0: 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 FM102.5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1: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雄鸡唱响。大家好，我是雪怡。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莹。
1: 第三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说一说篮球方面的话题哈。在今天晚上呢，会有一场男篮的比赛，将在海口的一场这个叫热身赛当中啊，对阵喀麦隆男篮。那么这一届的比赛呢，这一次啊，一共是有四支球队参加，分别是中国队、喀麦隆队、格鲁吉亚队和黑山队，也会在今天开始啊，一直到27号，三天进行6场比赛。但是咱们呢是两队喀麦隆，中间7月25号呢要对阵的是格鲁吉亚男篮。
2: 其实和之前的世预赛相比呢，就这一次国际团结杯的成绩压力还是比较小啊。
1: 对。
2: 因为对于正处于新一轮集训周期的中国男篮来说，这三场比赛还是有很重要的考察的价值，更多的是让大家去试验。那其实试验就包括试错，你可能在场上哪怕出现一些问题，只要能发现问题，这个比赛就没有白打。而且面对两种风格差异明显的对手，那你球队不仅

0: 杰这都是从海外联赛回来归队的，但是这一次呢更多的是年轻人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更加重要的就是在找找比赛的感觉，为后边啊世预赛去对阵西亚的球队呢找好一些状态，或者是在筛选一些重要的轮换球员。那么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也请篮球评论员周贺啊来带来前瞻。
1: 中国男篮呢今天晚上将在海口啊来参加这个热身赛，应该说在海口的这几站比赛呢还是有一些质量的，包括第一场这个面对喀麦隆，然后25号面对格鲁吉亚，以及27号再战喀麦隆。然后应该说这两个对手三场比赛整个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跟之前咱们打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前面窗口期的比赛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打都是东亚球队，那东亚球队的风格呢相对来说可能身体没那么好，但是呢快准，对吧？但是你后边要打西亚球队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对抗的强度啊，然后这个身体天赋啊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呢男篮在这个阶段呢这个热身赛安排的像喀麦隆也好像这个格鲁吉亚也好，可能有快的是吧，有这个快的有能蹦的，然后也有这个身体强壮的，那可能这个呢也是为后边打这个西亚的球队，不管是黎巴嫩也好卡塔尔也好，去做一些这个准备，应该这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比赛的安排。当然了那像喀麦隆呢首先就是他的这种非洲球队他的身体素质啊，包括弹速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弹跳啊，对吧，这个可能会男篮去制造一些麻烦。当然现在男篮整个的这个阵容呢也有一些缺失，像这个小曾啊他们的伤病啊，然后像这个杨汉森包括王俊杰的离队，对吧，那对于球队来说实力上肯定是有一个影响和损失的。那以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齐整的是吧一个残阵来应对这个热身赛，能打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球队能不能去尽快的去适应，包括发现一些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对郭士强指导来说还是对男篮的球员来说也都是一个考验。那至于能不能够获胜，我觉得咱们起码是在主场吧，是吧，在主场办这个比赛那获胜的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咱不说这个人家对手也多少懂一些人情世故吧，但是我觉得赢的面还是大的。但是呢就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不管输赢去看到一些问题，看到一些这个出现的这些不足，对吧，那这个可能对男篮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那后边怎么去准备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比赛，然后怎么去把目前现有的阵容调整得更好，我觉得对男篮来说呢真的是一个考验。那这三场比赛我觉得也还是一个对前段时间训练的一个检验吧，同时也是去找找这种比赛的感觉，尤其面对这些身体天赋比东亚球队更好的球队这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要找找比赛的感觉。所以输赢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通过比赛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这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0: 关老爷说王俊杰这次回来好像没有发挥出作用哈，不像之前，这个也挺正常的，
2: 留点空间嘛，回回都是大腿，也挺
0: 回都回来 carry 哈，确实也是不太现实啊。当然王俊杰还是有个人能力，后续看看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会不会有更好的发挥和表现啊。大家都在讨论说喀麦隆还有篮球，喀麦隆人家这个
2: 足球篮球
0: 都不错，
2: 都不错呀，是吧。另外关注一下咱们球员个人的转会情况呢，根据记者的报道呢NBL 贵州猛龙俱乐部和 CBA 广州龙狮俱乐部就李湘波转会是达成了一致。那根据报道呢新赛季李湘波将会重新返回 NBL 联赛效力，贵州猛龙对引入李湘波是十分的积极而且非常的有诚意，他们将向龙狮俱乐部付出一定金额的培养费。今年夏天大手笔引援就是志在冲击 CBA， 而且广州龙狮也释放了一定的阵容空间，那这个休赛期呢又是一笔经典的操作。李湘波成长于 NBL 联赛，2024年经过选秀大会进入到了 CBA 当中，那效力广州龙狮两个赛季期间呢就曾经入选过中国男篮国家队，而且随队也是获得了2025男篮亚洲杯的亚军。 25到26赛季，他是为广州龙狮出战了34场比赛，场均是16分钟，能够贡献3.9分、3.5个篮板和1.2次助攻。
0: 嗯，除了这个贵州猛龙队啊，河南焦作男篮呢也签约了外援，大外援罗梅罗，是吧？乍一听呢，以为是踢足球的啊，实际上呢，人家是来自巴拿马的前锋。罗梅罗呢，以前是在以色列、韩国、墨西哥和乌拉圭联赛都效力过，国家队层面呢为巴拿马国家队出战过多场比赛，世预赛呢是打了10场，目前呢是场均贡献10分、7.5个篮板。最近一场比赛对阵古巴呢，单场是14分、14篮板、4盖帽啊，的确还是挺有能力的。但是呢，未来世预赛第二窗口期和 NBL 的赛程有部分重合，这让国家队队员加盟 NBL 很难成型。但是呢，河南焦作男篮的外教马丁内斯啊，这个乍一听又像个足球教练，
2: 全是足球圈的人。
0: 多次出面招揽，那么罗梅罗呢也是表态啊，愿意全力代表俱乐部来征战 NBL 的联赛。此前呢，河南焦作男篮是已经确定了拉维特作为小外援，那么就签下了罗梅罗，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三外援可能也很快就确定
2: 了。这有点中超跟中甲的意思了，就你看这种打通了之后，中甲球队也很努力， NBL 现在也卯足着劲儿，说能不能争个第一，说通过升降级进入到 CBA 当中。
0: 因为说实话，之前你如果这个上升通道打不通的话，也没有什么动力，是吧？我在 NBL 呢随便打一打，反正都是这些球队，肯定比 CBA 来说呢压力要小很多。反倒是有了这个上升渠道呢，让更多有能力、有资金愿意投入的这些 NBL 球队呢，是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哈。我们也请周贺来说一说啊，这个新赛季是吧？新赛制之下的 NBL的球队开始投入了，比赛也会越来越好看。
1: 那现在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河南啊、贵州啊，然后包括这个谢斌指教的这个香港金牛啊等等，很多球队呢都开始增加自己的这个投入，然后从国内球员的引进啊等等方面去补强，也是为了新赛季冲击 CBA去做一个准备。因为这么多年啊，这个 CBA 跟 NBL 之间的通道断绝，是吧？没法升级之后，很多球队呢在 NBL 打的，说实话并没有什么大的意思。那现在今年终于这个升级的通道打通了，那也让 NBL 球队更有了去追求好成绩、打出好的表现的一个动力。那包括这个阵容的升级，是吧？包括这个投入的增加，可能就成了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方式。所以像贵州引进李强波，李强波呢也是从贵州NBL 打出来，然后通过选秀进入了这个广州队，现在又回到贵州，同时也打进过这个国家集训队。那应该说能够看到 NBL 球队去增加自身实力去增加哪怕增加一些投入的这个决心。那这些老板呢，我觉得不管是从这个投入方面，从这个阵容方面从这个整个球队的这种心态方面，我觉得都是做好了一个冲击 CBA 的一个准备。那这的确也会让 NBL 今年更加竞争更加激烈吧。同时呢，还有就是 CBA 联赛的后几名的球队可能现在也会有一些紧迫感了，对吧？他不像上赛季，比如说四川一场没赢，他仍然在 CBA。那如果按现在这个情况呢，那可能如果你一场赢不了，那可能你就要去打那个这个跟 NBL 球队打那个比赛。那打那个比赛，如果你赢不了，那可能就降级了。所以这可能也会增加一些 CBA 这个排名靠后球队的紧迫感。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对联赛，包括对于这个比赛的竞争性和激烈性的一个刺激和激励，所以看看能不能达到一个大家希望的效果吧。
2: 好的，那这是关于球员的转会的情况啊，包括变动的情况。那这个赛季都是有着大动作，你除了球员在变化，对吧？我们在看说总经理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包括主教练。昨天就有一条可以说是 CBA 最近这段时间最重磅的一条消息了。
0: 对，
2: 就是、
0: 广东现在等于说是这个更新换面是吧？全都有大动作。之前说杜峰 新赛季不会再担任广东男篮主教练了。昨天有消息说朱芳雨呢也将离任总经理这个岗位，
2: 这堪比国安，这个也是上下一套班子全换掉了。
0: 对，其实还真是动作挺大的。朱芳雨从2017年5月份就担任宏远的总经理了，他在那一年6月正式退役，结束了18年的球员生涯。那么球员时代呢，朱芳雨是一直效力于广东男篮，8次赢。

年的球队是没有再打进过总决赛。我觉得这个也和朱芳雨所在的这个这段时间有关系吧，因为他们的确是经营方面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0: 维持就很不容易了，打江山很难，守江山其实更难。之后会走下坡路，那再重新的去挖掘你的年轻的球员，去培养你这支球队本身的构建新的场上的这个体系，这个过程辽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三年已经过去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没有太多的起色。
1: 我觉得朱芳雨呢担任广东男篮总经理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操作啊还是不错的。你看之前周琦的对吧签约，
0: 赵睿，
1: 对，还有好多的这个动作啊，我觉得也还不错，是吧？只是比较这个让人感觉到惋惜啊，因为曾经的非常辉煌的广东男篮，现在也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啊。
0: 我现在有的时候都很难把他跟这个球队总经理联系到一起。我现在一看到这个名字，我满脑子里的词儿就是欢迎收看一个球队下班总经理的快乐。
1: 一个总经理下班开始吃播是吧？
0: 对，
1: 的确是。就还是挺有梗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各支俱乐部的总经理啊、总教练跟对网络还是非常开放和接受的。
0: 好多
1: 他们都会自己直播呀，然后跟好多的球员交流哈，都会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0: 另外看呢，北控这边也有一些变化。北控男篮此前是选择放孟

0: 快要和李乐续约了，然后呢又从江苏男篮交易来了贾尔斯的优先续约权，锁定了一大一小两名强力外援。贾尔斯呢上赛季场均是 28.7 分钟的登场时间，能够得到20分 9.4 个篮板 1.8 次助攻和 1.1 次抢断，其中呢防守篮板率是 29.8%， 抢断率是 2% 啊，都是在这个位置当中呢位列联盟的前列的，同时呢也能够参与球队的多种进攻回合。他的到来呢也能够帮助北控男篮啊进一步填充内线的厚度，再加上李乐新赛季的比赛呢或许会非常的有观赏性啊。这也是提到了在这个夏天刘嘉诚加盟到北控之后啊也会给球队带来很多的变化。之前我们一直在说他也是一个比较有年轻啊比较有想法的总经理，来到北控先是换经理又签了外援，还是有很多的操作的哈。我们也来听听周贺对于这个夏天北控啊这些选择这些操作的点评。
1: 北控的这个操作的确在这个休赛期是非常亮眼的。刘嘉诚加盟之后呢作为总经理，我觉得从教练员的选择教练组的搭建啊，首先就是让大家眼前一亮啊，他把这个宁波的教练团队平移到北控，同时呢增加了韩硕，应该说这个还是把一个相对来说用的比较成熟的班底搬过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主教练的选择上，就是咱们看到其实北控也是等了很久等了很久才确定哈里斯。那这个原因呢我觉得哎也挺有意思，因为前边呢其实北控哈里斯呢可能是妥妥的能够这个签下来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北控一直没有这个对外官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可能刘嘉诚那边还在看着米歇尔，广东的主教这广州的主教练米歇尔的这个情况。哎，如果米歇尔能够加盟呢，他可能认为要比哈里斯更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所以他在等米歇尔。直到米歇尔宣布说，可能啊，他感谢广州队，感谢了 CBA， 可能不想在中国执教了。哎，最后北控呢才官宣了哈里斯。那就是说我手里有哈里斯这个选择，同时呢，我还在追求一个更好的。那能够看到就是北控的这个精益求精，或者说好上加好，是吧？有更高的一个追求和要求，我觉得这个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在这个外援的选择。

被当中出现空缺或者不足的地方进行了一个有针对性的一个补强，真的还是挺亮眼的吧？那也希望看到就是韦控后边还有什么，就可能还需要再签一个外援嘛，还要看到这个外援的签约，然后以及后边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国内球员引进的动作。我觉得因为这个赛季是刘嘉诚来的第。

0: 确实这两位呢对于 CBA 也都不陌生啊，他们的加入也会给咱们的队员们带来更多的变化吧，尤其是技战术啊，包括在个人平时训练当中哈。我们来听听周贺对于首钢教练组两位新成员加入啊有什么期待。
1: 首先呢，我觉得伊格尔呢对于首钢来说呢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因为伊格尤从2005年跟着这个尤纳斯来中国男篮执教开始，实际上他在中国的这个经验已经虽然中间短暂离开过啊，但是也是将近20年了。那20年的时间，然后包括辅佐李秋平在新疆，包括这个跟随杜峰在广东，

0: 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对吧？咱们乐于看到球员有一个健康的、良性的、正向的一个发展，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啊。每年看到一个这个年轻球员，他的技术啊进步一块儿，是吧？这个进攻武器增加一块儿，然后球队的实力就提升一块儿，那这个肯定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
1: 没错，在这个教练组层面呢，已经是有补强了啊。任我行说，球员发展教练还第一次听说这个职位，反正就是算是体能教练吧，都算教练组的一员啊，也是负责日常的训练等等。
2: 另外也再来关注一下，就是首钢这边吧，接下来的这个新赛季的准备，球员方面，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老将可能要离开，当然也续约，只不过现在都是满天的荒信儿，你说真谁是一定确定的？目前来看是没看着，
1: 都在发展当中啊，发展教练都在发展当中，但是确实也在这个。官方啊发布的训练视频当中啊，基本的成员还是在的，可能现在就是陈英俊，马上要归队了，他应该也会继续续约，他是在美国进行特训啊，这个练完之后也会回归到球队当中。当然大家最关注的肯定还是外援的选择，因为你看北控这边呢动作很快，签下了这个大外援贾尔斯，包括和李乐完成续约，但是首钢这边怎么去确定他们的外援呢，也还在挑选当中啊。之前是有意向一位大外吧，在小外援方面呢，周贺也表示啊，在争夺巴里布朗的这个路程当中呢，首钢还是处在领跑的位置。
0: 小外目前我觉得应该说北汽还是希望找一些这个有强解能力的球员吧，还应该是在巴里布朗的争夺战当中领跑，但是巴里布朗的这个争夺战呢，现在有这个其他球队的加入，也导致了这个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然后没有说能够轻松拿下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或者这么一个状态出现，所以你看看吧，我觉得看后边，我始终认为北京首钢在巴里布朗这个争夺战上应该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的啊，我觉得咱们不管说能不能拿到，那起码今年的这个选员的思路是比较清晰的，就是。

0: 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资讯的部分，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这关老爷说，昨天还有荒信说首钢又开始追逐威尔逊，这合着现在首钢就是广撒网，是吧？
0: 重点捞鱼
1: 啊，重点都来关注啊，都来追逐，
0: 都来。发出一些消息啊，八通线说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太可怕了，逆转了比赛的结果，太棒了。的确，昨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在这样的高压的情况之下，面对排名第一的美国队，第一局输的比较多啊，然后后边还能找回精神状态。其实，在第四局的时候，那段时间状态也是在下滑的。当时大家应该看到了，在转播过程当中是有一个预期的胜率的。在比赛一开始的时候，美国是远远高于中国队啊。后来到了应该是第三盘，中国队就完成了稍微的反超，大概是55-45啊这么一个比率。结果到了第五盘第五局的时候呢，又开始美国队遥遥领先，就是一个预期胜率。结果就在这样一种不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呢，完成了黑八奇迹啊，确实值得鼓励。
1: 嗯，也提醒大家，这比赛还会继续，咱们中国女排进入到下一步了。7月25号的周六晚上的19:30，中国女排呢将会在澳门对阵土耳其女排，同时还有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在25号的下午4点，巴西女排对阵意大利女排。哎，您要这样看一下，如果说下一场比赛真赢了，决赛这打哪个都不好打呀。
0: 对，首先土耳其女排可能就不好打哈，因为面对他们的强攻手瓦尔加斯，这个的确
1: 重炮手，
0: 对，会给中国女排带来很大的压力哈。冯阳也说，外援决定上线啊，吃了好几个赛季外援引进的亏了，还长点心吧。
1: 是的，
0: 确实是，
1: 早点开始吧，
0: 就从一开始就得好好想，好好选啊，不然你这个选来之后中间又得换完之后又得磨合，耽误不少事儿。
1: 也提醒大家，这个最近天气变化多端，而且今天还是有多云转雷阵雨，如果出门的话做好准备啊。
0: 没错，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给大家带来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一同来聊的话题呢，是巴西柔术。这是一种专攻降服、以擒技见长、综合格斗竞技与系统自卫于一身的项目。那么巴西柔术它从技术特点来看啊，和很多强调打击的格斗术不同，它更加注重的是地面缠斗，以杠杆原理为基础，通过各种关节技和脚技来制服对手。那么现在巴西柔术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方面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卫术，在日常生活之中遭遇冲突的时候，巴西柔术可以让身材相对弱小的人利用技术和杠杆原理来制服比自己强壮的对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得到锻炼。从肌肉力量的提升来说，反复的地面控制动作就需要调动你的核心肌群、手臂肌肉以及腿部肌肉等等。那么

0: 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宗代张帆。首先呢，还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柔灵兽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首先呢，说到巴西柔术，一看这个名字里面带着巴西，它应该是从巴西传出来的吧。但是仔细再琢磨，柔术这两个字呢，又觉得没那么简单，因为日本在柔术领域其实也有着颇深的渊源，所以巴西柔术它有着怎么样的一个起源呢？
1: 对，是这样，就是日本最早有一个人叫加纳治五郎，他是柔道的创始人。他有一个学生叫前田光世啊。前田光世呢，1915年的时候从日本去到巴西，受到了巴西格雷西家族的照顾啊。当时格雷西家族帮他在巴西建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算是移民地吧。那前田光世说，那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你的，我也没有钱啊，我把我学的这些日本柔术的这些技术技巧啊，我传授给你们。当时就是格雷西家的几个孩子在学这个柔术，其中最小的，然后体型也最小，但是也是最出色的，叫艾利欧格雷西。就是因为他体型的原因，他没有很强的力量，他就通过他学的这个日本的柔术，在日本柔术的基础上，他做了一些改良，在里面加入了更多的杠杆的原理，慢慢的发展到现在的巴西柔术。但其实最早格雷西家他们就管自己练的这个东西叫柔术，没有管它叫巴西柔术。他们不停的通过实战打架，然后去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状态下啊，去精化自己的这个柔术的技术技巧，他觉得没用的技术啊就摒弃掉，然后不断的再去发展。然后大概是1925年的时候，到现在100年了嘛，1925年的时候，格雷西家族把柔术带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开了第一家格雷西的柔术的训练馆。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也有日本的柔术嘛，所以他们啊就为了做区别，然后就把自己的这套东西叫巴西柔术，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0: 就像您刚才说的，巴西柔术的技术特点是会增加很多的地面缠斗，包括关节控制的运用。那么对于很多新手初期去尝试巴西柔术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它门槛还是挺高的。那么对于新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对，先要选一个专业的拳馆啊，你要。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信息都比较发达嘛，你在很多软件上你都可以搜到，然后离你近的场馆可以先去上体验课，先去看一看场馆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卫生。另外就是这个教练，你可以看一看教练的履历。我们柔术有柔术链，就是你的师承关系，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老师的师承关系。然后就是场馆的氛围，就是大家是不是都是一个非常友好、非常一个融洽的一个训练环境？因为你是新人去了以后，是不是有高带色的同学愿意帮助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对于后面技术层面的话，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那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你可能要先学会保护自己，被对方，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你要怎么去防守，怎么去摆脱，怎么不被降服。对，就是阶段性的去制定目标，然后要第二个就是多去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我之前的

0: 像盖楼一样，你要有一个好的地基，你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体的开发，就是对这个其实也是尽量会减少你在对抗训练的时候受伤的概率，就是你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1: 因为巴西柔术它的技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每一个技巧的掌握，它会伴随着是无数次的摔倒，所以大家在刚接触的时候。

0: 时候，队友都可能会战胜自己。这个时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心态是需要去调整的，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入门阶段因为频繁受挫而打退堂鼓，那么只有你克服挫败感，激发出一种慕强的心理，才能真正的沉下心来去提升技术。所以从技术层面来看啊，这个巴西柔术它肯定是算门槛高的运动吧？
0: 我觉得算是门槛比较高的项目。
1: 嗯，
0: 对，因为其实不像拳击啊、泰拳啊这些项目，就正常人我们可能都能做。
1: 嗯，
0: 就是你没有系统学过，但是你打架、你挥拳可能都能做出来。但是柔术不一样，它是地面的技巧会比较强。像我们上课之前，我们都会有基本功的练习，然后很多新同学上来的话，可能一些基本功的动作都很难做出来，比如。

0: 本能抗拒吧。所以你刚尝试的时候会有这种抗拒感吗？然后
1: 我是完全没有的，但是确实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生活中，然后遇到很多人跟我聊，他们会有这种就是抵触感，就是尤其是一些女生，她们可能觉得这种很密切的这种身体接触，她们会有一些抵触，会有一些反感。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会，影响这个项目的发展。
0: 可能你只要从技术角度上，你想赢过对方的时候，就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了。
1: 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时候你训练嘛，就是很专注、很投入的，就去在想技术、技巧这些东西，不会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的。
0: 我开头介绍张帆的时候提到了他是巴西柔术的宗带，那么很多人都会对柔术的色带是有好奇的，比如说有一个明星黄景瑜，他也是。

其实柔术的带色，它最主要它就是一个激励的机制嘛，就是希望训练者他可以留在垫子上，这么一步一步的晋升。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有颜色的腰带都非常非常少，什么就是比如蓝带、紫带、棕带，那更不要说黑带了。所以大家可能那个时候都是白带，那个时候就，刚开始接触柔术，然后啊，我觉得有一个，比如大家都是白带，你是蓝带，那你在垫子上，你可能大家都会很尊重你啊，尊敬你啊，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对腰带的看重

声带仪式。我现在我的这个老师，他是我认为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竞技性的这种教练，他会比较看重你的实战能力，然后你比赛的成绩这样。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的柔术观其实是最早的那个启蒙老师安迪老师带给我的。他呢更看重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这个人的对柔术的整体的

然后去降服他。就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嘛，在欧洲，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应该是西班牙一个中国人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嘛。其实他那个视频上看到那个动作。

0: 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柔术是适合所有人的，从4岁5岁的小朋友一直到可能60岁70岁，他们都可以上垫子去训练的。
1: 张帆，你现在觉得巴西柔术在国内的发展怎么样呢？因为早些年其实国内想要见到高带色

0: 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

0: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

0: 地上，你看头露不出来。这个呢就是深水区了。我们考深水证的话呢是要求200米连续游啊，然后呢是1分钟的踩水，
1: 嗯
0: 啊，这是考深水证的一个要求。所以你在这个去游的时候带一个水质啊啊，然后你要大概这个水质怎么样啊。再一个就是你可以带个大毛巾保暖，如果不是游泳特别好的话，可能游一会儿就要上来休息一会儿。

0: 池的时候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
1: 嗯，
0: 特别是人多，咱们夏天的时候人特别多。
1: 啊，
0: 对，你想有的闹往下跳水了，
1: 对对对，
0: 其实可能你的水性比较好啊，你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有可能你会砸到别人。
1: 对，
0: 对你往下跑啊，往下冲啊，或者说什么，有的还要想什么翻跟头，对他别人他不一定水性好。他可能你碰到他了，或者让他喝水了，这样有的还能发生争执。
1: 对，
0: 对，因为人密度很大嘛，在泳池里面，最好是不要做一些这个危险的动作。
1: 当然，这个可能常见于小朋友的身上啊，所以需要我们家长朋友更好的去
0: 管理、
1: 看住自己的孩子啊。
0: 看管自己的孩子，
1: 对，因为真的的确是一方面为了自己好，一方面为了他人好。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公共环境，不是说是咱们自己家的游泳池。要是您自己家的游泳池，怎么折腾都没有关系。那既然是一个公共的场所之内，我们还是要遵守一些公共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啊。对，这都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我们在泳池或者是海边，我们要去游泳的话，需要去注意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大家已经不陌生了。但是呢，往往我们也会在自己的身上或者说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可见啊，我们还是需要强调大家，不管我们有多么熟悉这项运动，但是在参与这项运动的前后，我们还是要把这些该注意的问题呢尽量注意了。以及像我之前还听到一些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在游泳前后在饮食上其实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别吃得太饱。
0: 对对对
1: 啊，
0: 好消化的热量可以高一点，但是就是要容易消化的这种食品，不要饮酒。刚才说到这个小朋友来参加游泳培训的时候，这个确实是我们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小朋友可能早餐呀、或者午餐吃的什么鸡块啊什么这种油炸的，对，等下午他来训练的时候可能间隔时间太短了。我建议就是说，如果还是至少我觉得一个小时都有点短。如果是你吃了油腻的东西，这个吃的过饱或什么，都建议是2个小时之后再游泳，
1: 或者就别让他吃这么油腻的东西、
0: 吃点热量高一点的，然后呢好消化的。
1: 对，
0: 反正不行你就游完泳然后再吃点嘛，反正一般1个来小时。如果是在水里玩时间长了，中间可以补充一点。
1: 对
0: 啊，中间可以少。

0: 一点，有利于你去参加游泳锻炼，然后不要穿连体的，特别小朋友啊，就在学游泳的时候，有的家长因为他有误解，他觉得哎，这个连体的不是暖和吗？其实不是的，那个连体的泳衣啊，就是带裤子呀或者带袖子那些，它是防晒的，它都是有一个防晒指数的，它那个主要其实是防晒，并不是保暖。咱们说真正的保暖的话，那得什么呀？那得就是那个潜水服。潜水就是做那个水肺潜水，
1: 对
0: 那种它是有保暖的这种作用的。其实你那种薄薄的那个，它那种泳装呢，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它都有那种连体的那种呢，它是主要就是防晒的作用。你在游泳池里穿没有必要，因为游泳池也不用防晒嘛，而且它活动不方便，它也会限制你的动作，限制你游泳。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连体它会呼在你身上，
1: 对，
0: 其实你更冷。
1: 对，尤其是一出水的时候啊，
0: 对，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冻得不行。因为我以前也不理解，我就是觉得可能家长就不想给他换泳装了，我有这一套就让他用的吧。
1: 对，
0: 后来我一聊，他说不是啊，这个不是保暖吗？不是，我说你给他买一个那个
1: 反了，
0: 对，小男孩嘛，穿一个小短裤就行，
1: 对，
0: 他一会儿身上就干了，也可能就不那么冷，这样那个湿的始终
1: 反而不舒服。对，
0: 在水里面做动作什么也不方便。
1: 嗯，
0: 包括其实大人也成人也是，有的人我看就是男士，比如穿个沙滩短裤是吧，但那种就是我后面会讲的那个是适合在沙滩。在泳池的话，最好还是买这个，不管男士，比如说平脚还是三脚，都是这种
1: 标准的
0: 休闲啊，休闲，但是要靠近竞技一点的这种泳装啊，是建议穿这种。海边呢，那肯定就是海边，你就可以穿我刚才说的那些，你的比较漂亮啊，
1: 漂亮一些，
0: 不管是小裙子呀，或者尤其是色彩上面，
1: 对，比较
0: 鲜艳一点，拍照好看啊。或者是比基尼呀、这些啊，
1: 对，
0: 身材好的，
1: 就是可以选择的种类就更多样
0: 了。对，你的这个款式也可以新潮一点啊，这些都是你可以这个去选择的。在海边的话，还是穿着这个色彩艳丽，比如甚至是披个纱啦。但是我觉得在泳池的话呢，还是最好是不要穿这种，还是穿竞技款的，因为它的作用显现不出来吧。温泉呢，就肯定就是你选择质量一般的，比如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因为温泉它很热嘛，温泉那个水很热，它对你这个衣服的材质会有损害啊，会，因为我们平时保存这个泳装的话，也是因为有氯气啊什么的，你可以洗一洗它，然后把它晾干，不要暴晒，也不用热水烫。

0: 男士可以就是
1: 正合适就
0: 合适，还是硅胶的更紧一点。有的人他觉得我这个这个硅胶的太紧，戴的不方便哈，但是他可以就是这个把你的头发呢紧紧的拢在你这个头上面啊的这个拢住你的头发。
1: 嗯，
0: 如果是那种松的像泳衣那种面料的这种布料的，它一沾水什么，你的头发就都散下来了，
1: 对，
0: 会影响你这个遮盖啊，遮你的头。

0: 是在泳池里面也能用，到这个大海里面啊
1: 也可以，对，
0: 而且我们在这个坐船是吧，或者是一些涉水的运动的时候，基本上都会要求这个
1: 救生衣嘛，
0: 救生衣要求你穿上。但救生衣现在有很多种，我看小朋友的，还有那种像个小背心儿一样，就是像背心儿一样哈，这样穿在身上，这个也是可以。还有一种浮力的那种床，床这个可能就是在海边用的比较多了。还有一种，对，现在呢，很多教学会采用叫浮力棒。一个像面，有的就是简称为叫做
1: 面条，
0: 对。那个东西。

0: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一下游泳运动。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大家谈这个问题了，就是刚才其实于老师也已经提到了，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该如何自救。

0: 灸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刺绣的能力，我们千万不要说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要去救别人，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关于刺绣和施救的问题，好不好，于老师？
1: 好的。
0: 嗯，
1: 我们在下进行这种涉水的，咱不说光游泳了，是吧？包括划船、坐船这些哈，什么皮艇、赛艇的这些，所有涉水的这些项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安全意识。
0: 对，
1: 这个始终要保持，尤其是带小朋友的话啊，带老人或者是小孩儿去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你要有这种安全的意识。
0: 嗯，
1: 然后呢，如果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真正遇到危险，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就是惊慌失措，然后不知所措。这时候呢，也是一个这个必要条件，就是你要冷静。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真的是会游泳最好。
0: 对，
1: 这就解决大问题。哪怕游泳技术水平不是特别高啊，会游。你起码能够自救，比如你腿抽筋了，你可以憋气，自己掰一掰脚，憋住气以后呢，哎，把手用自己那个用手呢，把脚先缓解一下，
0: 掰一掰，
1: 然后赶紧向岸边，是吧？或者是呼救也好，这样的话，它有一个缓冲，而且你会，咱们说要保持镇静的话，你会游泳的话，你才能镇静，是吧？不会游泳的话，那么你肯定是慌张的，是吧？肯定是乱踹，
0: 心里头没底儿嘛。
1: 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不一定啊非得会游的多么标准，这个泳姿那么好，你能够有一些在专业里面叫实用游泳技术，比如说反蛙泳、侧泳，就是身体侧过来，脸呢始终在水面上，嘴巴始终露在水面上，这个蛙泳蹬腿呢做一个减压的这么一个动作，反蛙泳就是仰卧在水面上蹬蛙泳腿、啊蹬蛙泳腿，还有就是潜泳潜水
0: 哦
1: 啊、然后还有就是潜泳呢，又分为我潜下潜、潜深，
0: 对
1: 啊，潜远，是吧？这些还有踩水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实用的游泳技能。我并不是说是像我们。

0: 眼睛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抬头爬泳也是救生员必备的一个游泳姿势，救生员必须要会这个。他抬头看到溺水者呀，或看到前面的什么东西，还有咱们这个踩水也是，头始终在水面上，我可以跟岸上的人交流，对吧？然后我可以各个方向转，我可以看到我周围的情况，还有我可以等待救援，是吧？我可以等待救援人快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着装游泳，比如说我遇到危险情况，我穿着衣服掉到水里，
1: 哪有时间还换泳衣啊？
0: 对啊，
1: 对对，
0: 我的这个身体很重嘛，对吧？然后我平时是穿泳衣游泳的，我穿衣服就不会游泳了吗？是吧？然后还有就是泳镜的问题，我只会游泳池里边，我戴泳镜会游泳，不戴泳镜就不会游了，然后就慌了，就紧张了。所以我现在我们的游泳课也是，也有一段时间也是让学生锻炼不戴泳镜进行游泳，也是想让他们就这种自救啊，
1: 掌握更多的
0: 这种技能啊，我从这种角度去，
1: 它实用性的角度上啊，
0: 对对对，不一定是竞技嘛。我刚才咱们也讨论，并不是说每个人学了游泳都去将来去做运动员，是吧？去发展这个提高游得多么快，速度上面和泳姿上面去那么去追求。实用性是还是最主要的。
1: 对，毕竟我们一直在强调，它是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
0: 对，
1: 那既然是生活技能的话啊，我们就不是往专业运动员那个方向去追求的。它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我们要保命的。
0: 对对对，这些实用游泳技术呢是非常有利于自救的。非常有利于自救。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如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多学一些，多练一点这样，还是有好处的。
1: 对，给自己可以增加一些难度嘛。经常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已经都学会这几种泳姿了，我没有什么可提高的。不是啊，刚才于老师提到的那么多些，听起来我反正觉得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前提是我们得先会一些最基本的，我们才可以去尝试做这些，可以说是一些创新，
0: 对
1: 自己来说的一些小的挑战。
0: 尝试着做一些这种练习，比如水中捞物，在深水捞物的话，那你就得会下潜。那一开始就有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学生在学游泳总是怕沉，是吧？哎呦，我怕沉下去，老师我怕沉下去。学会了以后，
1: 发觉那想怎么沉都沉不下去。
0: 对对，没错，就是说，特别是女生浮力好，女生浮力好，脂肪多嘛。然后这个就是说，做潜下潜，怎么也潜不下去。老师，我怎么沉？

0: 咱就说到这个，一个是自救，再一个就是
1: 施
0: 救，对，施救。那么施救呢，我们有这个救生的原则哈，通常就是叫间接救援要优于你这个直接救援，
1: 嗯
0: 啊，然后呢集体救援呢要优于你个人救援。
1: 嗯，
0: 那么什么叫间接呢？间接比如说我其中利用一个竹竿，
1: 对
0: 吧，或者利用一个救生圈啊，或者利用一个什么球之类的哈，利用身边可以成为一个辅具的这一个东西啊，去救援要比你人直接下去救援要好。
1: 嗯
0: 啊，我们提倡的是就是能间接救援的叫间接救援，
1: 嗯，
0: 不要说是自己直接就下去去救援，
1: 嗯，
0: 然后集体要优于个人。
1: 嗯，
0: 个人的话还是容易发生危险的话，这个就没有这个，
1: 就是一个没救上，另一个都有可能遇到危险，啊，
0: 对对对对对。另外刚才我讲的就是还是如果遇到危险情况还是首先要拨打电话，
1: 嗯
0: 啊，然后在救援人员没有赶到的时候呢，你可以利用这个你现在身边的这些辅具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可以救援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树枝，有一个竹竿啦，什么这些，看看能不能，如果这个溺水者离你比较近的时候，那还是要采用这种方法，
1: 间接救援的方式，啊，
0: 对，间接救援。集体呢就是像咱们平常常见手拉手是吧，
1: 哦，
0: 有这种手拉手的现象，但是一定要记住，你手拉手的话最后以末端的这个人必须要抓住一个固定的东西。
1: 嗯，对
0: 啊，你不要等待你这个排起来几个人一下全都给，因为这个溺水者他在水中挣扎他是不顾一切的，
1: 力量是非常大，
0: 对对对，他一旦抓住了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0: 我们要会做这种心肺复苏啊，
1: 对，
0: 这些基本的常识吧，安全一些急救措施，
1: 嗯，
0: 比如或者是有人受伤，怎么给他简单包扎一下止血呀、啊，
1: 对，
0: 这些，然后等待救援人员来赶到。
1: 对，
0: 其实多数的溺水事故还是发生在这种开放水域，
1: 是，
0: 嗯，自然水域比较多，游泳池里面。安全还是相对来
1: 能够迅速的发现，
0: 对对对对、嗯、那自然水域一个是情况不了解是吧，它而且它是变化的，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人少啊，
1: 对，
0: 救援不一定能够及时赶到，特别是孩子到这种自然水域当中一定要注意，
1: 对，
0: 所以家长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
1: 嗯，对，就是关于这个自救和施救啊，刚才于老师给大家也是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当然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我们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施救的能力，
0: 嗯，
1: 而且在施救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得前提先判断一下能否啊，像刚才您提到的靠这种各种漂浮物的救助的方式先去进行施救、
0: 嗯、
1: 而不是首先就想着我要冲下去救人，当然这是好事，但是我得保证自己的安全我才能够去救别人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大家更多的去注意一下，毕竟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大家特别喜欢参与游泳运动或者说是特别喜欢玩水，但是我们在玩水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有一个安全的前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尽情的去玩水，千万不要是一个危险的环境。

0: 对，
1: 你长期坚持，
0: 是
1: 长期坚持也可以，天天进行这个锻炼。
0: 对，
1: 其实我建议，如果说是啊有就是减肥啊或者什么的，可以变换一下，每周游一次两次，
0: 嗯，
1: 然后再做一些别的运动
0: 啊，交叉着来，
1: 对对对，
0: 啊，花样多
1: 一
0: 些。
1: 有这一项，
0: 对，
1: 嗯，
0: 当然我们
1: 游泳还是挺枯燥的，啊，一个人在里面游也没有什么，可以聊天啊，可以这个，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是有这么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哎，我们相约着一块儿去游泳，其实这个比较好，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游一段时间都比较。

0: 量，包括水温，那这些的话，其实按照国家规定的话，都要在前台做一些当日的公示。
1: 啊，就每天都要更新。
0: 每天都要更新的，这些数据都是每天要更新的。其实现在的话，对于北京市的一些大的游泳场馆的话，水质的处理的话，其实跟防汛站那块的话已经做联网，所以这些的话部分数据的话可以实时的查询，也就是它的比如说大肠杆菌超标以后，其实就瞬间可以传到相关的。

0: 过来，
1: 嗯，
0: 对，这种方式，
1: 或者说我们就叫帮忙找人。
2: 现在是有的游泳馆是不配备这个安全员的，是配备了国家那个标准的救生员，
1: 嗯，
2: 但是我们场馆可能会就是由于旺季人员较多，然后这个加大安全生产投入的力度，所以说配备了相应的这个救生员轮值轮岗，保证这个场馆这个安全秩序的同时，然后再看一些就是帮助协助救生员看管一些水中的这个违反泳客常规游泳的这些行为啊，制止他们这个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可能是这些多数用于这个安全员来做，救生员只负责这个比较紧急的
1: 情况发生的时候，
2: 对危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才用救生员，减少这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上回书说到，大禹被困桐柏，首次治淮就遇到了挫折了，被山洪冲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

幸亏被一位猎人给救了。猎人一问经过，说你们上当了，被那个老头给骗了。大禹说，你说老头骗我们？对呀，今天明明要下大雨，他告诉你们是晴天，这不是骗你们吗？不对。

上又有白云灌顶，这里谁不知道啊？不怕南风刮得大，转了北风就要下，山顶戴帽，大雨必到。这都是我们这里的谚语，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故意的。大雨这个时候才猛然醒悟，不错，这个老头是和乌之奇串通好了，他知道今天下大雨，特意把我们领到桃花谷。他不是说了吗？

看来乌之骑士铁了心不跟我们合作，马上急告天子愚顺。愚顺知道治理淮水一时难成，就让大禹北上先治理大野雷泽一带，然后再转至河水下游。

来未必成功。要打持久战，我得亲自监工。就这样，他从平阳搬出来了，迁居到海右大邑。这个地方在当时比较繁华，可以说是东夷一带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啊。那么这个海右大邑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程子崖。龙山镇程子崖这个地方可了不得，那是龙山文化的渊源地。龙山文化标志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虞舜迁都到海右大邑之后，

的山岭居民，听说天子到济水之南住下了，互相传告，纷纷下山。谁不想挨着天子居住啊？没有几天，这就形成一个小镇子。于顺在这里劝农垦荒，教给大家犁地耕作。娥皇女英、桑民宝也跟着丈夫也在着耕作。戴水豹啊，更是兴奋得了不得，他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渭水之畔的朱夷骊山一样。又和顺子在小木屋里住，每天干活打猎。他又想到了有闲，又想到了巷子。是啊，巷子干嘛呢？书中暗表，巷子和他的母亲人女天图井差点没害死于顺，从那之后他就跑了，不敢回家呀，在外边漂流了好长时间，实在过不下去了，偷偷的回到家里，先求他母亲，后求他父亲，说自己要改过自新。有闲也没办法，说你呀自作自受啊，这么办吧，等你哥哥来向他求情，他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巷子等机会，就在于顺要北上平阳的时候，回家拜别父母，巷子跪在哥哥面前苦苦哀告。于顺能说什么呢？

整个村子成了汪洋。于双看罢，心里非常难过呀。刚刚平地居住的子民又得搬到山里去了，他心疼啊。幸运的是啊，海啸现象没持续多久，慢慢的海水往后退了，露出来被淹没的土地。于顺

悟了，身上啊灵光闪闪，足有两三丈长啊。他正张着大嘴看着我们呢，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怪物，当时吓得

虞舜就得说当天子者有胆量，不信邪。他首先叫人们在水边到井口这儿挖了一条深沟啊，在深沟底上布满了大竹签子，还有一些

洪水，但很快就退下去了。从济水到济南这个地方，当中已经没有深泽大沟，就是有几处较浅的水道，这么一条巨蛟是不可能顺着浅水道游过来的。虽然它能爬行，但也只

0: 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秋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

0: 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102.5， 中波1026千赫 ，AM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
1: 小小广播。

严苛，先去看一看场馆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卫生。另外就是这个教练，你可以看一看教练的履历。我们柔术有柔术练，就是你的师承关系，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老师的师承关系。

0: 翻后滚翻呀、这些东西，它很多地面的动作是违背我们正常人的生活习惯的，就没有跑啊跳啊，这些都是地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对于新同学来说，接受起来就要比其他项目像拳击泰拳这些要更难一些，更复杂一些。
1: 那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些格斗类的运动，比如拳击泰拳散打，大家在对抗的时候都稍微有一些距离感吧，大家在攻防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博弈，但是巴西柔术你是要进行地面缠斗的，几乎是零距离的贴身对抗，这种极致亲密的搏斗，我觉得会让初学者会产生一些心理障碍，就是对于肢体接触的一种本能抗拒吧。所以你刚开始去尝试的时候会有这种抗拒感吗？
0: 我是完全没有的，但确实就是在我这么多年的训练生活中，然后遇到很多人跟我聊，他们会有这种就是抵触感，就是尤其是一些女生，她们可能觉得这种很密切的这种身体接触，她们会有一些抵触，会有一些反感，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会影响这个项目的发展。
2: 可能你只要从技术角度上你想赢过对方的时候就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了。
0: 对，就那个时候你训练嘛，就是很专注很投入的，就去在想技术技巧这些东西，不会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想法的。
1: 我开头介绍张帆的时候提到了他是巴西柔术的宗带，那么很多人都会对柔术的色带是有好奇的，比如说有一个明星黄景瑜，他也是巴西柔术的宗带，很多人通过他的分享才知道原来柔术的升级之路是非常难的，而且甚至看起来好像每升一级都要挨揍，就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0: 每一个战队的风格不太一样嘛，我们管那个叫波兰走廊，就是要用腰带去打他的后背这样子。
1: 但是这种打是真的会下点狠手吗？
0: 看是跟你关系有多好，
1: 越好
0: 关系好的可能会使点劲儿，对、表达我的祝福。
2: 但是这种宗带其实可能国内数量也不是特别多，是吗？
0: 近两年柔术在国内发展的比较好嘛，就高带色的运动员呀、训练的人群越来越多了，但是可能在10年前我刚开始练的时候就高带色很少。
1: 那你在升带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一些坎儿吗？或者自己有一些执念希望从低带色升到高带色，但本身早些年升带是非常困难的。
0: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柔术分白蓝紫棕黑嘛，就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黑带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水平了，但其实黑带往上还有红带，就是红带代表的就是对柔术这个项目做出杰出贡献的这些人。其实柔术的带色它最主要它就是一个激励的机制嘛，就是希望训练者他可以留在垫子上，这么一步一步的晋升。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有颜色的腰带都非常非常少，什么就是比如蓝带、紫带、棕带，那更不要说黑带了。所以大家可能那个时候都是白带。那个时候就，刚开始接触柔术，然后啊，我觉得有一个，比如大家都是白带，你是蓝带，那你在垫子上，你可能大家都会很尊重你啊、尊敬你啊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对腰带的看重就比较多，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觉得，你什么带色其实根本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掌握的技术有多少，你有多厉害，这个是最重要的。
2: 比如说这种升带考试，它一般都考一些什么呢？因为它和同样，比如说咱们带这个腰带的，像跆拳道，可能对于小朋友来说，你练的年数足够长，他可能换黑带是很快的一个事情。但是巴西柔术，它对于升带来说，它的要求非常苛刻和严格。
0: 对，是这样。就每一个柔术战队，每一个柔术老师，他的升段升带的标准都不一样。对，就是有一些战队，他可能就是考核的机制，他可能

0: 方的短处。就刚才您说到小朋友也好，在学校遇到霸凌，包括女生遇到这种侵害，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街头遇到的冲突都是可能身高比你高
1: 很多，
0: 比你壮的人他才敢去欺负你，不可能啊，一个很瘦小比你小很多人他就敢给你找麻烦，去敢打你，去敢挥拳，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合理的去用自己的长处去跟对方对抗，那可能就是说，不去跟对方有正面的挥拳、踢腿的这种对抗，而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摔倒对方，然后在地面用以小博大的这种杠杆的原理，用你自己的体重去控制住它，然后去降服它。就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嘛，在欧洲，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应该是西班牙一个中国人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嘛。其实他那个视频上看到那个动作，就是在那个小偷后边做了一个裸脚的动作在制服他，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然后看到就是运用柔术的这些技巧去在街头发挥它的作用。对，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就是冲突，就两个人可能一开始也在挥拳，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就撕扯到一起，然后就摔到地上啊，这种其实这个就是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缠斗系的格斗技术发挥的空间了。就像我们摔跤啊、巴西柔术啊、柔道这些都属于缠斗系的格斗技术。那柔术它可能对于地面的这种技术的研究会更多一点，这也是它更擅长的领域。所以就是对你学了柔术，在外面遇到危险，你可以想办法把它拖到地面，用你最擅长的东西去控制你的对手。另外呢，就是你练了柔术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强大的
1: 内心，
0: 你有自信心，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沉着冷静的去应对。我们其实，在教学的时候，在拳馆的时候，看到很多初学者，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我可以看到他那种表情，就感觉很慌，然后会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很错误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学了柔术，你知道在那种有压力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能更沉着、更冷静的去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家要去尝试巴西柔术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这之前具备一定的

0: 的发展在国内还是很迅速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张伟丽打 UFC 拿了冠军嘛。
1: 嗯。
0: 综合格斗，在综合格斗里面，巴西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感觉可能张伟丽的破圈对柔术的对综合格斗对柔术的这种推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另外就是其实柔术也是进了亚运会了，就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是第一次对柔术成为了亚奥理事会正式的比赛项目，然后国家也组建了我们的柔术的国家队啊，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他进亚运会，甚至之后会进到奥运会，对这个项目可能他的曝光度关注度也会更高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我们大家聊了巴西柔术的起源，同时也讲述了在巴西柔术生败过程当中需要经历的一些考核。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的巴西柔术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4: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5: 称为双塔组合。
6: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4: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0: 为生命护航。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仗，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李德全正跟旁边的小太监说话的时候，堂上大鼓忽然咚咚咚震天间，连响了三声。三个人眼巴巴地等着里头出来迎接，却见十几个衙役握着黑红两色水火棍，嗷的一拥而出。李德全三个人连话也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被老鹰抓小鸡一般的搓了进去，甩到了堂心。正堂案后，一个官员身着八蟒五爪袍，缀着露丝补子，头戴一顶白色镍玻璃顶子，半侧身子坐着，见他们三个人被拿进来，啪的将响木重重一敲，厉声问道：
2: 你们是何方地棍，到三河镇欺压良善，讲。李德全晕头转向，抬头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正是酒店下驴城里护人的那个中年人。刹那间他气馁了一下，但想到了自家的身份，顿时胆壮起来，双手一撑跳起来，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就骂：
3: 混账王八羔子，你叫什么名字？也是当今万岁驾前乘风的人，晓得吗？翘起了脚趾头也比你高，你敢这么糟践我啊？
2: 狂妄！
1: 郭秀勃然大怒，啪了一声激案而起，厉声喝道：
2: 朝廷早有明发诏谕，太监不得擅自出京。哼，你这刁民竟敢冒充皇差，败坏吾皇名声，来人，再打棍伺候诏。
1: 应声未落，火签已经扔了下来，每个人二十几丈，不由分说已是拖出去摁倒了，扒开袍子噼噼啪啪便是一阵臭揍。
2: 三个人在宫禁养尊处优惯了，细皮嫩肉的，几时吃过这等的苦头啊？开头还声嘶力竭的又叫又骂，后头便只是一阵阵的干嚎，口气却是不软：
3: 好，哎呦，哎呦，好，你祖宗的，哎呦。
2: 等用完刑拖回来，三个人俱都涕泪交横，衣衫不整，捂着脊背，拧着双眉，连声叫苦。
1: 郭秀冷笑着问道：
2: 哼哼，还敢冒充皇差吗？
3: 我们本就是皇差。
1: 李德全脖子一梗，身子挺了挺，疼得不住咧嘴吸气。
3: 皇上叫我们来传你县官问话，少事就让你知道二郎神有几只眼睛。
1: 太监与常人是不同的，郭秀观其形貌，辨其声音，又用了刑，早已信了。但康熙身边的人在外头如此作恶，若是认成下来，当着这么多的衙役，那就等于往皇上脸上抹灰。见李德全兀自嘴硬，便冷笑道：
2: 既然打不怕，好，大刑伺候。伸手又灌了签子出去。
1: 衙役们见这位顺天二尹中午进衙，不由分说就摘了毛宗棠的印，令其扫地出门，下午又进衙待署。早知风骨应征，嗷的答应一声，将三套座幕哐的撂出来，恶狠狠的就地夹了腿，绳子一收，三个人妈呀一声，脸色灰白，顿时昏厥过去。早有刑罚房牙头走过来，向个人脸上扑的喷了一口水， 李德全等人这才慢慢地醒过来。
2: 还是皇差吗？
1: 郭秀额头的青筋暴起，一跳一跳的，边问手又向火铅筒伸去，看样子只要李德全一开口，立即又要用刑。三个太监对望一眼，邢年哭丧着脸说：
4: 哎呀哎呀，好李大爷，你就别
1: 说着嘴角一抽，竟委屈地放声大哭。李德全抬头望了望这个蛮不讲理的堂官，心里使着暗劲儿，咽了一口唾沫，半晌才道：
4: 就算不是吧，
2: 不是就好。
1: 郭秀也松了一口气，冷笑着缩回了手，吩咐道：
2: 本司今日懒得问案，先把这三个恶棍监押在巡抚厅，听候发落，不要轻纵了。退堂。
5: 他坐着寻思良久，了知康熙必是住在三合驿，便匆匆赶至后面秦志堂修表，讽谏皇帝不应派忠实扰民。
1: 康熙在驿中歇息了两个时辰，这一觉睡得很是酣畅，足到深末时分方伸了个懒腰坐起，揉了揉惺忪的眼睛，塌了鞋掀帘，看了看里间，见阿秀和韩刘氏正在桌旁磨骨牌打卦解闷呢，便踱到廊下，因见牡丹和两个太监在西廊下拿着一只剥净了的鸡在喂海东青。那海东青闭着眼瞧也不瞧，撑着翅膀躲闪着食物，一口也不肯啄。康熙不禁笑道：
2: 调鹰是那么容易的吗？那是祖传的手艺啊，你们这个样啊，要折腾死朕的海东青了。哎，真怪，这都什么时辰了，李德全这个奴才怎么还不回来？武丹，骑马到三河看看。
1: 高士奇、明珠、索额图三人都在东厢假寐，听康熙起来忙都赶了出来。

0: 李德全、何柱、邢年三个太监从驿馆门外蹒跚而入，三个人都带着40斤重的大枷，踉踉跄跄地进来，伏在地下，连头也磕不成，一个个屁股上浸着血渍。满院的侍卫、太监和驿馆官员一时都愣住了。李德全看了一眼惊愕的康熙，嘴唇哆嗦着，半晌呜的一声嚎啕大哭，趴着向前爬了两步，语不成声地哭道：
1: 主子爷，奴才可算活着回来了。
0: 那海东青见主人回来，扑棱一下翅膀，舞丹一松手，早飞过来落到了李德全的肩头，从李德全背后皮囊里叼出了一块牛肉干，爪丝口啄，便是一阵猛吃。康熙心知必定出了事，他愣了一下，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
2: 哪里讨来这副现世宝的模样啊，叫人好恶心。
0: 李德全哭得气噎声嘶，勉强长跪起来，指天画地，把怎样到三河镇，如何被郭秀诱到衙门，不许分说，便摁倒，又打又夹。他还揉眼睛丢鼻涕，添油加醋地说了个全，只隐晦了他们骑马撞倒瞎婆婆的事。康熙不由气呆了，脸上先是一阵发白，接着血涌上来，筋绷得老高，看看海东青的馋相，气得双手也微微发抖。
2: 滚起来！康熙怒喝一声，朕见不得你个贱样子。三河县的人呢，来了没有？
0: 话音一落，便听驿站门外有人大声回道：
2: 臣顺天府同知郭秀叩见万岁。进来。康熙辫子一甩，回身上了中堂台阶，背着手冷冷盯着大门，厉声吩咐道：这。
0: 郭秀答应一声，哈着腰屈步而入。他不慌不忙打了马蹄袖，看了一眼盛怒的康熙，行三跪九叩大礼，山呼万岁。高士奇不由暗赞：
2: 此人气度不俗。
0: 明珠和索额图也自替郭秀捏了一把汗。过了一会儿，才听康熙道：
2: 郭秀，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胆气很好啊，谁撑你的腰？回万岁的话。
0: 郭秀操着一口

0: 是有，
1: 我等。
2: 康熙气得面如纸白，回身叫道：“
1: 拿鞭子抽他！”
2: 武丹应声过来，将马鞭子握在手中，看了看康熙的脸色，一咬牙，日的一声抽过去。郭秀浑身一颤，背上袍子已经被抽破，殷红的血迹已经浸出，接着又是四五鞭子。郭秀疼得浑身大汗，咬着牙一声不吭。
3: 康熙见他如此刚硬，摆摆手止住了武丹，冷冷地问道：还敢说你有理吗？
4: 本来就是臣有理。
2: 郭秀好不容易透过气来，大声说道：
1: 万岁不问青红皂白，鞭责臣子，臣心里实难服帖。
4: 你也算是读书养气的臣工了。
2: 康熙冷笑一声说道：
4: 你善用刑部拷打太监，目无勋赋，这读的是哪本书啊？你本是诬赖小人，贪赃坏法，朕姑念你初犯，从轻折职，你折敢如此放肆？
2: 郭秀抗声奏道：
4: 臣以官方夹棍责人，不为非行。臣自康熙17年因罪受罚，外修慎刑，内省神明，

0: 臣只在私募，则在地方，行孔孟道，执朝廷法，何罪之有？万岁召臣，未及奏辩，即飞行鞭臣，不知万岁读的何书？
1: 郭秀面不改。

0: 唐宗宋祖，即桀纣之君亦不曾全有。你放屁！
1: 康熙狂躁地吼道，
0: 纳捐授官，为筹集治河用兵之饷，何得云摊？朕是四海为家，何存满汉之见？你讲，你讲。
1: 郭秀全似不知好歹，叩头道，
0: 是，请万岁暂息雷霆之怒，容臣奏完。纳捐一事虽为筹饷，却也是饮鸩之客，此利一开，后患无穷，度国病民，害不胜言。唐贞观时，天子问山东，关中人才同意，魏征奏说，王者以天下为家，不宜事一同于天下。今自三公九卿为皇上辅弼者，都为满人，而汉人仅居十之二三。您是天下之主，应广收天下英才，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满汉。今皇上偏重满人，汉人岂能尽忠朝廷呢？如今四方之事尚未尽服，天下之民犹有追恋前明者，全是因为皇上自己总看自己是满人之故。
1: 郭秀说的是肺腑之言，实际上本性刚直的郭秀，康熙十七年之所以增重火耗，贪贿被处，是由于看到人心向汉，满人难以立足的缘故。康熙因为李德全犯法办砸了差事，以无意重处郭秀，不料郭秀引出了这么大的一篇文章，真如火上浇油，已是气得

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0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 FM102.5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

0: 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1: 那会儿
0: 有一个 A 一的
1: 建好了吗？
0: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1: 哇、哦！
0: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井盖啊、
1: 哦，
0: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1: 颠簸
0: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1: 哇！
0: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

你的脖子跟你的肩的这个宽度几乎是差不多的，就这个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的这个身体的体貌特征。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当你真正就是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的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但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

0: 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10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这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1: 还会
0: 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0: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

0: 这种，
1: 嗯，
0: 就是齿轮大小，车手比如说刚超的极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然后在这个上天天去住。
2: 没错。
1: 所以你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它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5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它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
0: 对
1: 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
0: 对，
1: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对
1: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是。
1: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啊？
0: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对这车发挥到什么程度。
1: 哦、
0: 哎，我就举个例子，你说卡雷拉杯911卡雷拉杯都是4.0的发动机，
1: 是
0: 啊，那当然全身都是碳纤维的，
1: 轻量化的处理
0: 了、哎、对对对，也有东南亚车手、咱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1、2、3、4、5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

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招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乐盲那个。
1: 乐盲啊，嗯，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人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乐盲？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乐盲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乐盲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乐盲赛车呢叫919 Hybrid。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

0: 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
1: 嗯，
0: 是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1: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0: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
1: 啊，
0: 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
1: 嗯，
0: 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
1: 嗯，
0: 拉法拉利，
1: 嗯，
0: 啊，迈凯伦 P1
1: 是
0: 918 Spider，
1: 没错，
0: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
1: 哦，
0: 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
1: 嗯，
0: 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
1: 嗯，
0: 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个这个车手肯定是四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
1: 嗯，
0: 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
1: 啊，
0: 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
1: 嗯，
0: 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
1: 哦，
0: 电机加电机嘛，
1: 对，
0: 就是说
1: 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
1: 嗯，
0: 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1: 嗯
0: ，M 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
1: 嗯，
0: 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
1: 嗯，
0: 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
1: 嗯，
0: 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1: 不停，
0: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1: 换人不换车，
0: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
1: 嗯，
0: 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
1: 嗯，
0: 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变速箱技术，
1: 嗯，
0: 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
0: 对吧？
1: 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
1: 嗯，
0: 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怎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

0: 情，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
1: 太出名了
0: ，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可以租车呢。
0: 对，你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天天练，说你为什么不动啊？说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高了。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

0: 哎，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哦，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哎，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啊，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

0: 一个说
1: 还没听说过啊，
0: 对，哎，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1: 嗯，
0: 从你自身感觉啊，
1: 嗯，
0: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0: 很多人说叫电门，
1: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0: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1: 嗯，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0: 啊，
1: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0: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1: 是
0: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1: 一万转。
0: 对，一万转。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 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0: 对，
1: 我们看电视
0: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0: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1: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0: 哦，
1: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0: 哦，
1: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0: 确实，
1: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

0: 介质。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对对对，
1: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说，就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呀？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这租是吧？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0: 哎，
1: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的、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是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三四十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极致的。
1: 这都算消

0: 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1: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4: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5: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3: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书接上回。房叔安带领着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在王莲花的

往上一撞，双掌往前一推，手推日月，掌奔高兴的胸前打来。高兴骑马蹲裆时站稳喽，双掌往前急迎，四掌相交，啪，哒哒哒哒哒哒，俩人各倒退了五步。俩人第一掌没分出内力的高低，高兴又一叫丹田，没两组，第一掌你打得好，刚才是你打我，这回你接我第二掌，呀！叫足丹田，往前一蹿身，双掌也是手推日月。梅良祖第一掌跟高兴拼完，搅得高兴这老小子确实内力颇深，得夹着小心，叫足自己的丹田气，第二掌迎上去了。耳轮当中就听啪，噔噔噔噔噔噔，俩人第二掌全用的全力呀，把自己平生所学用到了掌上。各倒退了八步，第二掌还是没分出胜败高低。梅良祖一叫丹田，高兴，你接我三掌，呀！噔噔噔噔噔，嗡，双掌推出去了。高兴哪敢大意，今天碰见硬对了，你别看嘴说的狂，内心可夹着千分的注意呀，双掌往前一推，啪！这一下子，俩人身体在一晃，腾腾腾，全都倒退了三步。房栓的眼睛可不揉沙子，这两人。

的就能领，叫我高兴。你把他派上来，我要要他的命。你呀，这话不能说满喽。我找的这位就是山东大侠郝安良，老朋友，上去领教领教高兴，给他点厉害尝尝。好说，俺说房栓呢，俺老山东手都痒痒了，俺早就知道高兴的臭名，想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没成想今天在这个地方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老山东往前一缩身，俺说高兴啊，你个老小子，今天老山东要不把你这个孽障圣归于法，俺老山东就在武林当中跪银，再不出事赵家伙。山东说到这儿往前一窜身，一个劈挂掌奔高兴的胸前劈来。高兴可知道刚才跟梅良祖对了三掌，自己的内力消耗了三分。老山东一代的名侠，我得加州万分小心，不能拖大。一旦我有了闪失，我这帮徒弟加我全都得归手到案。加州万分小心，滴溜一转身使了个反劈掌，够奔老山东后背。老山东往前一窜身，俩人在滴溜一转，这俩人挨帮挤靠，闪展腾挪，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啪啪啪啪啪啪啪，相走在三十个回合。老山东瞧着这老小子打的可真滑呀，哎，老山东，俺给他来个百中取胜，要不时间长了，这房栓给这帮老少群下瞧着俺老山东没能耐。想的是往前虚点一掌，一转身一拉拜势。高兴这老小子瞧着山东点掌要跑，心话我尾随其后，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双掌之内我夹着毒药极力，我看你老小子往哪儿跑。想的时候，万宝囊一伸手掏出一枚毒药极力，往下再一捻，毒药极力喊了一声打。老山东久创江湖的人物知道这个恶贼滑呀，老山东可夹着小心，挺高兴喊打，往下一哈身，锁紧藏头，就觉着脑后勺嗖便打，毒药剂立刻落地了。老山东使了个陌身掌，这个陌身掌滴溜一转，正好到了高兴的左前方，一探背膀，赵家伙啪，这一掌正击到高兴的左肋下呀，就听肋下

嗷休息休息，准备明天到赵家庄五行八卦转星塔那决一死战，把圣旨得回来是咱们重中之重。下半夜咱们先休息吧。王莲花给老少群侠安排了下榻之处，书要简单。第二天早起了，都洗漱完毕，吃完了早点，坐到了待客厅房，房栓坐到当中。各位，现在咱们要例行公事。爱虎啊，哦，房大人，给你派一件事情，你呢，代表我房栓，到末。

情况摸熟了，觉着肚腹饥饿，到村庄的小饭馆吃了顿饭，然后找了一片树林，坐在树下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我得把精神头养好喽，晚上精神点，夜探探消息。我傻小子呢，还真没做过几回这样的事儿。方栓派我来呀，这是让我锻炼锻炼，我得把事情做好。天气大妖在一更多天，天气已经黑了。傻小子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拿好了泥金大棍，纹好了万宝囊，来到了赵一赵二家的后墙之外，飞身窜进院内。高台族、青落部、聂族、千宗，绕过了月亮门，走过了方山头，到了前院，电不丁腰飞身窜上了配房，趴在瓦笼之中，笼珠目光手打凉棚，往大厅里观瞧。因为现在

我五行八卦转心塔是谁修的？是莫七金修的。当初我们可有约定，修塔不破塔。拧子剑呢，他带走了，说我原来是装金银财宝的，现在我把圣旨到来了，我把圣旨放到哪儿？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大伙都清楚，若一旦把塔破了，咱们各位性命全都在旦夕当中。可我这个塔呢，又是主要的机关消心埋伏，莫七金修完之后，我藏金银财宝就没有丢过。现在他来破塔，我跟各位交个底儿，我已经啊在里头把一些机关消息呢，我已经略加改变。这老小子来破塔来了，恐怕他性命也得扔到这儿。他说了不算的下场就是这样。宅怪他呢也有点过，因为他不想来，他打赌击掌输给了房栓。恶面人在旁边抱腕摒手，赵庄主，你这话说对了，可是有一节，尽管这小子能把五行八卦转心塔破了，还有咱们这帮老少群雄，我想就凭着咱们几位的武功，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南侠北侠，还有那个帮忙捧臭脚的老山东，咱们挨个把他砸吧砸吧，劈吧劈吧，骗吧骗吧，剁吧剁吧，把他剁入肉泥烂酱，找他死在此处。傻小子再看刚才说话这个恶面人，傻小子想起来，这小子不是在茶摊喝十碗大碗茶，要使碧水剑打防栓大脑的那小子吗？他的武功颇是不低呀、啊，在武林当中有几个会碧水剑的？把这样人物都请来了，那些人物我都不认识。这个事儿得告诉防栓加消息。就在傻小子想的时候，貂蝉迈步从屋里走出来，书中暗表貂蝉呢要到外头便宜便宜去尿泡尿。可傻小子知道这位是高人了，我别被他发现了，我得藏到房脊后坡去。他一动，那傻小子毛泡都有200来斤呢、啊、那胳膊像小房领子一样，那腿像小房梁一样，他一动，这瓦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嘎嘣

你小子活得起，大殿不抖身，飞身窜到了天井之内。恶面人貂蝉上下看了看傻小子，你就是房栓的马前卒欧阳春花，北侠的义子，北少林寺了义大师的徒弟吗？正是毛家。毛家这个名字还挺响，要不然你怎么知道？院里一说话，待客厅房这帮老少群贼全都蜂拥而至，来到了天井当院。月光之下，看对面站的傻小子，赵一一摆手，来人，把灯球火把给我打着。有家人把灯球火把全都打过来，院里是一片的通明。傻小子这时候面不改色，气不拥出。小子们，既然咱们面对面的，别的话也就少说。哪位过来送死？小花给你们过过炉。各位，我赵一呀，把各位请来，刚才已经说了，用下五门最下三滥的功夫，最下三滥的外科手段，把房栓跟这些带刀护卫置于死地。

0: 落地，在旁边有个女人说话：“赵庄主，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牡丹花仙子。好，有劳你的放假，去吧。不管用什么手段，杀了他为主。再看这位稳稳当当走到当场，傻小子一看这位，脑袋上花花朵朵，浑身上下穿的花花绿绿，拉出来双刀，一搭十字架。傻小子，你就是欧阳春花，正是毛家，名气不小。听说你是少林门的，
1: 胡说，我是灶坑门的。
0: 什么？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哪有灶坑门的？那你说我是哪门的，那就是哪门的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报上名来，你送死来了。报名。
0: 要问我呀，在江湖上有个美称，我的绰

珍贵的药材。什么？你叫牡丹花？我看牡丹花不像，比牡丹花漂亮。那是什么花？狗尾巴花。嘿嘿，小子，看你傻的黑粗，嘴上还占着便宜，你把我骂的好苦，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那你也配，得看能耐。傻小子往后一侧身，照万宝囊里一伸手，随后往鼻孔上一抹。

这把泥金大棍嗡嗡嗡作响，一旦碰到柳叶单刀之上，这把刀非飞了不可呀，那甭念咒。牡丹花也知道这当中的凶险，哎，我也赢不了你，怎么办？就得用我的外科手段，这可是下五门的手段。找万宝囊当中一伸手，拉出一个迷魂袋，小红布缝的，里头装的是熏香迷魂药。他虚点一刀，往上风头窜身，唰，这一窜身，傻小子一举泥金大棍。我说牡丹花啊，你拿命来！棍往前一摆，牡丹花一抖迷魂带，噗，他是顶风跑，这一甩，顺风下的迷魂药。傻小子就觉一股香气扑鼻，傻小子乐了，这玩意儿好香啊，咣当躺在了天井当院。牡丹花喜窗外一转身，双刀举起来搂着傻小子更嗓咽喉，唰往下一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他做梦也没成想，这傻小子的泥金大棍往上一迎，肉唰人人两把刀没念咒就飞了。傻小子紧接着棍往下一顺，一个拦腰玉带，去你的呗！啪！牡丹花被打了个腰断两截，傻小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跟我来这一套，这一套都是我不爱使的。房栓告诉我了，见着女人先抹迷糊药的解药，要不然受他暗算。这属于僧道女啊，你们哪位啊，再上来，我小花今天再开一张，我等不及了，我得回去送信去呢。赵姨一看这小子确实难缠呢，各位，这个欧阳春花这小子金钟罩铁不

嘿，我说四个小子，就拿我小花来说，我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

儿有轮。傻小子认识，哎呀，这不是久别的玉面小达摩白瑞瑞吗？你辞官不做了，带刀护卫不当了，你回家去种地去了，你怎么在此出现了？春花啊，你先别往下说了，马上用鹰爪利送手法，咔咔把绑绳给捏开。小花，此处是险地，赶紧回王家庄报信。白瑞瑞，这个地方你要干什么你就甭管了。就在这个时候，在赵家大院里，这帮贼人可听着这四个家人的噩嚎啊，因为疼痛难忍，在地下乱滚呢，蜂拥而至，来到树林之前。小花撒腿如飞跑回去报信，咱们暂且先不提，单表白云瑞手里拿着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个横担铁门栓，单筋独立站在了当场。我说赵一赵二，加上这些武林的群贼，你们不知道犯了国法吗？把皇王圣旨你搁到五行八卦转仙塔里头，影响了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两省放粮，有多少黎民老百姓死在饥饿当中，饿殍遍野。我今天二次闯荡江湖，赶上这个路见不平，虽说我已经辞官不做了，我要替开封府做这件事情。赵一手拿二刃双锋剑，白云瑞早就有耳闻你辞官不做，没成想今天你二次出事，又来到此处多管陆林的闲事，你忘了死吧。各位，白云瑞不是一般的人物，群上把他剁入肉泥烂酱，上。

般的招数外科手段对付咱们开封府的人。我正听着呢，这帮人就飞身出来了，说房上有人，我就下去了。当中有一个人啊，身大力不亏，在手里拿着200多斤一口大宝剑来打我。我一看这还了得，撒腿我就跑。这一跑就掉到坑里头了，里头净活物，我也没看清是什么啊，就往回跑。你要如

说小女呢十月圆满，这一两天就要临盆了，所以说呢我没有自愿的过来，还得房老爷呢

们有什么计策呀？我想啊，用诈降之计骗取姜维。我就说我是王经的侄子，尚书王经不是让大司马给杀了吗？我心怀不满，去投他，姜维准能信的。邓艾听到这儿一笑，不一定。怎么，姜维这个人并不好糊弄，这个事把握可不大。嗨，王冠一听，将军放心吧，我以死报国呀，我说有把握准有把握，不过将军您得支援支援。

该干嘛干嘛去的，咱们再会吧。扑通的一下，他跳到山涧里摔死了。姜维这仗还怎么打了？没法再围攻岐山了，他得顾他的栈道啊。姜维只得把人马又带回了汉中，重修栈道。

0: 思，我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现在不伐中原等什么时候啊？虽然说有些困难，这我都承认，可但是士气旺盛，现在是军司效死，将司用命，我姜维伐中原如果不胜，甘当死罪。柳化将军，你不必多说了。为了这个，姜维又给刘禅上了一道表，把他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都写上了，随后他把廖化给留在了汉中。就你这种精神状态，不能再到前线去了。姜维亲统大军30万，兵取桃阳。
1: 干嘛奔桃阳杀呀？这个桃阳啊，在上邽的西边，与羌人接壤啊，离羌人呢特近。他为什么兵要走这儿呢？姜维啊，打定了个主意。不是方才廖化也说过吗？说这个粮草不济，运粮很困难。桃阳

埋伏起来了。埋伏好了之后，吩咐将城门打开，把城门全开开。这座城池可倒好，一点动静没有，真跟一座空城似的。司马望刚埋伏好，西蜀军的先锋官就到了。先锋官是谁呀？夏侯霸。夏侯霸来到城前这么一看，哟，这城里怎么没动静？难道说曹魏军弃城逃走了？准知道我们兵出桃阳，把他吓跑了。不能吧，可别中计。因为什么呀？夏侯霸心想，我可得好好合计合计，因为这对手可是邓艾呀，绝不能等闲对待。他派小校去探，小校跑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禀将军，是一座空城，怎么见得？有好多黎民百姓啊，正在往城外逃呢，城上城下没有一点动静。哦，夏侯霸点点头啊，他心想，甭问了，邓艾万万也想不到我家将军姜维能够取这个桃阳，因为邓艾啊是死守岐山，他怎么能顾及到这儿？谁能想到我们进兵这座小城？这也难怪，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想到这儿，夏侯霸把刀一举，进兵。他带领人马就杀过护城河来了，已经都快接近这桃阳城的城口了。突然间听城上惊天动地的一声炮响，紧跟着哇的一下，城头竖起无数面旌旗呀、啊、跟着嘎嘎嘎一声响，千斤闸从城口那儿放下来，当当当当是这么一响，万箭齐发。夏侯霸一看不好，感情人家有埋伏，赶快退。这退字刚出口，嘎嘎这吊桥吊起来了，这往哪儿退啊？这边是城墙，那边是护城河，让人家把归途掐断了。夏侯霸有点急了，就是跳到这个河里边去搭人梯子，也得往回逃，不能在这儿干等着落个众矢之的，这不麻烦了吗？他的令还没等传下去，夏侯霸是大叫一声，背后中箭，可怜这位夏侯霸将军被人家乱箭攒死在桃阳城下，只逃回来几个小校，报与了大将军姜维。姜维一听顿足痛哭啊，他非常惋惜，没想到在桃阳小城这儿折去我一员大将。说的这个苍啷一下，姜维把宝剑亮出来，咔嚓把帅案砍去了一个角。这是干什么呀？我一定要给夏侯霸将军报仇啊，我枪挑邓艾，难消我胸中之恨。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司马望讨战。和姜维这个气，他还来了啊，这不是就是识破我八卦阵那个家伙吗？就是他把夏侯霸射死的，我正要找他呢，进兵。姜维亲自出马来会司马望，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啊？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去了。姜维领兵追杀，想一。

老夫必须回兵岐山去解救大寨之围，你在这会儿给我镇守大营，可有一样，你必须辕门紧闭，见机行事，不要起。

钱来了。没想到邓艾杀回来，仗义心里就有点发虚呀。两气这一加工，一场混战，仗义支持不住了，领人马往下败。往哪儿败啊？他就败到这岐山的北边去了。人家邓艾呀，把大寨又全都夺回去了。师转来请罪，邓艾一听，嗨，何罪之有啊？别说是你呀，我要不是好好动脑子想啊，万万也想不到姜维能派来一支人马取我的岐山大寨。这个姜维是十分了得呀。不管怎么说呀，忧中得喜呀，大寨没失，不单不问罪师转，还重赏了他。邓艾呀，重整大寨。那么那位张毅，张毅着了急了。

怎么想的，等爱回来救他的大寨，你来接应我来了，这是半斤对八两啊。他立刻与姜维合兵一处，围起岐山曹魏的大寨，是拼命攻打呀，把邓艾闹得好紧张。姜维人马十多万呢，自己一些人马都在桃城那儿呢，救兵又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一眨眼的功夫，姜维是连夺三座大寨。姜维很激动啊，他激动什么呀？哎呀，这几次伐中原多不容易呀，好不容易今天才抓住这么个战机，把邓艾给困在这儿了。这次我看邓艾是插翅难逃啊，西蜀小校也一个个喜笑颜开，是争前恐后。就在这时候，忽然从成都传来一道诏书，调姜维是火

每一扇雕花板上都有或方或圆的框格，这每个框格里面有诗有画，哎，很是雅致。您看，在这个民间呢，这夫妻的床壁上也都贴着题词和绘画，但大都是一些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的宋词，或者就是古代的那些烈女节妇，那些贤德孝行啊，什么24孝啊。哎，列女图啊，这样的画图，再者呢，就是有吉祥如意的花鸟鱼虫的这些装饰。可是，在这行院之中贴的东西，那跟家庭不一样，难免的就显得比较轻浮，比较的龌龊啊。为什么这里来的人是干嘛的呀？都是来这嫖妓的，来这偷情的。所以呀，这里来的人常常就会见景生情。写下一些诗文，画下一些图画，一来呢为了消遣，二来呢是为了留念，而且呀一般都不敢留下真实姓名。如果画图诗文写得好，哎，这老鸨子呀就来装饰这个床的内壁，贴的久了再换新的。狄仁杰这一个框格一个框格的看着，一看这边有一联儿，文字灵动洒脱。一看这副联儿是"柳眉才欲度春色，秋半已坠秋声"。嗯，狄仁杰看罢，点点头，写得很好，很凄切。哎呀，人生往往正是如此啊。然后狄仁杰又直起腰来，哎，这个时候眼光就落在了一首七言绝句上。一看这个绝句呀，是两个人写的。为什么引起狄仁杰注意呢？因为狄仁杰发现这个绝句前的两句，这个笔迹正好和冷泉房里自己看到的那幅夏日莲花图上的题诗几乎一样。后边两句和前边这个显然不是一人写的，后边两句是一丝不苟的公楷，写得非常的娟秀，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受过教育的名媛淑女们的惯常笔迹。

长淼淼，莫向三春田华章，一夜风雨寄多少。这首诗啊，没有落款，也不知道谁写的。这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雅诗。男女一对情侣，男的呀先写下前两句，女的呢再续上后两句，分开呢，各成联句，合在一起呢，就成为一首绝句。这首诗就是这样的。狄仁杰一看，百年纷纷走大川，逝水落红两渺渺。这是用逝水落花来比喻人生短暂，来比喻欢乐难久啊。很可能就是暗喻他们这种私会的关系。

么看来啊，这种喷红并不一定是由饮酒引起的，很可能是使冷得丧命的那种可怕的肺痨所表现出来的症象。这个年轻画家对生命的感叹，对莲花的偏爱，似乎更进一步说明了问题呀。狄仁杰想到这里，就对燕香说：“燕香啊，这首诗有可能就是滕夫人和他的情人合写的。”燕香也望了一眼那个诗，哈，我不懂诗的意思，不过呢。

那个老鸨子，你想方设法和他闲谈闲谈，请他仔仔细细说说这对情人的事情。燕香听到这里，挺不痛快的一撅小嘴：“怎么着，胡子哥，你想这么着急赶我走吗？我说你呀，就不能再耐着性子再多陪我一会儿啊？咱们假戏不真做，那也得做做样子吧？”狄仁杰听到这里，略带歉意的笑了一下：“哈，好，好，好，燕香，这样我陪你一会儿啊，你去把那个大盘子拿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多聊上几句。”燕香哼了一声，从床上爬了起来，把那个托盘拿过来放在两人之间，一屁股坐在铣席之上，倒了两杯茶。自己拿了一块糖放在嘴里了，一边吃，燕香就说了。

然后轻蔑的一笑，瞧瞧，瞧瞧你这一身细皮嫩肉啊啊，肯定是每天香汤沐浴，还要再涂上什么油脂粉膏的，才能够有你这样细腻平滑的皮肤啊，浑身又没有一点伤疤，你这个身子强壮，一定是给那些公子哥们比剑耍拳练出来的。瞧你一走路，抬头挺胸，趾高气扬，目中无人。我问问你，要是真的是一个拦路打劫的强盗，会像你这样安安稳稳的和我一起坐在席子上，还津津有味的品着茶吗？那号人要是遇上这样的好机会，就算是他们正在忙着一头买卖，

说到这里呀，好像非常激动，满面通红，而且流出了眼泪了。狄仁杰一看，多多少少的有点惊慌失措。啊，狄仁杰微微一笑，严相啊，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呀，我的确不是什么强盗，我是假扮的强盗，但是呢，我也绝不是随便取笑你。我呢，实不相瞒，我呀是衙门里的官员，正在查访一桩杀人案子。台军和你虽不知道我的底细，但却给了我种种方便和协助。你说我和你们不是一类的人，嘿，这是完全错了。我呀，也曾立誓为国家效忠，为百姓办事。我们炎黄子孙，大唐臣民都是一家人，刺史夫人也好，你燕香也好，宰相尚书也好，你的排军也好，都是一类的人，都是我大唐的臣民。我讲的这话，你听得明白吗？燕香听到这里，平静了不少，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这个怒气呀，也消了不少。他掏出绢帕，擦了擦脸。狄仁杰这个时候又笑了笑，燕香啊，还有一句话，我得给你照实说呀，你这个人呐，是一个非常动人的女子，不仅长得好，体态窈窕啊，容貌

这个时候，燕香呢，帮着狄仁杰穿上了衣服，系上了腰带，戴上了帽子。狄仁杰一伸手摸了摸衣袖，有点不好意思的看了看燕香，燕香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非常的感激。说着话呢，从衣袖中就摸出了一顶银子，这点呢，你呀，收下，做一个茶钱。还没等狄仁杰说完呢，燕香看了一眼狄仁杰手中的银子，微微一笑，不用了，我一个铜板都不要。说着话，一扭脸，燕香走了。狄仁杰呢，也只能把银子再次收回来，然后跟着燕香走下楼来。老鸨子呢，正在楼下等着呢，一看两个人过来了，赶紧的满脸堆笑。

你说的实际上是南二有一个小小的禅寺，很古老啊。据说是300多年前一个从西域来的大和尚创建的。说起来呢，这个故事还挺有意思呢。这潘有德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哎，就在这里给狄仁杰讲起故事来了，把这个和尚和禅寺的故事给狄仁杰讲完了。狄仁杰呢，在一旁听着，并没有打断他。因为狄仁杰合计呀，信说话，假如监视那对情人的正是这位潘有德的话，毫无疑问，他准有一套出色的表演功夫。等着潘有德一讲完，狄仁杰又说了：“啊，潘师爷呀，我也不愿意多打扰你了。我知道滕夫人的案子忙得你不可开交啊，不知道衙门里查出了什么线索没有？没有啊。”哎，滕老爷知道的情况可能多一点，他亲自在进行稽查，这呀完全可以理解。被害的是他的太太嘛？你说这真是飞来横祸，飞来横祸呀！狄仁杰点点头啊，是啊，是啊。哎，作为滕老爷的客人，我也感到很难过呀。想必他们夫妻的同僚朋友更是如此。哎。听人说呀，这个滕夫人可了不得，是一位有名望的女诗人。我想。

0: 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102.5， 中波1026千赫 ，AM1026 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0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 FM102.5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是简单换个地方，雄鸡唱晓从电波走向移动端，是传统优质广播节目向移动传播主阵地转移的一次重要探索和尝试。北京体育广播虽然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但雄鸡唱晓还要在移动互联网的新战场上闯出一片新天地。各位老听友，赶紧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搜索雄鸡唱晓，点个关注，设个提醒，7月28号开始，咱们换个地方，不见不散。清晨的那一嗓子还在，陪你聊球的那群人还在，只是换了个方式继续陪你。雄鸡唱晓，听听 FM， 咱们新家见。带着一样的热情，不一样的精彩。
1: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康熙黑沉着脸进了内屋，见阿秀和韩刘氏一坐一站，都是脸色煞白，显然院里这一幕把他们俩吓得目瞪口呆。只见康熙一声不吭地颓然坐下，韩刘氏赶紧沏了一杯茶端过来，笑道：哎呀，茶是热的，主子消停消停再吃。
3: 哎，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方转过了颜色，拍着脑门愧然道：是啊，太热了，是要烫着的。 这干汉臣呢、啊、动不动就冒死犯言，沽名钓誉，真能把人给气死。
2: 阿秀乘机便劝道：皮龙林自然是痛的，我们在

0: 目光有些茫然地看了看窗外，似乎有点无事可做，突然间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半晌忽然怔怔地问道，韩刘氏，你们小家子有没有烦恼啊？
1: 哎呀，大小都是一样的理儿，谁家都有难念的经啊。穷的人家为了挣一口吃的，孩子们吵得叽叽哇哇，乱哭乱嚷，大人干转着没法子。像我们韩家顺治年间就是这个模样，富人家七姑子八姨儿争高论低，大老婆小妾争风吃醋，弄得鸡犬不宁，那也是有的。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们面上看着慈孝和睦，可是心里头都想的是祖上的家业，窝里炮打仗，有人争有人破，难得出了一个好儿子可以继承门户，可是呢又有一种烦恼，这样的儿子往往他就是一个犟种。有道是倔而不败家呀。
0: 倔而不败家？康熙巨案而起，猛地想起初登基时老师索玛拉姑说过的一句话，家有争子不败其家，国有争臣。

0: 前一步，躬身陪笑道：“
1: 还在外头候旨呢，奴才斗胆命武丹暂还行刑。”好。
0: 康熙大声道：“
1: 速传武秀进来。”
0: 武丹在外面也是听见了，笑着对郭秀说：“
1: 主子爷气平了，叫你呢。得了彩头，别忘了老五刀下留情的事儿哦。”
0: 郭秀头发散乱，前额乌青，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天津，不知是因悲因愤，灼热的目光含着一汪泪水。他没有看康熙，只是向前走了两步，仿佛用尽了气力，沉重地跪了下去，轻声说道：“
1: 万岁爷，传臣何事？”
0: 康熙心里也翻腾得厉害，看着这个小小的从五品堂官，竟一时寻不出话来，半晌才道：“
1: 依你看，今儿个这个事情该如何了结呢？”
0: 郭秀叩头泣道：“
1: 臣今犯了大不敬之罪，敬请皇上降旨，明正典刑。按大清律，三太监犯欺君之罪，也应弃世警戒天下，请皇上一并发落。”
0: 谁也没想到郭秀会这样回答，竟要同李德全他们一道去死。李德全一直咬牙瞪眼，看得心里痛快，一听郭秀这话，顿时抖成了一团。三个人面如死灰，一齐跪下，正要告饶，康熙厌恶地断喝一声：“
1: 朕没问你的话，你跪后些。”康熙思索了一阵，神色黯然地摆了摆手，叹道：“郭秀，跟朕进厅说话。”说着径自进了正厅。院里几十对眼，你望我，我看你，谁也没言语，只有海东青在下上偶尔的嘎嘎的叫两声。
0: 天已黄昏，落霞缤纷。

0: 时平而论，这难道真的是桀纣之君吗？当着这么多人，朕的体面何存呢？回皇上话。
1: 郭秀见康熙如此诚挚，心里一颤，热泪夺眶而出，哽咽地说道：
0: 与我这仇，逢我者亲，古有名训，求万岁莫察臣心。重满轻汉，重内轻外，实乃弊政，臣不敢不据实披胆而言呐。
1: 康熙停了一下，微笑道：
0: 满人说朕

0: 荣思道文武翰臣正以前明类比，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更有以老著述，追思前明典章，枉分华夷满汉之界，甚至有仍奉崇祯正朔者，岂可等闲视之？即如吴梅村死前一诗，万岁可曾听到过没有啊？
1: 吴梅村是崇祯年间词人，入仕本朝，极得名士之望的。康熙不禁愕然，忙道：“
0: 写的什么呀？你能背吗？”臣不能全背。
1: 郭秀叩头道：“
0: 当日梅村出仕本朝，商丘侯朝宗曾寄书立祖。梅村诗中有死生总父侯赢诺，俗滴交江泪满襟。林默词中有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呻吟不断，草间偷活。这还是应了博学鸿儒科的人。其余如浙江吕留良的钱穆松歌，顾炎武之吊琴诗，黄克石之过南阳词，更是借言兴笔，含义深刻呀。”哎，
1: 康熙

0: 康熙静静听完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庄重地坐回椅上，然后朝外面喊道：
1: 司徒，你们几个进来，叫李德全三个也来听朕发落。
0: 尚书房大臣及武丹等侍卫太监因未奉圣旨，一直都在原地站着。眼见天色渐暗，康熙和郭秀兀自在屋里谈论，正没头绪，听见传唤，武丹忙命人掌灯。李德全听了康熙口风，心知不妙，临进来的时候将海东青后腿使劲地拧了一把，那海东青疼得嘎的一声大叫，叫得康熙目光一跳。
1: 高士奇草诏。
0: 康熙平静地口授道：
1: 郭秀犯言直谏，语虽多有不敬，然体国公忠之心皎然如月，所言过激之词，朕不加罪。着郭秀补督察院右都御史之职。
0: 督察院右都御史，乃是督察院六科十五道监察御史副长官，不但有独立弹劾权，并且允许封文奏事，即或弹劾不实，亦不反作，志在从一品。郭秀是以阁道远，则为从五品，骤然之间一跃为台阁大臣，这样的提拔立国以来可谓闻所未闻。明珠和索额图不禁对视一眼，不知道郭秀在屋里说了些什么，陡然间大蒙圣眷。高士奇也是一震，抬头看了看康熙，忙又下笔急急书写：
1: 首次丹眼花翎，与六部大臣同朝列班侍候。
0: 康熙一边想一边口授：
1: 太监李德全等三人横行违法，善殴之官，咆哮公堂，谎言欺君，应即处斩。
0: 话未说完，李德全三个人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下捣蒜。

0: 范颜披林生死不顾的人，却有古代烈臣之风啊，御史的品格，奴才心服之至。
1: 康熙笑着起身道：
0: 不怕你不服啊，此人的见识不在你之下，胆量啊也比你大得多。朕今日着实乏了，得歇息一下，你和郭秀参酌一下，将他的条陈拟出几道旨来，回京后见了熊次履，由尚书房议定，用玺明发。另外你只给师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

1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

下面再做一遍广。

0: 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吧？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开一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
1: 啊。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
1: 哎，
0: 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1: 对
0: 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就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

0: 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能达到多少呢？你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

0: 都有空气动力学，
1: 哎，
0: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1: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 啊，包括一些它的风动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

0: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哎，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1: 哦，还会，
0: 对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到感觉。
0: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儿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得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中考呢，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1: 对对对对，
0: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是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的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0: 团队支持，包括它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它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0: 对，
1: 那就代表呢，其实它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0: 对 G 值大概都五个 G 吧，
1: 对，
0: 四五个 G。
1: 你想，那它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啊，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十四岁，不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0: 对，
1: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0: 对对对，
1: 啊，学习的路线，
0: 标准件的路线，
1: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0: 然
1: 后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0: 对
1: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0: 是是

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 四发动机，微型四缸。然后
1: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六缸啊、八缸、十二缸，
0: 是吧？是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其实呢，这个 V 四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

0: 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客观
1: 谁能少去服务区，
0: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嘛，2.0T 加电机嘛，
1: 对对对，
0: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底，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
0: 对吧，
1: 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

0: 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个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
1: 对对对，
0: 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的 F1 技术，
0: 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

0: 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

0: 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这些不管什么 Marlboro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他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的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邻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

0: 质量啊，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你，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就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0: 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1: 呀？没这可能。
0: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
1: 对，
0: 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1: 没这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

0: 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
1: 落地悬挂就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一下。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截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

0: 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5: 对。
4: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6: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

0: 卡了有一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

0: 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它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嘛，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

0: 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十五到十六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

0: 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1: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2: 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

0: 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

0: 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

0: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基建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基建，然后才能感受基建，才能全民化的基建。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建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

0: 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

0: 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

0: 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

0: 如果谁拿到最后一件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件，那就前面十四件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

0: 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 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

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

0: 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0: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清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102.5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0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0点到6点停机检修，6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107.3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0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102.5兆赫 ，FM102.5，中波1026千赫 ，AM1026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

另外，近期气温较高，湿度较大，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

来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下午呢，名古屋亚运会足球赛事抽签结果出炉了。 U23 国足和阿联酋、伊朗以及朝鲜分在 B 组。足球报撰文称， U23 国足对小组赛对手强弱并不太在意。亚运会和世预赛、亚洲杯以及 U 系列的亚洲杯不同，各国的重视程度呢也都不一样。一些所谓的强队或弱队在实战当中可能会颠覆印象。对于 U23 国足来说，最大的变数其实在于第四档球队朝鲜。和第四档其他球队相比，朝鲜更加神秘，而更重要的是，朝鲜对于亚运会的重视程度非常高，这也决定了他们注定会以最强阵容出战。在今年 U23 亚洲杯 U23 小组赛当中的国足是平伊拉克、胜澳大利亚、平泰国，在四分之一决赛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但是点球获胜，半决赛3-0战胜越南，决赛0-4不敌日本。结合03国青在 U20 亚洲杯晋级八强， U23 国足整体实力及在亚洲的定位属于偏上的，这也是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复苏带来的提升。U23 国足呢，在本届亚运会的目标，一方面是全力争取好成绩，延续国字号的强劲势头；另外一方面，由于 U21 球员较多，也要为未来的国奥打下坚实基础。所以在这一目标下呢，他们对小组赛对手的强弱并不太在意。U23 国足基本确定会在亚运会上使用三名超龄球员，基本锁定了中锋张玉宁、中场吴曦和中卫朱晨杰三人。这是根据 U23 国足阵容的优劣制定的方案，补强了中轴线之后呢，不管是采用防反战术还是必要时控制比赛， U23 国足在战术上都有了更多的选择。当然距离亚运会仍有一段时间，超龄球员呢还是存在变数的可能性。三个对手当中呢，伊朗年初 U23 亚洲杯小组赛出局，随后足协解雇了整个教练组。五月任命前伊朗 U20 国青主帅阿布迪担任主帅。阿布迪呢，曾经是率领伊朗国青在2024年夺得了 U20 中亚杯冠军。25年的 U20 亚洲杯呢，他们在小组赛是3连胜，力压乌兹别克斯坦队出线。只是四分之一决赛呢，遭遇了日本队，所以4-5惜败无缘 U20 世界杯。而新组建的伊朗队呢，包括后卫安达兹、中场侯赛因内贾德以及前锋甘迪普尔三名留洋球员。此外呢，像后卫埃里、中场的拉扎西尼亚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伊朗国奥球员绝大多数效力于国内联赛，从2月开始就已经无球可踢了。原定8月16号开始的新赛季也因为战争重启将至少推迟10天，球队大概率采用长期集训的方式备战，状态必然受到较大影响。在朝鲜队这边呢，主帅是金永俊，3月份率队参加了西安四国赛，当时呢他们是3-1战胜了泰国，1-1平越南，1-1平中国，以不败战绩夺冠。不出意外的话，参加亚运会的朝鲜就是以这支球队为班底。这支朝鲜国奥队呢，实战经验丰富，中卫金友成、郑辉南，左后卫金成慧，右后卫崔龙日，后腰罗明成，前腰崔国，中场金景川，左边锋李日成，八人呢都是参加过18强赛的现役国脚。其中呢，李日成是朝鲜国家队的主力左边锋，而金成慧、罗明成在去年18强赛最后4场比赛是担纲主力。此外呢，后卫郑恩赫、李成雄、韩在勇，前锋崔国四人是参加了2025年 U20 的亚洲杯。

签下内援李松毅补充防线。外援市场呢，几乎是靠亚冠外援引发关注度，而内援市场也是冷冷清清。16支球队合计仅引入了24人，根据德转显示，其中仅于梦辉、张宇峰、赵建飞来自新风。

0: 目前的阵容不太齐整啊，所以也希望他们通过这场比赛除了收获胜利之外哈，还能够收获团队配合呀等等其他方面的东西，来更好的备战接下来的赛事。再来关注一下俱乐部的情况，北青报记者在今天了解到呢，上赛季取得出色成绩的深圳男篮已经和2米18的内线外援巴吉达成了续约一致。虽然在上赛季效力深圳男篮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巴吉还是打出了不错的比赛表现，特别是他的比赛态度十分积极，也赢得了球队的认可。深圳男篮呢，在上赛季常规赛是获得了第3名啊，在常规赛尾声阶段压哨引入了内线外援巴吉，也希望在季后赛取得好成绩。虽然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一次开盲盒的操作，但是巴吉的表现呢，在事后证明是一次成功的引援。巴吉的运动能力、技术特点很适合团队型的球队，特别是有进攻强点的球队。他要做的呢，就是在场上积极的拼抢篮板、保护内线，以及在内线有进攻机会的时候把握住，转化成为得分。巴吉呢，在季后赛一共是出战了6场比赛，场均能够得到7.5分，抢下5.2个篮板啊。他在内线的这个强悍程度以及防守能力、比赛态度都是赢得了球队的认可。在今年夏天，深圳队是保留了巴吉的外援优先续约权，但是其他球队呢也有意引入这名悍将，而最终呢，深圳队和他达成了续约一致。巴吉呢，此前是入选过雷霆的夏季联赛名单，但是他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 CBA 联赛，所以呢，他很愿意重返 CBA 打球。值得一提的是呢，巴吉还是个孝顺孩子啊，在拿到季后赛薪水之后呢，他回到塞内加尔为家人盖了一座新房子。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啊，在昨天晚上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女排是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1/4决赛当中强势的逆转了美国队啊，成功晋级到4强，实现了以下课上的黑八奇迹。具体情况呢，我们先听记者李维带来的录音报道，一块儿来重温一下这场比赛。
1: 中国女排的精神一直都在，面对分站赛排名第一的美国女排，中国队3-2逆转获胜，惊险晋级了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4强。正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排，面对阵容齐整的美国女排，赛前并不会看好。首发中国女排基本上沿用了之前分站赛的阵容，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中南，接应龚翔宇，二传谢盛玉，自由人王梦杰。首局比赛中国女排一传不稳，进攻受阻，15-25先丢一局。逆境之下，中国女排展现了韧性。第二局姑娘们稳住了阵脚，双方一直缠斗到23平，关键时刻中国队连得2分，25-23扳回一城。第三局中国女排17-16时连得4分，拉开了分差，以25-20再下一城，大比分2-1实现了反超。美国队迅速调整了状态，第四局25-17拿下，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第五局中国女排关键时刻拦网发挥了作用，再加上队长龚翔宇出色的表现，以15-13锁定了胜利。全场比赛庄宇珊得到了17分，龚翔宇15分，唐鑫13分，王媛媛12分，王傲谦得到了9分。赛后庄宇珊说，
2: 我们特别开心能够进到4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吧。对于前面的比赛，我们5局跟意大利跟土耳其打，我们都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但是这场球我们抓住了。
1: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表示，
3: 确实场上呢年轻队员比较多，大家在场上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知道这场是丹麦淘汰，我想思想压力呢还是没有在第一局彻底释放。当然经过第一局以后呢，大家能很快的真正进入冲击对方的这个位置去拼对手，我想这是我们值得肯定的。
1: 明天晚上7:30，中国队将迎战土耳其女排。赵勇说，
3: 土耳其在分站赛也输过的，我们会认真准备自己，把自己现有的这种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
0: 明天晚上7:30呢，中国女排将迎战土耳其女排来争夺决赛席位。从2023年开始，两队呢一共交手4次，其中呢土耳其女排是3胜1负占据优势。可以说呢，相比速度型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呢更怕土耳其这样的风格。土耳其女排的最大杀器就是强力的接应瓦尔加斯，也是此前对阵中国女排的绝对得分核心。在安卡拉分站赛，她单场狂砍36分啊，强攻后 排攻、大力跳发是全面压制我方的拦防体系。瓦尔加斯的发球时速超过百公里，极具冲击力。二号位高点抄手进攻呢，几乎难以限制。所以土耳其的全队战术就是围绕他展开的。只要限制住瓦尔加斯的进攻效率，对手的整体火力将大幅下降。安卡拉分站赛失利暴露出了中国女排一传抗冲击能力不足的短板。面对瓦尔加斯的暴力跳发，中国队的年轻主攻的一传频繁波动，导致快变战术无法顺利展开，进攻被迫陷入到被动的调整攻。那么这场比赛一传稳定性依旧是中国女排的生命线，龚翔宇需要扛起大部分的一传压力，而年轻的主攻呢必须顶住对手的连续追发。与此同时呢，发球也是中国女排反击取胜的利器。逆转美国这场比赛呢，队伍通过变换发球落点，针对性追发对手一传薄弱点，持续打乱对方的进攻节奏。面对土耳其呢，中国女排或许也可以复制这套发球战术啊，重点冲击土耳其主攻一传的漏洞，逼迫对手减少流畅的快攻。我们也连线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啊，请他来前瞻一下对阵土耳其的这场半决赛。
4: 半决赛土耳其队这支队伍呢，这几场比赛我也看了，他们这个3-1战胜了那个加拿大队啊，也是淘汰了加拿大队，干净利落啊，这个可以说土耳其的整体实力要明显在我们之上，而且呢比较凶悍，还有呢就是他的那个瓦尔加斯啊，接应瓦尔加斯，类似于男排的这种强力接应啊，确实比较罕见。我们对于瓦尔加斯这种发球轮啊，强悍的发球轮，强悍的进攻后攻，我们确实是非常吃力的啊，我们很难防。那么我们就只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好，也不用想太多啊，就像我们能赢美国女排之所以能够逆转啊，能够反回来，不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态放平了吗？不就是想赢不怕输吗？甚至说根本就不怕输，胜利也赢也没有多想，没有杂念。所以打土耳其队呢，我觉得就是全队因为实力不够啊，我们就是把全队这个心态放平去冲击对手。我觉得已经进入四强了啊，已经进入半决赛了，我觉得超额完成任务了啊，在那个世锦赛联赛当中。那么日本女排呢进入八强了，那进入总决赛了，但没有过得了巴西队这一关，那么无缘这个总决赛的四强，也失去了在总决赛上跟中国女排交锋的机会。那么后面呢就是会有亚锦赛更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们对于土耳其队这种非常凶悍的这种类似于男排的这种强悍的这种强势风格，我们绝对处于下风。但是呢，我们要冲击对手的情况下呢，我们要争取拿分和拿局，要勇于去追求胜利，这种追求是要有的。抛开自己的这个心理压力啊，也心态放平，而且呢要争取能赢局啊。如果有一局呢，我觉得就是一个胜利，其他的也不用多想。因为说客观说，目前进入四强的这几支球队，土耳其队、意大利队和巴西队，整体实力都在我们之上啊。我们目前绝对实力上，我们是打不过对手的。那就看我们临场发挥啊，以及在对手是否有失误或有变数情况下，我们是否会获得和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程和结果。希望中国女排吧，因为比赛打的也比较精彩啊，跟美国女排这场比赛打的也比较精彩。当然，这一场球呢也不能说明啊。

0: 哎，总结一下自己的不足啊，看到自己的长项，勇于去和土耳其队去搏杀一番啊，搏杀一次，完了呢，为后面更重要的亚锦赛做好充分的准备，而且尽量把老二传手刁琳宇的伤啊控制一下，而且看看伤愈复出的吴梦杰能不能尽快能登场啊，这样呢，我们就多一分第一时间获得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的能力。
1: 相信经过了对阵美国的这场很艰难的比赛，中国女排在自信心上有了较大的提升啊，能否更进一步值得期待。再来关注一下羽毛球，根据北京体育的报道，石宇奇、翁虹洋出局，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国羽男单全军覆没，无人晋级四强。公开赛7月24号是在常州展开了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随着石宇奇、翁虹洋分别负于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林聚毅，国羽男单没有选手能够打进赛事四强。在家门口举行的世界羽联超级一千巡回赛，中国男单不仅无法夺冠，而且全部选手都在三轮内出局，令人大失所望。石宇奇呢，在前两轮是因为对手退赛而晋级，这场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周天成，后者呢已经36岁，早就过了自己的运动巅峰期，但是世界排名高居第六位。两人一共交手过20次，石宇奇呢15胜5负，目前处在9连胜当中。按理说呢，这场比赛应该没有太大的胜负悬念，但是呢还真就出现了意外。石宇奇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被对手翻盘，成为了整场比赛的转折点。这一局石宇奇在中局呢是以13-6领先时突然断电，被对手连得8分，继而以14-21丢掉首局。第二局呢，石宇奇是以21-12扳回一城。决胜局石宇奇因为体能的下降、移动不到位和关键分把握不足，最终以15-21落败。上周在日本公开赛负于法国名将小波波夫，石宇奇也是折在了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连续两站比赛没能打进四强。随后出场的翁虹洋的对手呢是26岁排名世界第12位的林聚毅。这场比赛翁虹洋0-2失利，主要原因呢也是输在第一局，两人一直打到最后阶段，比分还咬在一起。翁虹洋呢多次手握局点，可惜关键分把握不足，没能守住优势，惨遭逆转丢掉首局，比分呢是25-27。第二局翁虹洋信心受损，以16-21再负。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陆光祖、李世峰是首轮出局。

国语难单人才厚度不足的问题再次凸显，包括石宇奇在内都很难形成稳定的竞争力。一旦石宇奇遭遇体能瓶颈失守，目前国语难单缺少第二个人站出来分担压力。再来关注一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网球项目开赛时间是确定了，将于7月19号至28号进行，而当年的温网7月3号到16号进行，这就意味着奥运会网球项目在温网结束后3天开赛。奥运会网球项目呢，一共是由64名单打选手、32支双打队伍以及16支混双队伍参赛。在2024年奥运会，郑钦文是

将莫德里奇和球队签署了一份新的为期一个赛季的合同。即将年满41岁的莫德里奇呢，从去年离开皇马以自由身加盟 AC 米兰。莫德里奇呢，原本的合同在今年6月30号到期，此前呢，他表态会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决定是否留队或者是就此退役。在不久前结束的世界杯上呢，克罗地亚队是不敌葡萄牙队，止步32强。米兰也在公告当中表示，自加盟以来呢，摩迪就是球队的中场核心，不管是场内还是场外，始终保持着谦逊和热情，将经验与实力奉献给球队。作为世界足坛最杰出的球星之一，这名克罗地亚球员也将继续身披红黑战袍征战。上个赛季的摩迪是为米兰出战37次，打入2球，也将在新赛季继续身披14号球衣。再来关注一下2026金球奖的争夺。阿根廷在决赛当中输给西班牙之后呢，现在在金球奖的争夺当中，罗德里成为了第一热门。由于西班牙存在多点分流选票的潜在隐患，这导致今年的金球奖悬念仍

0: 这一任命。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表示呢，今天早晨我们开了一个联合会议，距离对阵巴拉圭惨遭世界杯淘汰已经过去了26天啊，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关于选择克洛普的投票结果是全部通过。所以呢，在教练组当中啊，助理教练团队还有彼得克拉维。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

个学生叫前田光世啊，前田光世呢，1915年的时候从日本去到巴西，受到了巴西格雷西家族的照顾。啊，当时格雷西家族帮他在巴西建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算是移民地吧。那前田光世说，那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给你的，我又没有钱啊，我把我学的这些日本柔术的这些技术技巧啊，我传授给你们。当时就是格雷西家的几个孩子在学这个柔术，但其中最小的，然后体型也最小，但是也是最出色的，叫。

0: 状态下啊，去精化自己的这个柔术的技术技巧啊，他觉得没用的技术啊就摒弃掉，然后不断的再去发展。然后大概是1925年的时候，到现在100年了嘛。1925年的时候，格雷西亚族把柔术带到了美国，然后在美国开了第一家格雷西的柔术的训练馆。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也有日本的柔术嘛，所以他们啊就为了做区别，然后就把自己的这套东西叫巴西柔术，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巴西柔术的技术特点是会增加很多的地面缠斗，包括关节控制的运用。那么对于很多新手初期去尝试巴西柔术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它门槛还是挺高的。那么对于新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对，先要选一个专业的拳馆啊，你要，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信息都比较发达嘛，你在很多软件上你都可以搜到，然后离你近的场馆，可以先去上体验课，先去看一看场馆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卫生。另外就是这个教练，你可以看一看教练的履历。我们柔术有柔术链，就是你的师承关系，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老师的师承关系。然后就是场馆的氛围，就是大家是不是都是一个非常友好、非常一个融洽的一个训练环境。因为你是新人去了以后，是不是有高带色的

0: 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你可能要先学会保护自己，被对方，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你要怎么去防守，怎么去摆脱，怎么不被降服。对，就是阶段性的去制定目标，然后要第二个就是多去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我之前的那个阶段我说过，可能你去看很多特别炫酷的动作啊，飞身十字固啊，飞来飞去啊，觉得很好看，但是就不能说是华而不实，但是有更重要的基础的东西。就像我们就所有体育项目都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像盖楼一样，你要有一个好的地基，你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体的开发，就是对这个其实也是尽量会减少你在对抗训练的时候受伤的概率，就是你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1: 因为巴西柔术它的技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每一个技巧的掌握它会伴随着是无数次的摔倒，所以大家在刚接触的时候入门阶段最常见的困难会是什么呢？是一些地面转换的技巧，还是说会有一些被摔的恐惧呢？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心理层面，可能对于新同学来说，他们刚开始去参与到训练当中，那他的很多队友呢，训练的时间可能都比他长，然后实战的时候可能都会，就是可能训练的时候队友都可能会战胜自己，这个时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心态是需要去调整的，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入门阶段因为频繁受挫而打退堂鼓，那么只有你克服挫败感，激发出一种慕强的心理，才能真正的沉下心来去提升技术。所以从技术层面来看啊，这个巴西柔术它肯定是算门槛高的运动吧？
0: 我觉得算是门槛比较高的项目。
1: 嗯，
0: 对，因为其实不像拳击啊、泰拳啊这些项目，就正常人我们可能都能做。
1: 嗯，
0: 就是你没有系统学过，但是你打架、你挥拳可能都能做出来。但是柔术不一样，它是地面的技巧会比较强。像我们上课之前，我们都会有基本功的练习，然后很多新同学上来的话，可能一些基本功的动作都很难做出来，比如说我们像虾行啊、前滚翻、后滚翻啊这些东西，它很多地面的动作是违背我们正常人的生活习惯的，就没有跑啊、跳啊，这些都是地面的一些动作，所以对于新同学来说，接受起来就要比其他项目像拳击、泰拳这些要更难一些、更复杂一些。
1: 那我突然想到，就是这些格斗类的运动，比如拳击、泰拳、散打，大家在对抗的时候都稍微有一些距离感吧，大家在攻防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博弈，但是巴西柔术你是要进行地面缠斗的。

0: 这么多年的训练生活中，然后遇到很多人跟我聊，他们会有这种就是抵触感，就是尤其是一些女生，她们可能觉得这种很密切的这种身体接触，她们会有一些抵触，会有一些反感。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会影响这个项目的发展。
1: 可能你只要从技术角度上，你想赢过对方的时候，就不会太在意这件事情。

0: 纵，就是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回事儿呢？
1: 每一个战队的风格不太一样嘛，我们管那个叫波兰走廊，就是要用腰带去打。

留在垫子上，这么一步一步的晋升。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有颜色的腰带都非常非常少，什么就是比如蓝带、紫带、棕带，那更不要说黑带了。所以大家可能那个时候都是白带。那个时候就，刚开始接触柔术，然后啊，我觉得有一个，比如大家都是白带，你是蓝带，那你在垫子上，你可能大家都会很尊重。

0: 说从白带升到蓝带，那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标准，就是看可能这个馆里面有10个白带，你能不能战胜其中7个，战胜其中8个，那有可能啊，你能战胜的话，你能做得到，你就有资格晋升到蓝带，是这样。
1: 所以现在在你的馆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或机制，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举行这样一个升带考试吗？

0: 一个新闻嘛，在欧洲，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应该是西班牙一个中国人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嘛。其实他那个视频上看到那个动作，就是在那个小偷后边做了一个裸脚的动作在制服他，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然后看到就是运用柔术的这些技巧去在街头发挥它的作用。对，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就是冲突，就两个人可能一开始也在挥拳，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就撕扯到一起，然后就摔到地上啊，这种其实这个就是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缠斗系的格斗技术发挥的空间了，就像我们摔跤啊、巴西柔术啊、柔道这些都属于缠斗系的格斗技术，那柔术它可能对于地面的这种技术的研究会更多一点，它这也是它更擅长的领域，所以就是对你学了柔术，在外面遇到危险，你可以想办法把它拖到地面，用你最擅长的东西去控制你的对手。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练了柔术以后，其实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强大的
1: 内心，
0: 你有自信心，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以沉着冷静的去应对。我们其实在教学的时候，在拳馆的时候看到很多初学者，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我可以看到他那种表情就感觉很慌，然后会去做一些下意识的，但是在我们看来是很错误的反应。但是如果你学了柔术，你知道在那种有压力的情况下、困难的情况下，你要怎么保护自己，就是能更沉着、更冷静的去应对接下来会发生的危险，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所以你觉得如果大家要去尝试巴西柔术的话，是不是应该在这之前具备一定的运动基础呢？可能如果完全是零基础啊，没有任何力量训练的底子，直接接触柔术可能更容易产生一些挫败感。虽然说它是一个以巧制胜、以小博大的项目，但是在对抗当中仍然需要一定的身体控制力和基础力量作为支撑啊。
0: 如果是给初学者建议的话，我觉得不需要想那么多，就可以随时的去投入进去，那个去提高你的运动表现能力，去练你的肌肉，去练你的爆发力，我觉得那个都是之后的问题了。因为本身我现在是在全职柔术嘛，我要去打比赛，我要教课，我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训练的质量，所以我会就更专注的去对各方面，除了柔术的技巧，包括身体的这个建设也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柔术是适合所有人的，从4岁、5岁的小朋友，一直到可能60岁、70岁，他们都可以上垫子去训练的。
1: 张帆，你现在觉得巴西柔术在国内的发展怎么样呢？因为早些年其实国内想要见到高带色的柔术习练者其实比较少，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之后，他可能从最开始小众冷门到开始有一些普及了。那么你觉得有发生什么变化吗？
0: 对，一个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专业的训练馆，我不说其他城市，就是说在北京吧，就对，可能在我10年前、12年前我训练的时候，可能有3家、4家有黑带老师，然后比较专业的场地的这样的训练馆，但是现在可能北家有20-30家，这样非常非常多，然后训练的人多，比赛多啊，黑带老师也越来越多。就像对我们之前刚开始练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本土的黑带老师，但现在可能有100多条、200条柔术黑带老师。对，就肯定十几年的发展在国内还是很迅速的。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张伟丽打 UFC 拿了冠军嘛。综合格斗，在综合格斗里面，巴西柔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请大家适当做好防雷避雨的准备。双休日依旧有分散性雷雨天气，大家随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另外近期气温较高，湿度较大，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并伴有轻雾，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

小组赛是三连胜，力压乌兹别克斯坦队出线，只是四分之一决赛呢遭遇了日本队，所以4-5惜败，无缘 U20 世界杯。而新组建的伊朗队呢，包括后卫安达兹、中场侯赛因、内贾德以及前锋甘迪普尔三名留洋球员。此外呢，像后卫埃里、中场的拉扎西尼亚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伊朗国奥球员绝大多数效力于国内联赛，从2月开始就已经无球可踢了。原定8月16号开始的新赛季也因为战争重启，将至少推迟10天，球队大概率采用长期集训的方式备战，状态必然受到较大影响。在朝鲜队这边呢，主帅是金永俊，3月份率队参加了西安四国赛，当时呢他们是3-1战胜了泰国，1-1平越南，1-1平中国，以不败战绩夺冠。不出意外的话，参加亚运会的朝鲜就是以这支球队为班底。这支朝鲜国奥队呢实战经验丰

0: 青青。十六支球队合计仅玉坤的段刘瑜、胡瑞宝，浙江队的钱远帆，西海岸的金世明，三镇的张小兵，这八名球员产生了费用，其他十六人呢都是租借或者是自由身加盟。夏窗内援总投资额呢只有57.6万欧，不到450万人民币，相比上赛季的64.1万欧呢是下降了10.2%。此外呢，内援人数也从25人减少了1人，所以不管是从投入还是人数呢，都呈下降的趋势。海港、泰山、河南和铜梁龙都没有引入内援，其他数量有限的内援当中，从海外联赛回流的年轻球员引人关注，荣城21岁的边锋陈世涵，以及国安的门将刘少子阳，还有玉坤的崔琦，西海岸的金世明，还有从德国回来的谢初云，都是从海外低级别联赛回流中超的。再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在今天晚上7:30，FIBA国际团结杯四国邀请赛，中国男篮将首战喀麦隆男篮。喀麦隆队呢，作为非洲劲旅啊，球员的身体天赋非常的出众，内线冲击力强，对抗凶悍。中国男篮能否取得开门红，值得期待。喀麦隆呢，也是非洲篮坛的老牌强队了，队内呢坐拥两名现役 NBA 球员，内线核心乔姆切效力于多伦多猛龙，身高2米11，臂展超过2米20，发展联盟呢是场均交出了8分、8.7个篮板、2.8次盖帽。他的护框、篮板冲抢以及篮下吃饼能力突出，在禁区的威慑力极强。而后卫约翰·通杰呢，效力于波士顿凯尔特人，身高1米96 ，NBA 夏季联赛场均近18分，持球突破、外线的定点投射兼备，在攻防转换的时候呢，推进速度非常快，也是在竞技状态的上升期。那么这一次我们的队伍呢是比较残缺的一套阵容，杨汉森、曾凡博、徐昕等多名内线球员因为特训伤病缺席，队内呢只有胡金秋、焦伯乔两名正统的内线轮换，所以人员储备捉襟见肘。本场的最大悬念呢，可能就是胡金秋和焦伯乔如何限制乔姆切的内线冲击。一旦两名内线陷入犯规危机，男篮禁区防守将面临巨大的漏洞，内线对抗也将成为左右比赛走势的关键环节。从FIBA最新世界排名来看呢，中国男篮是位列第30位，喀麦隆排在第58位，纸面实力中国队占优。喀麦隆队呢虽然天赋出众，但是团队的配合稳定性不足，情绪起伏比较大，所以一旦进攻受阻呢，容易出现连续失误，这也是中国男篮的突破口。我们也连线篮球评论员周贺啊，请他来前瞻一下今天晚上中国男篮对阵喀麦隆队的这场比赛。
1: 中国男篮呢今天晚上将在海口啊来参加这个热身赛，应该说在海口的这几站比赛呢还是有一些质量的，包括第一场这个面对喀麦隆，然后25号面对格鲁吉亚，以及27号再战喀麦隆，然后应该说这两个对手三场比赛整个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跟之前咱们打的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前面窗口期的比赛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打的都是东亚球队，那东亚球队的风格呢相对来说可能身体没那么好，但是呢快准，对吧？但是你后边有打西亚球队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对抗的强度啊，然后这个身体天赋啊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呢男篮在这个阶段呢这个热身赛安排的像喀麦隆也好像这个格鲁吉亚也好，可能有快的是吧，有这个快的有能蹦的，然后也有这身体强壮的，那可能这个呢也是为后边打这个西亚的球队，不管是黎巴嫩也好卡塔尔也好，去做一些这个准备，应该说还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一个比赛的安排。当然了，那像喀麦隆呢首先就是他的这种非洲球队他的身体素质啊，包括弹速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弹跳啊，对吧，这个可能会男篮去制造一些麻烦。当然现在男篮整个的这个阵容呢也有一些缺失，像这个小曾啊，他们的伤病啊，然后像这个杨汉森，包括王俊杰的离队，对吧？那对于球队来说，实力上肯定是有一个影响和损失的。那以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齐整的，是吧？一个残阵来应对这个热身赛，能打出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球队能不能去尽快的去适应，包括发现一些问题去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不管是对郭士强指导来说，还是对男篮的球员来说，也都是一个考验。那至于能不能够获胜，我觉得咱们起码是在主场吧，是吧，在主场办这个比赛，那获胜的面还是比较大的，就是。

咱不说这个人家对手也多少懂一些人情世故吧，但是我觉得赢的面还是大的。但是呢，就是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不管输赢，去看到一些问题，看到一些

0: 这个比赛，然后怎么去把目前现有的阵容调整得更好？我觉得对男篮来说呢，真的是一个考验。那这三场比赛，我觉得也还是一个对前段时间训练的一个检验吧，同时也是去找找这种比赛的感觉，尤其面对这些身体天赋比东亚球队更好的球队，这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要找找比赛的感觉。所以输赢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通过比赛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这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东西。
1: 的确，对于中国男篮来说呢，目前的阵容不太齐整啊，所以也希望他们通过这场比赛，除了收获胜利之外，还能够收获团队配合呀等等其他方面的东西，来更好的备战接下来的赛事。再来关注一下俱乐部的情况，北青报记者在今天了解到呢，上赛季取得出。

也赢得了球队的认可。深圳男篮呢，在上赛季常规赛是获得了第三名啊，在常规赛尾声阶段压哨引入了内线外援巴吉，也希望在季后赛取得好成绩。虽然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一次开盲盒的操作，但是巴吉的表现呢，在事后证明是一次成功的引援。巴吉的运动能力、技术特点很适合团队型的球队，特别是有进攻强点的球队。他要做的呢，就是在场上积极的拼抢篮板、保护内线，以及在内线有进攻机会的时候把握住，转化成为得分。巴吉呢，在季后赛一共是出战了六场比赛，场均能够得到7.5分，抢下5.2个篮板啊。他在内线的这个强悍程度以及防守能力、比赛态度都是赢得了球队的认可。在今年夏天，深圳队是保留了巴吉的外援优先续约权，但是其他球队呢也有意引入这名悍将，而最终呢，深圳队和他达成了续约一致。巴吉呢，此前是入选过雷霆的夏季联赛名单，但是他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 CBA 联赛，所以呢，他很愿意重返 CBA 打球。值得一提的是呢，巴吉还是个孝顺孩子啊，在拿到季后赛薪水之后呢，他回到塞内加尔为家人盖了一座新房子。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啊，在昨天晚上的一场比赛当中呢，女排是在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1/4决赛当中强势的逆转了美国队啊，成功晋级到四强，实现了以下课上的黑八奇迹。具体情况呢，我们先听记者李维带来的录音报道，一块儿来重温。

0: 25先丢一局。逆境之下，中国女排展现了韧性。第二局，姑娘们稳住了阵脚，双方一直缠斗到23平。关键时刻，中国队连得两分，25-23扳回一城。第三局，中国女排17-16时连得四分，拉开了分差，以25-20再下一城，大比分2-1实现了反超。美国队迅速调整了状态，第四局25-17拿下，将比赛拖入了决胜局。第五局，中国女排关键时刻拦网发挥了作用，再加上队长龚翔宇出色的表现，以15-13锁定了胜利。全场比赛，庄宇珊得到了17分，龚翔宇15分，唐鑫13分，王媛媛12分，王傲谦得到了9分。赛后，庄宇珊说：“
1: 我们特别开心能够进到四强，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吧。对于前面的比赛，我们五局跟意大利、跟土耳其打，我们都有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但是这场球我们抓住了。”
0: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赵勇表示。
2: 确实场上呢年轻队员比较多，大家在场上的起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知道这场是丹麦淘汰，我想思想压力呢还是没有在第一局彻底释放。当然经过第一局以后呢，大家能很快的真正进入冲击对方的这个位置去拼对手，我想这是我们值得肯定的。
0: 明天晚上7:30，中国队将迎战土耳其女排。赵勇说，
2: 土耳其在分站赛也输过的，我们会认真准备自己，把自己现有的这种能力在场上体现出来。
3: 明天晚上7:30呢，中国女排将迎战土耳其女排来争夺决赛席位。从2023年开始，两队呢一共交手4次，其中呢土耳其女排是3胜1负占据优势。可以说呢，相比速度型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

0: 中国女排或许也可以复制这套发球战术啊，重点冲击土耳其主攻一传的漏洞，逼迫对手减少流畅的快攻。我们也连线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啊，请他来前瞻一下对阵土耳其的这场半决赛。
1: 半决赛，土耳其队这支队伍呢，这几场比赛我也看了，他们这个3-1战胜了那个加拿大队啊，也是淘汰了加拿大队，干净利落啊，这个可以说。土耳其的整体实力要明显在我们之上，而且呢比较凶悍，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瓦尔加斯啊，接应瓦尔加斯，类似于男排的这种强力接应啊，确实比较罕见，我们对于阿法。

与男单全军覆没，无人晋级四强。公开赛7月24号是在常州展开了各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随着石宇奇、翁虹洋分别负于中国台北选手周天成、林俊毅，国羽。

0: 续身披红黑战袍征战。上个赛季的摩迪是为米兰出战37次，打入2球，也将在新赛季继续身披14号球衣。再来关注一下2026金球奖的争夺。阿根廷在决赛当中输给西班牙之后呢，现在在金球奖的争夺当中，罗德里成为了第一热门。由于西班牙存在多点分流选票的潜在隐患，这导致今年的金球奖悬念仍然不小。有消息表示呢，这可能是今年金球奖评选当中悬念最大的一年。从各国联赛和欧冠角逐开始，不断涌现出大热门。你看，像凯恩，以及登贝莱啊，再到2026年世界杯过程当中的姆巴佩、奥利赛、贝林厄姆、罗德里呢，也是静悄悄的后来居上。还有两条国际足球的消息，根据意大利天空体育等多家意大利媒体确认，瓜迪奥拉通过电话婉拒了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邀请。据报道呢，说经过数日的权衡，瓜迪奥拉在7月23号至24号的深夜致电了保罗·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拒绝了出任意大利国家队主教练的邀请。瓜帅婉拒意大利的主要原因是希望留出时间陪伴家人。与此同时，克洛普官宣出任德国队主帅，接替纳格尔斯曼，也将和德国队签约到2030年世界杯结束。克洛普呢，随德国足协官员出席新闻发布会，会上德国足协确认了这一任命。德国足协主席诺伊恩多夫表示呢，今天早晨我们开了一个联合会议，距离对阵巴拉圭惨遭世界杯淘汰已经过去了26天啊，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关于选择克洛普的投票结果是全部通过。所以呢，在教练组当中啊，助理教练团队还有彼得·克拉维茨、佩平·林德斯以及斯文·本德组成。德国足协主席也表示呢，坚信克洛普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因此，在过去的几周里，我们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并全力推进谈判和克洛普的面谈，更让我们坚定了这一选择。刚才提到的助理教练彼得·克拉维茨以及林德斯和本德将跟随克洛普一同加入到德国足协担任助理教练。克拉维茨和林德斯呢，是克洛普多年的战友，跟随他一同在利物浦夺得了2019年欧冠冠军和2020年英超冠军等荣誉。这位43岁的荷兰人林德斯此前是在曼城担任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而54岁的克拉维茨呢，此前是和克洛普在梅因茨以及多特共事。这一次呢，他同样是从红牛集团转投到德国足协。37岁的斯文本德在历任多特助理教练以及翁特哈兴主教练之后呢，重返德国足协啊，7次代表国家队。
1: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2: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1: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2: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上回书说到，大禹被困桐柏，首次置怀就遇到了挫折了。被山洪冲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幸亏被一位猎人给救了。猎人一问经过，说你们上当了，被那个老头给骗了。大禹说，你说老头骗我们？对呀，今天明明要下大雨，他告诉你们是晴天，这不是骗你们吗？不对，天有不测风云，或许他没看出来。不可能，当地人都知道，今天一早晨就刮南风，山顶上又有白云灌顶，这里谁不知道啊？不怕南风刮得大，转了北风就要下，山顶戴帽，大雨必到。这都是我们这里的谚语，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故意的。大禹这个时候才猛然醒悟，不错，这个老头是和巫之起义串通好了。他知道今天下大雨，特意把我们领到桃花谷。他不是说了吗？说今天让我们喝个够，这大雨不就来了吗？哎呀，我怎么没有防备呀？ 这位大哥，我还有几个伙伴被山洪冲跑了，生死不明，我得去找他们。别着急，你身体太虚弱了，我马上派人沿着淮水寻找。啊，这是淮水？是啊，你都被冲下山了，冲进了淮水里了。这猎人走了，叫当地人帮着寻找，大禹只能在这住下。到最后啊，找回几个，一点人数折了一半，其他人都遇难了。哎，大禹说，这都怪我，怎么办？看来乌之骑士铁了心不跟我们合作，马上急告天子虞舜。

个于顺现在在哪儿呢？在济水呢。怎么跑那儿去了？这几条河发大水了。经过于顺分析，这是下游水道淤塞所致。他马上随河水转入济水，从济水抵达海口。到这一看就明白了，从济水入海处，北至河水入海处，南北几百里呀，再加上河底淤泥太多，来了

山镇程子崖。龙山镇程子崖这个地方可了不得，那是龙山文化的渊源地。龙山文化标志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虞舜迁都到海右大域之后，把各氏族的头领啊都叫来了，商量治水，先勘察入海处的高低，标出刘洪入海的路线，每到冬季挖渠倒洪，用来分流河水济水的集洪，到了夏天专门抢险补堤，就是冬天挖沟，夏天筑堤。经过四五年，真就把水治理好了。一些洪水泛滥的地方，水退了，露出大片大片土地，很多地方长出了丰茂的草木，看着意思可以开垦种粮了。虞舜非常高兴，就在这阵有人报说，济水之难，千斧山下汲水撤了之后，从地底下冒出很多清泉，聚成河流，十分壮观。虞舜就赶奔济水之南进行查看。济水之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济南。到这一看，哎呦，这地方露出大片土地，往南一瞧有座山，就是那千斧山。斧呢就是避祸的意思，因为发洪水，人们常到山上避难居住，所以给他取个名字叫千斧山。到后来这个斧就变成佛了，因为当地人口音呢，把佛读成斧。搬迁的迁也变成了千万的千，这千斧山就成了现在济南的千佛山。于叔一看这里土质肥沃，好地方，马上叫人们迁居到这儿，开垦荒地。大顺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就没有返回海右大邑，他在这住下了。人们砍伐南山之木，就地搭建了房屋。周边的山岭居民听说天子到济水之南住下了，互相传。

劝农垦荒，交给大家犁地耕作。娥皇女英、桑民宝也跟着丈夫也在着耕作。戴水豹啊，更是兴奋得了不得，他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渭水之畔的朱夷骊山一样。又和顺子在小木屋里住，每天

就跑了，不敢回家呀，在外边漂流了好长时间，实在过不下去了，偷偷的回到家里，先求他母亲，后求他父亲，说自己要改过自新。有闲也没办法，说你呀自作自受啊，这么办吧，等你哥哥来向他求情，他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箱子等机会，就在于顺要北上平阳的时候，回家拜别父母，箱子跪在哥哥面前苦苦哀告。于顺能说什么呢？饶了弟弟，你要孝敬父母，好好做人。从那之后，箱子还真就不错，在家乡也娶妻了。现在淡水报就想到这波人了，人老了想家乡人，哎呀，什么时候听有闲弹弹琴，什么时候再看看博雅。

知识还以为地底下有一条大鲤鱼，平时在那待着不动，什么时候一个姿势累了，他摇摇尾巴翻个身动一下，这一动大地跟着动，这就叫地动。其实哪有这事儿啊，就是闹地震，这一地震坏了，引发海啸海潮，果然不久传来消息。

岸几十里，整个村子成了汪洋。于双看罢，心里非常难过呀。刚刚平地居住的子民又得搬到山里去了，他心疼啊。幸运的是啊，海啸现象没持续多久。

你别害怕，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嘿嘿，好。那个人才说，就在陛下您走的几天之后，水退了，我们有说有笑的到井上打水，结果就在井边的草丛里发现这个怪物。

这都是说是妖怪，可就是动物野兽，大家自个儿吓唬自个儿。这次会不会也是什么动物呢？我得弄明白，否则民心浮动可不好。于顺让大家继续住在山上，然后命令人少。

0: 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

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

哇，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大家可以想，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说了很多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滑雪啊，也叫极限运动，包括说小轮车啊，这些算极限运动。那赛车为什么叫极限运动呢？对吧？包括赛车运动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成长。那包括我们要是说作为老百姓，咱们想去参与赛车运动，在北京，对吧，在周边哪儿能参与，或者说咱们能感受感受啊。哎，那今天呢，我也请到一位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

0: 哎呦，桑塔纳两千，我记两对两千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嗯，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没觉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
1: 对, 对,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啊，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八零后和九零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对，
1: 这到时候大家听着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哦、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 一的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0: 哇、
1: 哦！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的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啊、
0: 哦，
1: 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
0: 地
1: 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 一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 一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 一。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1: 嗯，
0: 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哎，这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1: 嗯，
0: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0: 嗯、
1: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0: 啊、哦。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0: 嗯，
1: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0: 嗯，
1: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0: 啊、
1: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0: 夸张、哦、那更飞了，
1: 对
0: 对 对, 对,
1: 更飞了，对对对。
0: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承办了这个冬奥会
1: 啊，
0: 很多人看那个高山滑雪中心举办的那些比赛，比如说速降、速滑、
1: 速滑，
0: 很多人啊看那镜头啊，说哎呀，这徐老师这是快，但是感觉还好吧。然后我跟您大概讲一下啊，就是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是那首先啊，屏幕旁边一个选手。速降100多个人跟着忙活，这您看不见、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他们速降那速度呢、
1: 嗯、
0: 能达到多少呢，您想咱也开车啊，基本那个指针咱们高速限速有些100有些120、
1: 嗯、
0: 他们那速降甚至160、180，
1: 那肯定，
0: 而且您直接拿着那个在冰上滑，所以您再想一下，现在像刚才我们今朝说的这个啊，卡车组下200，
1: 对，真的，
0: 那您想这 F1 包括赛车组那基本都得300再往上，可能极速340，
1: 对，F1 的话这就是很夸张的，就 F1 绝绝对对是车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车手的这个对于这个车的坚定的这个驾驶的这种信任感、
0: 啊、
1: 这个其实之前我看那些转播呀，包括 F1 上海赛上海站我也去看过啊，就实际上真的是人车合一只是初步，这就只是基础，更多的是你能把这个车的极限开出来，
0: 开出来，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当时我记得就是那会儿那红牛车队的 F1 啊，我上上海去看，就是那个车呢你低速开是开不了，你低速开很快这车的水温就上来，就这个车就发动机就受不了高温，它没有水，它没有那个水温这么一说，就是高温的这种状态，
0: 嗯，
1: 很快就这个车就会发动机过热就开不了了，所以你必须

0: 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1: 是，
0: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1: 对，
0: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
1: 驾驶员
0: 也很重要，车手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1: 我也是他的粉丝，
0: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1: 对，
0: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1: 当然还有那个
0: 金钱和训练，
1: 那个骑马的那个就是马术
0: ，
1: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0: 还得养，
1: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0: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1: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0: 确实确实。
1: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十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0: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1: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0: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1: 对，
0: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1: 是
0: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1: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0: 啊，对对对，
1: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的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车给你来的这些晃动啊，这些能量的这些抵消啊，你这些都实际上是启蒙的，哎，而且开卡丁车的人大多数，你像舒马赫啊，包括什么阿隆索啊，他们之前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0: 还会
1: 对
0: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1: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0: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1: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得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0: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1: 对，
0: 我就觉得啊，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1: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0: 对，
1: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0: 天呀，
1: 并且夺冠。
0: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1: 是啊，
0: 面临这还是吧，
1: 中考呢，
0: 这还
1: 对对对，
0: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1: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啊、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 驾驶这个车，哎，
0: 是，
1: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人家。

0: 这个你想在最早的时候 F4 德国站比赛中还代表法拉利车手学院，他在法拉利学院其实人家就也就是算是定点培养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什么青年队，就是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哎，其实各方面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第二是有平台，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啊，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比如说他加油，你跑这一趟啊。

0: 102号，
1: 嗯，
0: 什么那种油，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您那轮胎，您可能说，哎呀，徐克，我这轮胎60000公里才一换，
1: 嗯，
0: 人可能跑一圈换就换，啊，啊，包括刹车片、车的磨损，
1: 嗯，
0: 整个发动机的调教，
1: 嗯，
0: 还有，而且你想，咱干这些事儿，您是车手，您不能自己干吗？
2: 对，
0: 这得有工程师，
2: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给您干。然后，
1: 嗯，
0: 咱们再夸张点说，您去比赛，万一这台车有问题，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嗯，
0: 一台车，
1: 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 一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 一，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

0: 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1: 嗯，
0: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从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1: 数据这些分析，
0: 哎，
1: 还有这
0: 没错没错，
1: 所以您看啊，嗯，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

0: 又证明了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对，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
1: 嗯。

0: 国内的车手，当然都是保时捷自己的这个车队的车手，那为什么都同样的车，同样的动力输出，还能跑出个这个
1: 差距
0: 三四五名？对啊，就是对车的理解不一样。
1: 哦，
0: 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真真正正的当时这个身体状态，他是不是很兴奋？哎，我跟你说，兴奋这个东西很夸张的，就是因为就跟跑100米的这种短跑或者50米短跑，他这个当时的这个车手，包括这种跑竞田径的，他当时那个兴奋的状态，把他嗨起来这种状态，他也会完全的投入到他这个赛车的这种哎开的这种感觉里，这些都是有
1: 差异性，都是有各个方面啊。
0: 对对对，开快车并不是什么本事，就是能拿捏拿捏好所有这方面的数据，弯道啊、转速啊。因为真正的车手，你看您要买的性能车，你发现你那转速表都在中间，为什么速度表不在中间？您要买个豪华车，为什么把速度表放中间？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大多数车手他是判断转速。他在脑子里有一个大概车的扭矩的一个分布图，他得在这个扭矩区间内把这个车哎整个的动力发挥出来。
1: 所以
0: 这些都是一说就不是一句两句的事。
1: 对对对，所以您看啊，赛车手在赛道里呢，他开车看很多东西。
0: 对，
1: 所以刚才金钊形容这特对，咱们要在赛道里光开快啊，这还跟人家有很大差距啊。
0: 对，
1: 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聊。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些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对，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先说说的，很多朋友可能都是，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

0: 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1: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0: 实际上来说。

0: 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对对对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呢，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
0: 对
1: 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了，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就是，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这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牛北，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呀、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这个
1: 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
1: 哦、
0: 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

0: 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0: 哎，
1: 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飙，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在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国家的电动车真的现在是如火如荼啊，真
1: 的
0: 是非常好，而且
1: 包括世界上很多电动车也开始发展。
0: 对，今年我特别关注这些数据啊，就是说这个电动车出口量啊也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尤其这个就咱们这些临近的国家啊，电动车，而且我们的电动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里程啊，包括电池技术，都非常的有这个开拓性。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从你自身感觉啊，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输出。
1: 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 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是、
1: 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
0: 是
1: 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
0: 就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进去，
1: 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0: 考虑进去的，对，
1: 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
0: 山东也，
1: 山东也有，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

0: 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1: 说的也
0: 是
1: 很直接，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0: 但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啊。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啊、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可能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了，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

0: 我跟你说千万别出事，
1: 没事租是吧？
0: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iPhone，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1: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0: 对对对，
1: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0: 对对对，
1: 叫什么、
0: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是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0: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1: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档、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0: 一直往后拉，
1: 线性的当当当当，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它是这些东西。
0: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1: 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

0: 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多少钱啊？就这一小车的一个悬挂，这一个悬挂啊，我之前都是看的，就还是老年间的，大概这一个悬挂大概是得有30-40万。
1: 就光一个悬挂这么贵？
0: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最算是很，要如果你就比较
1: 这都算消耗价
0: 了。对对 对, 对，它有一个最大的什么特点？这车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这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像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就
1: 落地悬挂就
0: 震断了。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
1: 哦、
0: 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特别费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就是、你开这车、
1: 啊、
0: 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6-7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啊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着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哦、哎、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哎、对,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
1: 啊、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对对，
1: 我们叫那个说3-4、左4左3右2，
0: 对、啊、
1: 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哎、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哎、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见这个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一下。对，大家您看，就是你会发现更多这些赛车啊，它低速行驶的时候根本就没法好好开。那个车
1: 不好开，是吗？
0: 不好，没法开的原因是因为它变速箱里面的齿轮都不是斜齿的，都是直齿的，就是撞档当撞上，这就一个档升上去了。因为什么？它要直接了当去升档去降档，
1: 它不需要我们用家用车的平顺啊换挡什么，人要的就是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0: 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E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1: 啊、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的、
0: 理念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0: 对。
1: 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

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涉雁栖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3: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4: 对。
3: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5: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3: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

0: 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啊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

0: 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

0: 练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奇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 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1: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1: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
1: 嗯，
0: 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
1: 嗯，
0: 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1: 嗯，
0: 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
1: 嗯，
0: 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
1: 嗯，
0: 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

0: 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1: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

0: 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么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

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

0: 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

0: 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0: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就要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作为一个诚信，
1: 嗯，
0: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

0: 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1: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1: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1: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

0: 于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基建的特长生或者是基建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它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

0: 级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0: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0: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0: 嗯。
1: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
0: 嗯，
1: 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
0: 嗯，
1: 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0: 嗯，
1: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0: 嗯，
1: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0: 嗯嗯，
1: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0: 嗯，
1: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 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

0: 那个决一见，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0: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件，是谁先拿到15件，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他是。

0: 然后最后我还是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然后以。

0: 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1: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

0: 五交胜利，
1: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个胜利，
1: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1: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件还是八件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件获胜。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0: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1: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0: 嗯，
1: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0: 嗯，
1: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0: 嗯，
1: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0: 嗯，
1: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0: 嗯，
1: 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刚刚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 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啊，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0: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0: 嗯
2: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0: 嗯，
2: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琴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

0: 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啊，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和脚技来制服对手。那么现在巴西柔术在全球范围内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一方面呢，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自卫术，在日常生活之中遭遇冲突的时候，巴西柔术可以让身材相对弱小的人利用技术和杠杆原理来制服比自己强壮的对手。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够得到锻炼。从肌肉力量的提升来说，反复的地面控制动作就需要调动你的核心肌群、手臂肌肉以及腿部肌肉等等，那么长期习练呢，就会让你的肌肉线条更加紧实，力量感更足。那么今天一起来和我们聊柔术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他是黑洞格斗的创始人，也是 Rolling Show 柔术系列赛事发起人，目前是巴西柔术宗代张帆。首先呢，还是让张帆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帆，是望京黑洞格斗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Rolling Show系列赛事的发起者。
0: 首先呢，说到巴西柔术，一看这个名字里面带。

0: 因为也有日本的柔术嘛，所以他们啊就为了做区别，然后就把自己的这套东西叫巴西柔术，然后一直发展到现在了。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巴西柔术的技术特点是会增加很多的地面缠斗，包括关节控制的运用。那么对于很多新手初期去尝试巴西柔术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它门槛还是挺高的。那么对于新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对，先要选一个专业的拳馆啊，你要，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信息都比较发达嘛，你在很多软件上你都可以搜到，然后离你近的场馆可以先去上体验课，先去看一看场馆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卫生。另外就是这个教练，你可以看一看教练的履历。我们柔术有柔术链，就是你的师承关系，然后你可以看一看你的老师的师承关系。然后就是场馆的氛围，就是大家是不是都是一个非常友好、非常一个融洽的一个训练环境。因为你是新人去了以后，是不是有高带色的同学愿意帮助你，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然后对于后面技术层面的话，我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就是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那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就像我刚才讲过的，就是你可能要先学会保护自己，被对方，比如说被对方骑到肚子上了，你要怎么去防守，怎么去摆脱，怎么不被降服。对，就是阶段性的去制定目标，然后要第二个就是多去注重基本功的训练。就像我之前的那个阶段我说过，可能你去看很多特别炫酷的动作啊，飞身十字固啊，飞来飞去啊，觉得很好看，但是就不能说是华而不实，但是有更重要的基础的东西。就像我们就所有体育项目都是这样，你要有一个像盖楼一样，你要有一个好的地基，你要有一个好的基础。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体的开发，就是对这个其实也是尽量会减少你在对抗训练的时候受伤的概率，就是你有一个强壮的身体。
1: 因为巴西柔术它的技巧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每一个技巧的掌握它会伴随着是无数次的摔倒，所以大家在刚接触的时候入门阶段最常见的困难会是什么呢？是一些地面转换的技巧，还是说会有一些被摔的恐惧呢？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心理层面，可能对于新同学来说，他们刚开始去参与到训练当中，那他的很多队友呢，训练的时间可能都比他长，然后实战的时候可能都会，就是可能训练的时候队友都可能会战胜自己，这个时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1: 所以这个心态是需要去调整的，可能很多人都会在入门阶段因为频繁受挫而打退堂鼓，那么只有你克服挫败感，激发出一种慕强的心理，才能真正的沉下心来去提升技术。所以从技术层面来看啊，这个巴西柔术它肯定是算门槛高的运动吧？
0: 我觉得算是门槛比较高的项目。
1: 嗯，
0: 对，因为其实不像拳击啊、泰拳啊这些项目，就正常人我们可能都能做。
1: 嗯，
0: 就是你没有系统学过，但是你打架、你挥拳可能都能做出来。但是柔术不一样，它是地面的技巧会比较强，像我们

训练者他可以留在垫子上，这么一步一步的晋升。那对于我来说，其实就像我刚才说的，在我刚开始练的时候，有颜色的腰带都非常非常少，什么就是比如蓝带、紫带、棕带，那更不要说黑带了。

0: 中七个，战胜其中八个，那有可能啊，你能战胜的话，你能做得到，你就有资格晋升到蓝带，是这样。
1: 所以现在在你的管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或者机制？

0: 重要理念其实是跟柔术是一样的，就是要用自己的长处去对抗对方的短处。就刚才您说到小朋友也好，在学校遇到霸凌，包括女生遇到这种侵害，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街头遇到的冲突都是可能身高比你高
1: 很多，
0: 比你壮的人他才敢去欺负你，不可能啊，一个很瘦小比你小很多人他就敢跟你找麻烦，去敢打你，去敢挥拳，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你怎么合理的去用自己的长处去跟对方对抗？那可能就是说，不去跟对方有正面的挥拳、踢腿的这种对抗，而是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摔倒对方，然后在地面用以小博大的这种杠杆的原理，用你自己的体重去控制住它，然后去降服它。就其实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嘛，在欧洲，我如果没记错的是，应该是西班牙一个中国人在街头抓到一个小偷嘛。其实他那个视频上看到那个动作，就是在那个小偷后背做了一个裸脚的动作，在制服他。所以就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然后看到就是运用柔术的这些技巧去在街头发挥它的作用。对，另外就是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有很多就是冲突，就两个人可能一开始也在挥拳，但是打着打着最后就撕扯到一起，然后就摔到地上啊，这种其实这个就是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所有缠斗系的格斗技术发挥的空间了。就像我们摔跤啊、巴西柔术啊、柔道这些都属于缠斗系的格斗技术。那柔术它可能对于地面的这种技术的研究会更多一点，它这也是它更擅长的领域。所以就是对你学了柔术，在

0: 亚运会，甚至之后会进到奥运会，对这个项目可能它的曝光度关注度也会更高一些。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帆和我们大家聊了巴西柔术的起源，同时也讲述了在巴西柔术生带过程当中需要经历的一些考核。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张帆还会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他自己的巴西柔术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帆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黑沉着脸进了内屋，见阿秀和韩刘氏一坐一站，都是脸色煞白，显然院里这一幕把他们俩吓得目瞪口呆。只见康熙一声不吭地颓然坐下，韩刘氏赶紧沏了一杯茶端过来，笑道：“哎呀，茶是热的，主子消停消停再吃。”
2: 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方转过了颜色，拍着脑门愧然道：“是啊，太热了是要烫着的。这干汉臣呢，动不动就冒死犯言，沽名钓誉，真能把人给气死。”
1: 阿秀乘机便劝道：“皮龙鳞自然是痛的，我们在屋里听着，这个人倔强的都有些出格了，但主子开始就用鞭子抽，似乎也急了些了。”
2: 康熙下了一口茶，目光有些茫然地看了看窗外，似乎有点无事可做，突然间感到一种莫名的空虚，半晌忽然怔怔地问道：“韩刘氏，你们小家子有没有烦恼啊？”“
1: 哎呀，大小都是一样的理儿，谁家都有难念的经啊。穷的人家为了挣一口吃的，孩子们吵得叽叽哇哇，乱哭乱嚷，大人干转着没法子。像我们韩家顺治年间就是这个模样，富人家七姑子八姨儿争高论低，大老婆小妾争风吃醋，弄得鸡犬不宁，那也是有的。一个大户人家，子弟们面上看着慈孝和睦，可是心里头都想的是祖上的家业，窝里炮打仗，有人争有人破，难得出了一个好儿子可以继承门户，可是呢又有一种烦恼。这样的儿子往往他就是一个犟种，有道是倔而不败家呀。”“
2: 倔而不败家？”康熙巨案而起，猛地想起初登基时老师索马拉姑说过的一句话：“家有争子不败其家，国有争臣不亡其国。”他不安地打了个岔，再不敢想下去了，几步跨出门外，见大家还都在默然侍立，嘴唇抖了几下，吃力地问道：“武丹呢？人杀了？”
1: 索额图忙跨前一步，躬身陪笑道：“
2: 还在外头候旨呢，奴才斗胆命武丹暂还行刑。”“好。”
1: 康熙大声道：“
2: 速传武秀进来。”
1: 武丹在外面也是听见了，笑着对郭秀说：“
2: 主子爷气平了，叫你呢。哎，得了彩头，别忘了老五刀下留情的事儿哦。”
1: 郭秀头发散乱，前额乌青，迈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天井，不知是阴悲阴愤，灼热的目光含着一汪泪水。他没有看康熙，只是向前走了两步，仿佛用尽了气力，沉重地跪了下去，轻声说道：“
2: 万岁爷传臣何事？”
1: 康熙心里也翻腾得厉害，看着这个小小的从五品堂官，竟一时寻不出话来，半晌才道：“
2: 依你看今儿个这个事情该如何了结呢？”
1: 郭秀叩头泣道：“
2: 臣今犯了道不敬之罪，敬请皇上降旨，明正典刑。按大清律，三太监犯欺君之罪，也应弃世警戒天下，请皇上一并发落。”
1: 谁也没想到郭秀会这样回答，竟要同李德全他们一道去死。李德全一直咬牙瞪眼看

0: 透过大隔扇门斜照进厅里，康熙、郭秀一君一臣一坐一跪，沉默了许久。康熙语气沉重地说道：
1: 你跪近一点。
0: 郭秀忙膝行数步靠近康熙膝前，听康熙又道：
1: 你今日所奏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言语太过分了。持平而论，朕难道真的是桀纣之君吗？当着这么多人，朕的体面何存呢？回皇上话。
0: 郭秀见康熙如此诚挚，心里一颤，热泪夺眶而出，哽咽地说道：
1: 与我这仇，逢我。

0: 实乃弊政，臣不敢不据实披胆而言呐。
1: 康熙停了一下，微笑道：
0: 哼，满人说朕太惯纵汉人，你这汉人又说朕重满轻汉，哼，看来做人可真不易呀、啊。清水池塘不养鱼，朕看这事不必再提了。朕想问问你，你这汉人世子尚不服本朝，实情是如此吗？18年之后，朕看好多了吗？
1: 郭秀叩头道：
0: 康熙18年，开博学鸿儒科，成实盛举，但仅取180余人，岂能尽收天下移民之心？皇上励精图治，初具规模，心怀二志之人不敢畅言是真。若说人心敬服，臣不敢附和。
1: 康熙点头听着，清了一下身子，又道：
0: 你都听说些什么？不妨直奏。
1: 郭秀说：
0: 臣以罪贬之身，最易听到此种言语，不容私道文武汉臣，动辄拿本朝漏政以前明类比，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更有以老著述，追思前明典章，枉分华夷满汉之界，甚至有仍奉崇祯正朔者，岂可等闲视之？即如吴梅村死前一诗，万岁可曾听到过没有啊？
1: 吴梅村是

0: 北村出仕本朝，商丘侯朝宗曾记书立祖。北村诗中有死生总父侯赢诺，俗滴交江泪满襟。林默词中有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呻吟不断，草间偷活。这还是应了博学鸿儒科的人。其余如浙江吕留良的钱穆松歌，顾炎武之吊琴诗，黄克石之过南阳词，更是借言兴笔，含义深刻呀。哎，
1: 康熙不由得深深叹息一声，他自即位以来，在华夷满汉之间不知下了多少功夫来调和，他满以为博学鸿儒科一举收复异民，不料还是有人。他正在俯仰沉思间，又听郭秀说，
0: 自然比起康熙十八年之前，境况已经好得多了，祖上也不必为臣之言忧心忡忡。臣以为我朝得统之政，不可不晓谕天下。当日大军入关，明知宗庙社稷已不复存，我知天下实得于李自成之手，这个道理要颁之学功，令人人皆知啊。
1: 郭秀说着，见康熙站了起来，便住了口。康熙激动不安地摆了摆手，
0: 好，说下去说下去，朕不敢坐着想事情。是。
1: 郭秀又说，
0: 天下百姓不知这个道理，还以为大清是夺诸事天下而自立，这就很可虑了。臣以为应效法前明李尊孔孟，立圣贤师哲之词，表彰文明，仿诸皇真正后裔，奉前明宗祠，祭明皇之灵，布告臣民，知我朝为明复仇之势必，修明朝正史，已是灭国不可再复。
1: 康熙听得神采焕发，不禁欣赏地看了郭秀一眼，

0: 下不治。
1: 康熙静静听完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庄重地坐回椅上，然后朝外面喊道：
2: 索图，你们几个进来，叫李德全三个也来听朕发落。
1: 尚书房大臣及武丹等侍卫太监因未奉圣旨，一直都在原地站着。眼见天色渐暗，康熙和郭秀兀自在屋里谈论，正没头绪，听见传唤，武丹忙命人掌灯。李德全听了康熙口风，心知不妙，临进来的时候将海东青后腿使劲地拧了一把，那海东青疼得嘎的一声大叫，叫得康熙目光一跳。
2: 高士奇草诏。
1: 康熙平静地口授道：
2: 郭秀犯言之见，语虽多有不敬，然体国公忠之心皎然如月，所言过激之词，朕不加罪。着郭秀补督察院右都御史之职。
1: 督察院右都御史乃是或弹劾不实，亦不反作，志在从一品。郭秀是以格道远，则为从五品。一边想一
2: 言欺君，应即处斩。
1: 话未说完，李德全三个人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下捣蒜一般磕头求饶。康熙微笑道：
2: 哼，你们犯了国法，求朕没用，国御史弹劾你们，朕也只能依法而行。所以说求人不如求己啊，这回郭秀撤回原奏才成啊。
1: 李德全三个人听了，忙转身趴过来，泪眼汪汪看了郭秀一眼，匍匐着哀求启恩。索额图心知康熙的用意，见郭秀争足了气，便笑道：
3: 大人，瞧我的颜面，撂开手饶了这三个杀才吧，这些贱东西不懂事，倒可怜爸爸的。皇上的海东青得李德全伺候才行啊。
1: 郭秀愣了一下，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直到索额图代为求情方清醒过来，挪动了一下身子，结结巴巴地奏道：
3: 臣谢恩，臣焉敢。
1: 镇定了一下，郭秀才说得流畅了一些：
3: 臣妃不识抬举，敬请皇上收回成命，臣以戴罪之身，无寸尺之功，以一言之和蒙此大恩，恐开诸臣性尽之心，求圣上明鉴。至于李德全三人，臣在三合衙

0: 那就先受当初也不过是个小侍卫，一日之内连迁七级，晋为副都御史。啊，高士奇，你说呢？
1: 高士奇笑道：“
0: 就是这个话嘛。像郭秀这样犯言披临生死不顾的人，却有古代烈臣之风啊，御史的品格，奴才心服之至。”
1: 康熙笑着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零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零点到六点停机检修，六点起开始播出。

国缉拿，在前景当院夸狼烟脉海口看开封府哪位能把我拿到开封府的府衙。方栓听到这儿，我说高兴啊，你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开封府的上差可不是白拿国家俸禄，不是吃闲饭的。方栓一回头，各位，哪位上去把这个恶贼给我拿下。方栓说着话呀，这个眼睛瞅的是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那梅良祖的火气可暴躁，看房栓邀请自己前去，这是房栓看得起我。房栓，把这个高兴就交给我梅良祖。梅良祖打电不抖身，唰，吃起往前一窜身，窜到了当场。老贼高兴，今天你要直达实物，省得我梅良祖费事，我把你抓差办案办到开封府。如果说你要让梅良祖费事，恐怕你难逃其过。嘿嘿，梅良祖啊，你现在是帮虎吃食儿，你既不是开封府的上差，你也不是黄蜂的带刀护卫，你今天这叫撒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帮七帮八，你这帮捧臭脚的，我还真得归拢归拢你们。来，梅良祖，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梅良祖气往上一撞，双掌往前一推，手推日月，掌奔高兴的胸前打来。高兴骑马蹲裆时站稳喽，双掌往前急迎，四掌相交，啪，哒哒哒哒哒哒，俩人各倒退了五步。俩人第一掌没分出内力的高低，高兴又一叫丹田，梅良祖，第一掌你打得好，刚才是你打我，这回你接我第二掌。呀，叫足丹田，往前一窜身，双掌也是手推日月。梅良祖第一掌跟高兴拼完，搅得高兴这老小子确实内力颇深，得加着小心，叫足自己的丹田气，第二掌迎上去了。耳轮当中就听啪，噔噔噔噔噔，俩人第二掌全用的全力呀，把自己平生所学用到了掌上，各倒退了八步，第二掌还是没分出胜败高低。梅良祖一叫丹田，高兴，你接我三掌。呀，噔噔噔噔噔，呜，双掌推出去了。高兴哪敢大意，今天碰见硬对了，你别看嘴说的狂，内心可夹着千分的注意呀。双掌往前一推，啪，这一下子俩人身体在一晃，腾腾腾，全都倒退了三步。房栓的眼睛可不揉沙子，这两人是没分出胜败高低。看着高兴这老小子武功颇是不错，如果照梅良祖再跟他打，一旦走开行门迈开不眼，一时有错伤着梅良祖，那可大事不妙，那是我用兵无法。哈哈哈哈，梅大侠客，您跟高兴这小子没分出胜败高低。

要不时间长了，找房栓给这帮老少群下敲着俺老山东没能耐。想的时候往前虚点一掌，一转身一拉拜师，高兴这老小子瞧着山东点掌要跑，心话我尾随其后，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说

下拜，多谢房老爷。哎呀，你们小夫妻呀，天下的绝配，郎才女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也不用多谢，先到你们的待客厅房。来人呐，你们府上府下的家人，赶紧把你们家老爷的尸体买棺材成殓啊，贼人都跑了，那算他们幸运，跟这些小贼小虾先不要计较，因为皇王圣旨啊，那太重要了。说完话，该做什么的做什么，房栓跟老少群侠来到了待客厅房，有手下人把茶盏给献上来。王莲花当然现在是本府的主人喽。我说莲花呀，现在呢，我们就不必回公馆了。公馆呢，离着赵家庄赵一赵二村庄太远。王家庄呢，离着赵家庄又近。咱们去打赵家庄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个事儿咱们方便多了。这还有下半夜，咱们下半夜好好休息休息，准备明天到赵家庄五行八卦转心塔呢决一死战，把圣旨得回来是咱们重中之重。下半夜咱们先休息吧。王莲花给老少群侠安排了下榻之处，书要简单，第二天早起了，都洗漱完毕，吃完了早点，坐到了待客厅房，房栓坐到当中。各位，现在咱们要例行公事。爱虎啊，哦，房大人，给你派一件事情，你呢，代表我房栓，到莫七庄去请莫七金老剑客爷，你就说一切什么都完备了，把这话呢跟他说通，你跟老爷子一块儿代办同行啊，到这来。好了，

笼之中。笼珠目光手打凉棚，往大厅里观瞧。因为现在是四月的天气，要在河南这个地界，那天气已经很热了。上挂下摘的窗户上边在这挂着，往待客厅房里瞅，瞅了个真而切真。里头是明灯蜡烛通亮，这里头坐着七八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凶神恶煞，有和

我藏金银财宝就没有丢过。现在他来破塔，我跟各位交个底儿，我已经啊在里头把一些机关消息呢，我已经略加改变。这老小子来破塔来了，恐怕他性命也得扔到这儿。他说了。

0: 上回书说到，欧阳春花夜探赵家庄，恶面人貂蝉出外头小姐，春花一紧张把瓦踩坏了。恶面人冲着房上看着黑乎乎的一个人，什么人？夜探赵府？
1: 没人。
0: 傻小子自己说完呢，都觉得可笑。
1: 要没人还坐着说胡话呢，这不
0: 敢做敢当，既然被你发现了，我就下去。
1: 呆，我说这个恶面人，你小子活得挺精神的啊。小太爷，我下去了。
0: 打定不抖身，飞身窜到了天井之内。恶面人貂蝉上下看了看傻小子，你就是房栓的马前卒欧阳春花，北侠的义子，北少林寺了义大师的徒弟吗？
1: 正是毛家。
0: 毛家这个名字还挺响，要不然你怎么知道？院里一说话，待客厅房这帮老少群贼全都蜂拥而至，来到了天井当院。月光之下，看对面站的傻小子，赵一一摆手，来人，把灯球火把给我打着。有家人把灯球火把全都打过来，院里是一片的通明。傻小子这时候面不改色，气不拥出，小子们，既然咱们面对面的，别的话也就少说，哪位过来送死，小花给你们过过炉。各位，我赵一呀，把各位请来，刚才已经说了，用下五门最下三滥的功夫，最下三滥的外科手段，把房栓跟这些带刀护卫置于死地。不知道哪位愿意上去把这小子给我吐点喽。他说的是江湖行话，什么叫吐点？就是把这位杀死。话刚落地，在旁边有个女人说话，赵庄主，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哈哈哈哈，原来是牡丹花仙子。好，有劳你的方家，去吧，不管用什么手段，杀了他为主。再看这位稳稳当当走到当场，傻小子一看这位，脑袋上花花朵朵，浑身上下穿的花花绿绿，拉出来双刀，一搭十字架。傻小子，你就是欧阳春花？
1: 正是毛家，
0: 名气不小，听说你是少林门的。
1: 胡说，我是灶坑门的。
0: 什么？你又在这胡说八道，五中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哪有灶坑门的？
1: 那你说我是哪门的，那就是哪门的啊。你叫什么名字？报上名来，你送死来了，报名。
0: 要问我呀，在江湖上有个美称，我的绰号叫牡丹仙子，我姓陆，我叫陆荣。
1: 嘿嘿，原来你是梅花鹿脑袋上那个甲呀。
0: 啊，陆荣，这倒挺珍贵的药材。
1: 嘿嘿嘿，什么，你叫牡丹花？我看牡丹花不像，比牡丹花漂亮。
0: 那是什么花？
1: 狗尾巴花。
0: 嘿嘿，小子，看你傻得黑粗，嘴上还占着便宜，你把我骂得好苦，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
1: 那你也配？得看能耐。
0: 傻小子往后一侧身，照万宝囊里一伸手，随后往鼻孔上一抹，这个牡丹花可没注意，双刀往前一摆，奔傻小子腰篮便砍。傻小子
1: 往后一个细伏挖胸，双刀走过了，紧接着大棍搂头盖顶打奔牡丹花的顶梁。牡丹花往左边再一闪身，俩人再滴溜一转，走了三四个回合，那傻小子力大无穷，这把泥金大棍嗡嗡嗡作响，一旦碰到柳叶单刀之上，这把刀非飞了不可呀，那甭念咒。牡丹花也知道这当中的凶险，哎，我也赢不了你，怎么办？就得用我的外科手段，这可是下五门的手段。找万宝囊当中一伸手，拉出一个迷魂袋，小红布缝的，里头装的是熏香迷魂药。他虚点一刀，往上风头窜身，唰，这一窜身，傻小子一举泥心大棍。我说牡丹花啊，你拿命来！棍往前一摆，牡丹花一抖迷魂袋，噗，他是顶风跑，这一。

0: 人人，两把刀没念咒就飞了。傻小子紧接着棍往下一顺，一个拦腰玉带，去你的呗！啪！牡丹花被打了个腰断两截。傻小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跟我来这一套，这一套都是我不爱使的。房栓告诉我了。见着女人先抹迷糊药的解药，要不然受她暗算，这属于僧道女啊。你们哪位啊，再上来，我小花今天再开一张，我等不及了，我得回去送信去呢。赵姨一看这小子确实难缠呢。各位，这个欧阳春花这小子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亮，你拿兵刃砍他，他不怕，他打你就要命，而且是力大无穷。咱们跟这样的人少废话，什么失掉身份不失掉身份，一拥其上把这小子拿下。刷刷刷，各辆兵刃打电步往上窜身。小花一看这糟了，我说群贼啊，这叫窝子狗群善啊，属疯狗的你们都疯了，乱咬人呢，就我这个小鱼小虾还至于你们大伙齐上吗？我小花不伺候你们了，咱们活见。说完了大棍一轮，来了个旋风棍。这帮贼人一躲旋风棍，小花趁着这个机会垫步飞身窜到大墙底下，刚想上墙，赵一老奸屈滑呀，往旁边树底下一窜身，一点消心埋伏的开关，咔嘣，小花脚底下可就落空了。原来是平地，没成想他落在翻板之上，唰，翻板往两边一翻，哐，小花掉在了坑里。小花往坑里一掉啊，借着月光再看，里头全都是活物，糟了，这是什么玩意儿？书中暗表，这是万蝎坑。这坑里是大大小小的许多的蝎子。也仗着小花有金钟罩铁布衫，这些蝎子遮不着我。上面的贼人把这个万蝎坑四外全堵严了，拿钩杆子往上一搭，把小花搭上来摁倒在地，生捆上绑，前三扣后三扣，哪扣不仅用脚蹬，绑了个结结实实。来人！是庄主爷，什么吩咐？马上拿着铁锹，四个人把他抬到我院墙之后树林之前，挖个坑把这小子给我活埋了。是庄主爷，把欧阳春花抬着，拿着铁锹从后门出来，离着后院墙不远，那就是树林之前，把小花放在了草地上。四人挖坑，九尺长，二尺深，三尺宽，这坑挖好了。我说欧阳春花啊，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这是你的坟墓，你可别怪我们。到阴曹地府啊，你去告我们庄主爷去，我们是上知下派。
1: 嘿，我说四个小子，就拿我小花来说，我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闯荡武林，要怕死还能闯荡吗？某家爷是条汉子，才过二十多年还这么大。
0: 可傻小子嘴是这么说呀，内心他也怕死啊。
1: 救人呐，我要玩完了。
0: 半夜三更，小花这一喊传出多远呢？ 四人笑了。你再喊呐，这地方也四下无人。你小子就累死，你又能怎样呢？来抬。这四个人刚要抬小花往坑里扔，活埋。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后面有金风响亮，刷刷刷刷，啪啪啪啪，四下声响。这四个人在声响之下翻身栽倒在地，疼痛难忍。哎呀，疼死我了！什么人？四人在地下翻滚，疼痛要命。小花抬头一看，心里乐了。来这个小伙，24、5岁的年龄，细腰扎背，双肩暴隆，头上戴138颗红绒球穿定的硬装金，在左鬓边戴一坨手正戒银花，头前英雄胆，身穿绑身铐都是锦缎的，那领那袖那边那扣，勒着麻花蝴蝶十字盘，穿着大叉的兜裆滚裤，底下是薄底的快靴，脸上看白净面皮，两道剑眉斜飞天苍，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正，大耳有轮。傻小子认识，哎呀，这不是久别的玉面小达摩白瑞瑞吗？你辞官不做了，带刀护卫不当了，你回家去种地去了，你怎么在此出现了？春花啊，你先别往下说了，马上用鹰爪利送手法，咔咔把绑绳给捏开。小花，此处是险地，赶紧回王家庄报信。白瑞瑞，这个地方你要干什么你就甭管了。就在这个时候，在赵家大院里，这帮贼人可听着这四个家人的噩嚎啊，因为疼痛难忍，在地下乱滚呢，蜂拥而至，来到树林之前。小花撒腿如飞跑回去报信，咱们暂且先不提，单表白云瑞手里拿着27节扫堂达摩，身边一个横担铁门栓，单筋独立站在了当场。我说赵一赵二，加上这些武林的群贼，你们不知道犯了国法吗？把黄王圣旨你搁到五行八卦转仙塔里头，影响了包大人赶往甘肃安徽两省放粮，有多少黎民老百姓死在饥饿当中，饿殍遍野。我今天二次闯荡江湖，赶上这个路见不平，虽说我已经辞官不做了，我要替开封府做这件事情。赵一手拿二刃双锋剑，白云瑞早就有耳闻你辞官不做，没成想今天你二次出事，又来到此处多管陆林的闲事，你忘了死吧。各位，白云瑞不是一般的人物，群上把他剁如肉泥烂酱。上这帮人各大兵刃往前窜身，那白云瑞久经大敌，这帮贼人窝子狗齐上，双拳难挡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最好的办法36计走为上策。一转身三个窜跳窜出几丈开外，朋友再见，毛家斩不奉陪。这帮贼人往前撵，白云瑞打电步抖身窜进了树林，几个窜跳踪迹皆无。众贼人可不敢往里撵，为嘛？白云瑞的名字在那儿呢。各位不要再睡了，跟我赵一回赵府，咱们守着五行八卦转心塔。这帮人往回来，单表欧阳春花撒腿如飞，拼着命的往回跑， 等跑到王家宅院，来到了门口，梆梆一叫门，门上的把门开开，出事儿啊，出事儿啊！这帮老少群雄全都睡了，一听欧阳春花回来了，全都起来了，来到了大厅，房栓坐的当间儿。我说小花啊，你急是急，火是火，你跑回来出事儿了，出什么大事儿？
1: 我说大脑袋啊，我去赵家庄了
0: 啊，你把实际情况跟我说一下子啊。
1: 我去了，我趴到房上，我往里头一看呢，大厅里头坐着30多人呢，有男的，有女的，有白胡子老头，还有小伙，有凶神恶煞似的人，还有那个打碧水剑在茶摊子那个恶面人的小子，这帮人呢全都是喝五要六。那个赵姨就说了，他用武林当中下五门最下三滥的招数外科手段对付咱们开封府的人。我正听着呢，这帮人就飞身出来了，说房上有人，我就下去了。当中有一个人啊，身大力不亏，在手里拿着200多斤一口大宝剑来打我。我一看这还了得，撒腿我就跑，这一跑就掉到坑里头了，里头净活物，我也没看清是什么啊，就往回跑。
0: 你要如果吹牛啊，傻小子，你吹玄喽，吹鼓喽，吹胀喽，你现在把牛啊给吹破了。
1: 房栓，我怎么吹破了？
0: 那宝剑哪有200多斤的大宝剑呢？你这不瞪眼糊弄人吗？那是清兵人是吧？另外一个

我能掐会算呐，未卜先知。那你知道我杀的是男的是女的？小花啊，你杀的是女的。大脑袋，我真服你了。说你说会算，我还有点不信。这一来你真给我说对了，我把那个牡丹花啊，我给杀死了。傻小子，我告诉你，为嘛我猜对是女的呢？你问男问女，这当中你就是有说道，杀男的你指定不能问，杀女的你才能这么问的。这是方老爷我的智谋啊，聪明，清楚不？你学着点吧。花啊，你把真实的情况跟我说清楚，以免误事，你知道不？白侠客一摆手，春花，义父，你说真的啊？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你别按照方栓的路子，你在这吹牛啊！啊，爹，那就这么地。傻小子把从头至尾的事说完，最后说到白云瑞把自己救了，所有人全都是惊讶，而且又高兴。各位，原来白五太太亲自来到开封府，跟包大人说，老白家就这一条根了，因为锦毛鼠白玉堂白五爷死在通往镇了，白云瑞再死了，刀尖舔血，那老白家就算挖苗断根，辞去了带刀护卫，回家务农，老守天元，传老白家的后代香烟。包大人呢，念起白五爷是功臣，这事儿就答应了。没成想云瑞又在这个时候二次出世，闯荡江湖，替咱们把春花给救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我房栓多了左膀右臂，他那把27节扫堂达摩身边可好使啊，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这回我方栓可心有底了。这都到下半夜了，咱们就等着莫七金老爷子来，然后咱们再想办法破塔。咱们先休息。大家休息了后半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小夏爱虎把莫七金请来了，大伙坐在了书房。栓，莫奇老剑客爷，栓呐，正因为我应该早来，可是我的小女呢，10月圆满，这一两天就要临盆了，所以说呢，我没有自愿的过来，还得房老爷呢派爱虎去请我，多有对不起。哎呀，老人家，这个事儿全都能谅解，您就一个独生闺女，房栓在不破塔之前不会打搅您，因为您的独生女儿是高龄产妇。老爷子，宁子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咱们今天马上起身够奔赵家庄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方大人，听您的吩咐。老爷子您客气了，我也是在这烂眼参谋一个啊，不过呢，大伙信得着我方栓，我方栓呢就不客气了。咱们老少群侠有一个算一个，全员出动，赶往赵一赵二的前门去打这帮贼匪。莫奇金老爷子跟着小花到后面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咱们双管齐下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4: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4: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

0: 继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1: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0: 嗯，
1: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1: 嗯，
0: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 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

0: 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0: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0: 在那里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嗯，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怡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怡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

0: 都有一个对手嘛，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

0: 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0: 嗯，
1: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0: 嗯，
1: 然后慢慢呢，从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 八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0: 嗯，
1: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0: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游戏的，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1: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

0: 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就是其实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成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

0: 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1: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0: 深有体会啊。
1: 对，
0: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0: 嗯，
3: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0: 嗯，
3: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

0: 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2: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2: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2: 嗯，
4: 首先呢

0: 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

0: 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

0: 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
1: 在比
0: 吸引
1: 赛
0: 我
1: 当
0: 的
1: 中。
0: 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蹬，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
0: 全部
1: 前功
0: 白
1: 尽
0: 费。
1: 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
0: 对，
1: 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比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比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蹬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体育精神。

0: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2: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2: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2: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
1: 嗯，
2: 然后以着这样的。

0: 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1: 对，
0: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0: 嗯，
2: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0: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0: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0: 嗯，
2: 特别放松，
0: 嗯，
2: 这种感觉，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0: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0: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0: 嗯，
2: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

0: 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大心细，胆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地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0: 活，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1: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

0: 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
1: 嗯
0: 嗯，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
1: 嗯，
0: 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嗯，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书接上回。房叔安带领着开封府的老少群侠，在王莲花的家下碰见了高兴。高兴是国家的要犯，全国缉拿，在天井当院夸狼烟卖海口，看开封府哪位能把我拿到开封府的府衙。房叔安听到这儿，我说高兴啊，你可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开封府的上差可不是白拿国家俸禄，不是吃闲饭的。方栓一回头，各位哪位上去把这个恶贼给我拿下。方栓说着话呀，这个眼睛瞅的是金鸡好斗，双钢掌没两组。那梅良祖的火气可暴躁，看房栓邀请自己前去，这是房栓看得起我。房栓，把这个高兴就交给我梅良祖。梅良祖打电步抖身，唰，吃起往前一窜身，窜到了当场。老贼高兴，今天你要知达实务，省得我梅良祖费事。我把你抓差办案办到开封府，如果说你要让梅良祖费事，恐怕你难逃其过。嘿嘿，梅良祖啊，你现在是帮虎吃食儿，你既不是开封府的上差，你也不是黄蜂的带刀护卫，你今天这叫撒鼻子眼多出一口气儿。

双掌往前一推，手推日月，嗡，掌奔高兴的胸前打来。高兴骑马蹲裆时站稳了。

刚才是你打我，第二掌，呀，叫足丹田，往前一窜身，双掌也是手推日月，没两足第一掌跟高兴拼完，搅得高兴这老小子确实内力颇深，得加着小心，叫足自己的丹田气，第二掌迎上去了，耳轮当中就听啪，噔噔噔噔噔噔，俩人第二掌全用的。

没分出胜败高低，看着高兴，这老小子武功颇是不错。如果照梅良祖再跟他打，一旦走开行门，迈开不言，一时有错，伤着梅良祖，那可大事不妙。那时我用兵无法。梅大侠客，您跟高兴这小子没分出胜败高低，你也该下来歇一会儿了，轮班也该轮到别人了，您到旁边歇着。梅良祖可不能不听方栓的，为嘛？自己再跟高兴打，没有多大便宜可占，要取胜高兴那可太难了，因为知道自己飞多高蹦断，打电不抖身窜到了人群之旁。方栓看了看我说，高兴啊，今天我一见着你呀，败兴啊，老小子一辈子没做人事，还练了这么一身好功夫，官府抓不着你，今天我看哪

老山东瞧着，这老小子打的可真滑呀。哎，老山东，俺给他来个百中取胜，要不时间长了，找房栓给这帮老少群下瞧着，俺老山东没能耐。想的时候往前虚点一掌，一转身一拉拜师，高兴这老小子瞧着山东点掌要跑，心话我尾随其后，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双掌之内我夹着毒药极力，我看你老小子往哪儿跑。想的时候万宝囊一伸手掏出一枚毒药极力，往下再一捻，毒药极力喊了一声打，老山东久创江湖的人物知道这个恶贼滑呀，老山东可夹着小心，挺高兴喊打，往下一哈身锁紧藏头，就觉着脑后勺嗖便打，毒药激励可落地了。老山东使了个陌生掌，这个陌生掌滴溜一转正好到了高兴的左前方，一探背膀，赵家伙啪，这一掌正击到高兴的左肋下呀，就听肋下嘎吱一声，书中暗表打折了两根肋条啊。你高兴再有武功再有内功，两根肋条折了，你再想打那可是万难。老小子这时候往墙跟前一窜身，垫步拧腰飞身上墙，甩手在墙上接下了两块砖，招嗡嗡打奔老山东。这老小子金命水命桃花命浪回鸭子跑，在夜幕当中他身法又快，要想撵可太难了。老少群雄刚要撵，房栓一摆手，各位，这老小子这种无意的小人，他说不上要打出什么损招暗器，咱们不必再追，找他的日子在后头呢，咱们攻势要紧啊，先别追。大伙全刹住脚步，这时候王莲花跟司马平安从屋里早就出来了，司马平安深施一礼，王莲花飘飘下拜，多谢房老爷。哎呀，你们小夫妻呀，天下的绝配，郎才女貌，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也不用多谢，先到你们的待客厅房。来人呐，你们府上府下的家人赶紧把你们家老爷的尸体埋棺材成殓啊，贼人都跑了，那算他们幸运，跟这些小贼小虾先不要计较，因为有皇王圣旨啊，那太重要了。说完话该做什么的做什么，房栓跟老少群侠来到了待客厅房，有手下人把茶盏给献上来，王莲花当然现在是本府的主人喽。我说莲花呀，现在呢我们就不必回公馆了，公馆呢离着赵家庄赵一赵二村庄太远，王家庄呢离着赵家庄又近，咱们去打赵家庄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个事儿咱们方便多了。这还有下半夜，咱们下半夜好好休息休息，准备明天到赵家庄五行八卦转心塔呢决一死战，把圣旨得回来是咱们重中之重。下半夜咱们先休息吧。王莲花给老少群侠安排了下榻之处，书要简单，第二天早起了都洗漱完毕，吃完了早点。

0: 坐到了待客厅房，房栓坐到当中。各位，现在咱们要例行公事。爱虎啊，哦，房大人，给你派一件事情，你呢，代表我房栓，到莫奇庄去请莫奇金老剑客爷，你就说一切什么都完备了，把这话呢跟他说通，你跟老爷子一块代办同行啊，到这来。好了，这个事儿我马上去办。爱虎转身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各位，咱们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赵家庄赵一赵二不是等闲之辈啊，那在武林当中大小有个名，远近有个声，而且这些日子他能不请他的朋友吗？像灯像火的，那当然要有帮助赵一赵二的，咱们看看究竟他有多少能人在那儿，谁去办这个事儿最合适，那就是我的马前卒花儿啊。
1: 哎呀，我说大脑袋，这个事儿你派我去你放心吧。
0: 我怎么不放心？你不要认我师傅吗？啊，我也想收你这个徒弟，你呢在江湖当中锻炼锻炼，你的武功还不错，再加上金钟罩铁布衫，你在江湖将来可以成为剑客。哈哈哈，傻小子，你现在就起身赶往赵家庄，等到天气到一更天，你去夜探赵宅，看看他里头究竟有什么。欧阳春花转身往赵家庄的方向来，瞧这片村庄能有百十余户人家，来到了村里头找人一打听，知道了家住在哪儿，就是在村口赵府，摆地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
1: 我得把精神头养好喽，晚上精神点儿，夜探探消息。我傻小子呢，还真没做过几回这样的事儿。方栓派我来呀，这是让我锻炼锻炼，我得把事情做好。
0: 天气大妖在一更多天，天气已经黑了，傻小子收拾个紧身利落，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拿好了泥金大棍，纹好了万宝囊，来到了赵一赵二家的后墙之外，飞身窜进院内，高抬足轻落步，蹑足千踪，绕过了月亮门，走过了方山头，到了前院，电不丁腰飞身窜上。

要在河南这个天气已经很热了，上挂下摘的窗户上边在这挂着，往待客厅房里瞅，瞅了个真耳切真，里头是明灯蜡烛通亮，这里头坐着七八个人，有男的，有女的，有凶神恶煞，有和尚，各个长相不同，尤其这俩女的穿的绫罗绸缎，脑袋上别的花花妥妥的金簪，脸上粉抹有多厚，背后背的全都是柳叶单刀。正当中坐这位，傻小子明白，甭问，这是本府的主人，他是赵一呀、啊。旁边坐着那个副手，那肯定是赵二。这俩人就像一个模子磕的似的，真是亲兄弟。我得听听他说什么。这时候就听赵一哈哈一笑：“各位，今天我把各位老朋友请到咱这来了。”给我帮忙助力，咱们也不算空交一场，在朋友有难帮起帮把马钩蹬短的时候，各位来到这了，赵一赵二深表感谢。可你们都明知道我的对头就是开封府的老少群侠，我要杀的就是房叔安，替飞天道长郭天达报仇雪恨，现在郭小达也死了，一仇加二仇，咱们对于开封府这些老少群侠呀，要说按正常的规矩打，咱不能，要使用九九八十一门下五门，最下三滥的武功，最下三滥的外科手段来对付开封府的

明霞剑客他也怕二位，因为世上是凡要争杀傲斗，怕的是僧道女全都有外科手段。可大伙呢，既然来到这了，我跟大伙交个底儿。我五行八卦转心塔是谁修的？是莫七金修的。当初我们可有约定，修塔不破塔。拧子剑呢，他带走了，说我原来是装金银财宝的，现在我把圣旨到来了，我把圣旨放到哪儿？放到五行八卦转心塔。大伙都清楚，若一旦把塔破了，咱们各位性命全都在旦夕当中。可我这个塔呢，又是主要的机关消息埋伏，莫七金修完之后，我藏金银财宝就没有丢过。现在他来破塔，我跟各位交个底儿，我已经啊在里头把一些机关消息呢，我已经略加改变。这老小子来破塔来了，恐怕他性命也得扔到这儿。他说了不算的下场就是这样。宅怪他呢也有点过，因为他不想来，他打赌机长输给了房栓。恶面人在旁边抱腕摒手，赵庄主，你这话说对了，可是有一节，尽管这小子能把五行八卦转心塔破了，还有咱们这帮老少群雄，我想就凭着咱们几位的武功，开封府的带刀护卫南侠北侠，还有那个帮忙捧臭脚的老山东，咱们挨个把他砸吧砸吧，劈吧劈吧，骗吧骗吧，剁吧剁吧，把他剁入肉泥烂酱，照他死在此处。傻小子再看刚才说话这个恶面人，傻小子想起来，这小子不是在茶摊喝十碗大碗茶，要使碧水剑打防栓大脑的那小子吗？他的武功颇是不低呀、啊，在武林当中有几个会碧水剑的？把这样人物都请来了，那些人物我都不认识。这个事儿得告诉房栓加消息。就在傻小子想的时候，貂蝉迈步从屋里走出来，书中暗表貂蝉呢要到外头便宜便宜去尿泡尿。可傻小子知道这位是高人了，我别被他发现了，我得藏到房脊后坡去。他一动，那傻小子毛泡都有200来斤呢、啊，那胳膊像小房领子一样，那腿像小房梁一样，他一动，这瓦的承受力是有限的，嘎嘣，把瓦压碎了。哎呦，糟！傻小子一紧张，这个恶面人貂蝉干什么的？全守夜缉私蝉的功夫他可全会呀、啊、那耳朵可甚灵啊，听到房上瓦片一响，往房上再一看，黑乎乎的趴着一个人。太，房上什么人？

各位，我赵一呀，把各位请来，刚才已经说了，用下五门最下三滥的功夫，最下三滥的外科手段，把房栓跟这些带刀护卫置于死地。不知道哪位愿意上去把这小子给我吐点喽。他说的是江湖行话，什么叫吐点？就是把这位杀死。话刚落地，在旁边有个女人说话：赵庄主，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吧。哈哈哈哈哈哈！原来是牡丹花仙子。好，有劳你的方驾，去吧，不管用什么手段杀。

往前一摆，奔傻小子腰篮便砍。傻小子往后一个细伏挖胸，双刀走过了，紧接着大棍搂头盖顶打奔牡丹花的顶梁。牡丹花往左边再一闪身，俩人再滴溜一转，走了三四个回合。那傻小子力大无穷，这把泥金大棍嗡嗡嗡作响，一旦碰到柳叶单刀之上，这把刀非飞了不可呀，那甭念咒。牡丹花也知道这当中的凶险，哎，我也赢不了你，怎么办？就得用我的外科手段，这可是下五门的手段。找万宝囊当中一伸手，拉出一个迷魂袋，小红布缝的，里头装的是熏香迷魂药。他虚点一刀，往上风头窜身，唰，这一窜身，傻小子一举泥金大棍。我说牡丹花啊，你拿命来！棍往前一摆，牡丹花一抖迷魂袋，噗，他是顶风跑，这一甩，顺风下的迷魂药。傻小子就觉一股香气扑鼻，傻小子乐了，这玩意儿好香啊，咣当躺在了天井当院。牡丹花喜出望外，一转身双刀举起来，搂着傻小子更嗓咽喉，唰往下一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他做梦也没成想，这傻小子的泥金大棍往上一迎，肉唰人人两把刀没念咒就飞了。傻小子紧接着棍往下一顺，一个拦腰玉带，去你的呗！啪！牡丹花被打了个腰断两截，傻小子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跟我来这一套，这一套都是我不爱使的。房栓告诉我了，见着女人先抹迷糊药的解药，要不然受他暗算。这属于僧道女啊，你们哪位啊，再上来，我小花今天再开一张，我等不及了，我得回去送信去呢。赵姨一看这小子确实难缠呢，各位，这个欧阳春花这小子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亮，你拿兵刃砍他，他不怕，他打你就要命，而且是力大无穷。咱们跟这样的人少废话，什么失掉身份不失掉身份，

群善啊，属疯狗的你们都疯了，乱咬人呢，就我这个小鱼小虾还至于你们大伙骑上吗？我小花不伺候你们了，咱们活儿见。说完了大棍一轮，来了个旋风棍。这帮贼人一躲旋风棍，小花趁着这个机会垫步飞身窜到大墙底下，刚想上墙，赵一老奸屈滑呀，往旁边树底下一窜身，一点消心埋伏的开关，咔嘣，小花脚底下可就落空了。原来是平地，没成想他落在翻板之上，唰，翻板往两边一翻，

上面的贼人把这个万歇坑四外全堵严了，拿钩杆子往上一搭，把小花搭上来摁倒在地，

0: 说欧阳春花啊，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这是你的坟墓，你可别怪我们。到阴曹地府啊，你去告我们庄主爷去，我们是上知下派。
1: 嘿，我说四个小子，就拿我小花来说，我怕死吗？男子汉大丈夫鼎立在天地当中，创荡武林，要怕死还能创荡吗？

你要干什么你就甭管了。就在这个时候，在赵家大院里，这帮贼人可听着这四个家人的噩嚎啊，因为疼痛难忍，在

出来了，说房上有人，我就下去了。当中有一个人啊，身大力不亏，在手里拿着200多斤一口大宝剑来打我。我一看这还了得，撒腿我就跑。这一跑就掉到坑里头了，里头净活物，我也没看清是什么啊，就往回跑。你要如果吹牛啊，傻小子。

这一两天就要临盆了，所以说呢，我没有自愿的过来，还得房老爷呢派爱虎去请我，多有对不起。哎呀，老人家，这个事儿全都能谅解，您就一个独生闺女，房栓在不破打之前不会打搅您，因为您的独生女儿是高龄产妇。老爷子，拧子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咱们今天马上起身够奔赵家庄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堂。方大人，听您的吩咐。老爷子您客气了，我也是逮着烂眼参谋一个啊，不过呢，大伙信得着我方栓，我方栓呢就不客气了。咱们老少群侠有一个算一个，全员出动，赶往赵一赵二的前门去打这帮贼匪。莫其金老爷子跟着小花到后面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咱们双管齐下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

0: 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痛，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1: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1: 苦吗？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

0: 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

0: 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也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1: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0: 开始先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1: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0: 对，
1: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0: 就像

0: 面对这一点呢？
1: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0: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1: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0: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

0: 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

0: 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基建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1: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基建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0: 嗯，
1: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基建，然后才能感受基建，才能全民化的基建。
0: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基建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
0: 嗯，
1: 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建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地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0: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0: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0: 嗯，
1: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0: 嗯，
1: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0: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0: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0: 嗯，
1: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0: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

0: 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30，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件事情给占用了。
1: 对，
0: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比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比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

0: 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他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1: 对，
0: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

0: 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机件，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机件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

0: 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0: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0: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2: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我们非常专业的嘉宾啊，来跟我们说说这项赛车运动。我们先让他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金钊啊，从事咱们汽车行业呢15年了。
0: 嗯，
1: 当然了，其实大家一听这声音呢，确实也都是这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0: 、
1: 啊、北京人呢，其实我们当然了，我们也见证了这个北京的这个环路啊，车呀，
0: 还真是
1: 这些是吧？
0: 我跟钊先说说啊，我小时候
1: 嗯
0: 是桑塔纳2000。我相信很多新听众都没
1: 时代超人是吧，
0: 都没听过那那会儿。我记得我舅舅开辆皇冠，
1: 那就已经非常豪横了，
0: 非常豪横。
1: 是
0: 啊、你因为招比我稍微大一点，你那会儿小时候是什么车？
1: 我是80后啊，就是说。其实当时那个大多数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见过什么伏尔加呀。啊，就是这个那会儿叫苏联车嘛，
0: 啊、对对对，
1: 拉达呀，
0: 拉达，
1: 波罗乃兹，
0: 我就想说拉达是不是？
1: 对对对，波罗乃兹，因为那会儿咱还是就是这个汽车领域的面比较窄，但是我想说的不是说咱们今儿不聊这个赛车运动嘛，但是我就是刚一开口呢，就想说说这个车我们的接触的这个起源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那会儿就是从小就爱车，
0: 没错，
1: 喜欢车，所以这东西看它呢就走不动道，就上瘾，哎，最终呢开始就关注这个汽车运动啊，汽车这个赛车项啊，赛车运动啊，所以说呢，我呢就是说那会儿关注，比如咱们北京那会儿还老看就是什么333车队，我你听没听说过啊？
0: 这我没有，这可能早点、啊。
1: 当时那什么桑塔纳也有桑塔纳，也有这个大众 Polo 啊，什么那种。
0: 哦，就是我觉得有点那种，比如说比我上一代人他们玩，就是改、也改那些
1: 车
0: 参加比赛。
1: 对对对，当然那会儿就是小巫见大巫嘛，排量比较小，都是这个四缸车。但其实现在来说的话呢，随着这个你看咱们这个 BBA 啊，这个这些品牌已经走进千家万户了，宝马、奔驰、奥迪，所以说我们对于汽车的了解呢，就更加的这个全面和
0: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就是。那会儿给我的感觉啊，就是大家，我现在咱们如果收音机前、移动端有很多年轻的这个听众啊，可能听我们俩说这车型，估计都为 B5、
1: 啊 ，B5
0: 还有
1: 帕萨特 B5
0: 对吧？
1: 对
0: B5 啊，然后基本大家那会儿，比如说谁家、稍微经济条件好点、就是捷达
1: 是
0: 啊，桑塔纳
1: 是
0: 普桑。是吧？还有
1: 对，
0: 还有桑塔纳2000，我记两千有一特别牛的一设置啊、大家可能现在很多人开车觉得不可思议，就是它的窗户升降啊，在挡把的周围，
1: 哎对，前面对，有点跟
0: 就是那会儿你觉得特潮，你觉得没觉得？你知道？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这设计好像都在集成在司机的这个驾驶位的左边了啊，
1: 没错。
0: 但是那会儿呢，这绝对是比普通桑塔纳、板桑要厉害一点，
1: 是。是，当然现在呢，咱这个时间轴啊，不能徘徊在80后和90初这个时间段，
0: 对对对，
1: 这到时候大家听了就没意思了。
0: 嗯，
1: 我呢，其实人生中第一次被就是接触过，就是看过这个赛车的比赛呢，实际上在亦庄，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在2005年那会儿，在亦庄开发现在山姆门口那点地儿，
0: 那会儿
1: 有一个 A 一的
0: 建好了吗？
1: 建好了，建好了，就是有一个 A 一的方程式比赛。
0: 哇、哦！
1: 当时呢，其实那个并没，那是封闭式的比赛，并没有门票什么的。这是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高三吧，啊，然后我呢就是从那个就从那会儿都是栅栏都围得特别好，然后地上那井盖，我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都焊上，把井盖、就是为了车太快了，它这个地面的这种
0: 颠簸
1: 能把那个井盖给吸起来。
0: 哇！
1: 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那个 F1。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那个。

0: 亲临现场的时候，你真的听见一级方程式那个咆哮声，绝对不是你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比我之前看的那个所谓 A1 啊，包括一些这个拉力赛的那个声音要狂躁的多，而且空气中你就很明显能够闻到，就咱们我形容的不见得恰当，就是那个 Zippo 打火机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速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2吨多，哎，3吨，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有这样的话，那个车才能牢牢的啃在这个地上走，
1: 很稳定，
0: 哎，很稳定，对。
1: 那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啊，咱们现在开家用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车的时候老听见有这么一句啊，说我们这车有空气动力学，
0: 哎，
1: 啊，其实呢，可能啊，很多这空气动力学这技术确实是从刚才像我们今朝讲的这个从 F1 下放到家用车，
0: 是很多汽车的这种设计线条啊，包括一些它的风洞的一些这个理念啊，都是先从赛车启蒙的，然后才用到咱们
1: 应用到平就是家用车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很多咱们老百姓平常用到的车、啊。
0: 越极致的车，肯定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的调校啊，就
1: 保留的
0: 发的更多，对对对，更纯粹吧。
1: 对，那你看啊，听完这个比赛之后啊，我就有一感触，就是这个各项运动啊，咱不光说赛车这项运动，就是各项运动，你还是得去亲临现场。
0: 是的，真的是的，
1: 啊，你就包括那网球那个速度，包括羽毛球现场，你从电视机看，因为它一个广角。
0: 对，
1: 最清楚的这羽毛球啊，我没觉得林丹老师这怎么跳的、但是你到现场一看，哎呦，那个拼杀感啊，绝对是咱们正常人，您拿个球拍，
0: 是
1: 就是林丹老师告你我杀你那儿啊，我跟你说你都反应不过来，就得那个速度，
0: 对
1: 啊，所以很多运动咱们还是得亲临现场。那刚才其实给大家先谈了谈赛车这几个运动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赛车是车是最主要，但是刚才你看今朝你也讲到了一个最主要，就是驾驶员也很重要，
0: 车手
1: 也很重要。但是呢，你看我们也知道，中国我们这两年比较火的这个车手周冠宇，那为什么咱们这个，
0: 我也是他的粉丝，
1: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中国的这个车手培养一直很少？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说真的，如果您从事赛车运动，这个几乎可以说是最贵的运动了吧？
0: 对，
1: 他是不是得靠着一直？
0: 当然还有那个
1: 金钱和训练，
0: 那个骑马的这个就是马术
1: ，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因为那马也
1: 还得养，
0: 价格不菲，对、那是属于伴随的那种的。
1: 对，那这块儿，今朝你也稍微跟我们听众朋友大概说说，比如说你要作为一个车手来讲的话，他平常都有哪些能用到钱的地方
0: 啊？其实来说的话呢，当然我这个了解也只是。不是深入啊，就是皮毛。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之前我也关注过周冠宇啊，因为他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参加这个一级方程式的，
1: 确实确实。
0: 所以说呢，咱们其实对于中国10几亿人口，咱们的汽车市场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后来讲的话，肯定是这个大有作为啊，格局很广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在欧洲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些定向培养。你像周冠宇的话，他最早的时候是那个阿尔法罗密欧。车队嘛，然后最早
1: 人家等于之前就是在那个车队，
0: 对对对，而且他呢，其实来讲的话呢，最早的时候是参加过，就应该是从娃娃抓起，从小时候抓起，就跟踢足球的都是从小学队到初中队到乃至青年队啊，这么着走上去的，
1: 就等于人家是从小就奠定了，你比如说你要干嘛，他说我要干车手，
0: 对，
1: 从小就奠定，咱就是说好，那就咱就专项培养，专项训练，
0: 是
1: 别的咱就不学不干了。
0: 对，其实他也倒不尽然是当这么去 当然你比如咱们现在还有一项叫大家平时都玩的运动，就是卡丁车
1: 啊。对对对，
0: 就卡丁车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对于车感的这种感触，还有一个你驾驶勇敢的这个勇气啊，对于这个拐弯啊油门到底踩到深浅啊，这些包括你的身体能承受多大的这个

0: 都是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哦哎、
1: 还会
0: 对对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 对, 对, 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这个弯应该是达成一个最合理的一个路径。
1: 哎呦，这真有点车人合一的状态。
0: 哎、对，他必须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爱开什么911啊，开宝马的这个 M-Power 啊这种车，就是因为你一上手，你就能够很快的找到这个车的，因为老司机就是这样嘛，很纯粹的知道，哎，这车好开，哪儿好开，不是油门踩到底快，更多的是这个车你方向打多少，能回多少，甚至你要这个车感很上层的这种人，他这个车这个漂移的这个轨迹啊、路径啊，他都能够拿捏的很稳。哎，这主要就是重心，这个是核心问题。
1: 所以啊，各位您看啊，就周冠宇这个啊，
0: 对，
1: 我就觉得啊，
0: 嗯，
1: 今朝他这钱不少花，
0: 那肯定。咱得说回来，说到真格了。
1: 对，
0: 你想人家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英国深造学习，哎，他在英国那会儿就是14岁、17岁的时候就参加过什么法国站的一些这个比赛，
1: 天呀，
0: 并且夺冠啊。并且夺冠！
1: 天呀，14岁，我想想啊，正常来讲，你说大多数学生，咱们这还是读书，这还这
0: 是啊，
1: 面临这还是吧，
0: 中考呢
1: ，这还
0: 对对对
1: 人家那边就已经赛上了。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实际上呢，就是第一呢，这个整个这个环境缔造了这么一个就是车手的诞生嘛。
1: 嗯，
0: 就跟咱们之前看足球说梅西呀、阿根廷啊，他就是很多都是什么青年俱乐部啊。很多就爱玩车的人，大家投其所好，再加上有一些合理合法的这些区域让你去玩，让你去驾驶这个车，哎，
1: 是，
0: 所以说最终来讲的话。

0: 其实就是以后会参加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个，哎，其实各方面的
1: 青训也有点这种足球储备人才往上走。
0: 你要让他自己砸钱的话，我觉得他也未必能单纯的找到一个很合理和很正的方向。
1: 是是，
0: 第一是有机会，
1: 有机会，
0: 第二是有平台，
1: 嗯，
0: 对吧？第三呢，就是。我觉得对于车手来说的话，他步步为营更多的是他每次得冠军的那种信心和信念，哎，
1: 哦，
0: 让他知道，哎，更多的这种车的开的这些注意啊，其实更多的是比赛参加的多。
1: 明白。
0: 哎，
1: 其实啊，在这儿再跟您稍微聊两句啊，可能很多人啊，他对于这个每一场跑赛的这个消耗，他可能没什么这个太多概念。
0: 对，
1: 咱就我就看一组数据特有意思，嗯，比如说他加油，
0: 嗯。
1: 你跑这一趟啊，这油费啊，我跟您说，就可能顶着咱普通人有可能这半年的油费，或者因为人家加的很多都是航空油，
0: 嗯，
1: 或者什么零号，或者在一百零。

0: 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1: 一台车
0: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1: 啊，
0: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
1: 嗯，
0: 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
1: 哦，
0: 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1: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0: 对，
1: 这个
0: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1: 嗯，
0: 这么短的距离，它要有一个很高的极速升档，哎，它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1: 哦，
0: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

0: 仅是参赛就已经夺冠了，
1: 对，
0: 那您就证明着您可能无法走正常的这种学习的路线，
1: 对对对
0: 啊，学习的路线，
1: 标准件的路线，
0: 对对
1: 对，
0: 所以您就是，那您想想，这家庭首先是得先 OK， 我先选择这条路，其次就得一直往里投入。
1: 对
0: 啊，可能还得有刚才金钊所介绍的这个平台啊、机会啊，都得有啊。
1: 对
0: 啊，那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啊，最后让金钊给我们介绍，因为你接触的很多啊，包括有很多，比如买一些好车的，他们就是也不能说去，也有下赛道的经验，这些
1: 是是是。
0: 你觉得他们跟专业车手最大的区别差在哪儿啊？
1: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差的地儿还是蛮多的啊，对，就是跟专业车手主要是这个对于这个赛道的理解，还有对于这赛车的理解，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向就完全取决于你真真正正。

0: 些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1: 哦，
0: 啊、
1: 是吗？
0: 就非常扁啊，
1: 哦、
0: 啊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是、
1: 嗯、
0: 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1: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0: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乐。

0: 连车，对，他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缘，
1: 那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聊不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是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打乒乓球似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

0: 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咱也不能说，
0: 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边，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

0: 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
0: 是
1: 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这个赛事，就像你刚才说勒芒，可能都加入了这种
0: 混合动力。对对对。
1: 那未来我觉得在这个包括像你刚才说的，无论是奔驰啊、宝马呀、还是保时捷这些品牌，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8缸、12缸的车，
0: 是
1: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还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0: 对对对。
1: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0: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1: 这确实，
0: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卖车养车队，人家这个宗旨已经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车上的这些不管什么 Marble 这个广告啊，很多轮胎广告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这个品牌。因为它对接的很多这个 F1 这个层面的人，它更多对接的这种高端的这种赛车技术啊，这些东西大家都是慢慢的有意思。所以说接下来你说真的就像咱

0: 车呢，从设计感啊，包括续航这个开拓性，
1: 嗯，
0: 所以说我呢也大胆的想了想这个事情，不是今天想啊，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说电动车比赛，那更多的比如说额定车重。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对，但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
1: 了，因为车重了，
0: 对吧？对吧？它有一个就是说合理的这个体重、合理的自重以及。这个最大的这个续航里程，
1: 明白，
0: 这些都是有一个优化数据的，
1: 嗯，
0: 但是可以搞一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
1: 对
0: 吧？对
1: 吧？
0: 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当然，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
0: 嗯、
1: 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我就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1: 是。你这话就像当年看藤原拓海似的，就是这辆车只有到10000匹转速才能发挥出它全部的马力，
0: 一万转，
1: 对，一万转。
0: 对，其实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看，就咱刚才聊到这个《头文字 D》，就肯定是年代感很深了。
1: 对、嗯，
0: 就是、我们看电视，
1: 很多00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
1: 嗯。
0: 哎，质量啊，哎，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哎，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哦，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
1: 嗯，
0: 哎，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心啊，以及这个车这个电池，因为你拐过弯之后，你会发现电池的惯性还仍旧在，对吧？对吧？你这个控制就不是一个逻辑了。
1: 哦，
0: 而燃油车不是，你燃油车你分四驱啊、后驱啊，它发动机在前头啊，发动机在后边都能控制的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经验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哎，还有一个就是电池怕过热，
1: 哦，
0: 电池怕过热，
1: 确实，
0: 说汽车你可以踩得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
0: 是，考虑进去的，对、
1: 嗯、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把这在关门说啊、
0: 嗯，
1: 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

0: 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1: 对，
0: 但是呢，咱们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先找是京港、
1: 天津
0: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1: 山东也
0: 山东也有，
1: 对，我印象中是。
0: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1: 对对，
0: 就非常小了，是吧？
1: 是是是
0: 啊，
1: 对。
0: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1: 嗯，
0: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1: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0: 一个人的足球，
1: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0: 嗯，
1: 因为你就跟那个，您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
0: 嗯，
1: 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是你很难突破，就是里边的错的那个题，
0: 嗯，
1: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0: 嗯、
1: 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0: 嗯，
1: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0: 嗯，
1: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0: 嗯，
1: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0: 嗯，
1: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这
0: 说的也是很直接，
1: 对，
0: 很直接的一个商业逻辑。
1: 但是我就说的就是，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

0: 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地
1: 文化，
0: 哎，
1: 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当然，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有方向盘，
0: 对啊，
1: 模拟的这种
0: 是。
1: 到现在我看很多的那个卖车的店里都有那都。上档
0: 桶型座椅都给你弄上了，
1: 啊，对，那还能动，那还能
0: 对对 对，
1: 这就是说白了，这个模拟器已经越来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可能因为大家越来越喜欢，价格越来越低，或者越来越多人去弄这个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你说模拟器也是让你先开始了解赛道或者先感受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点啊。你说通过模拟器越来越多，可能未来就有更多的人去感受到这个里边的热情，并且去，就像我觉得刚才金钊说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卡丁车，它是一特别好的介质，
0: 哎，
1: 就是您比如说我上来就想体验 F1， 您体验不了，为什么
0: 呀？没这可能。
1: 对对，您说我租个 F1 开开，那一 F1 啊，您可以查查那造价去。我跟您说，千万别出事。
0: 没这租是吧？
1: 对，千万别出事，那造价特别贵。您说我体验个 F2， 您就别说别的了，可能您多的说我体验个那个，我体验个那个拉力，
0: 哎，
1: 拉力赛车，现在据我了解啊。租的都很少，因为拉力赛车确实
0: 拉力赛我也可以先就是搭句茬，就是你看那个 WRC，那些就是开那些什么福克斯啊，就是福克斯啊，什么那个雪铁龙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是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拍赛车的那个，
0: 啊，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就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哦，
0: 哎，
1: 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哎，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1: 就是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吧，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迷什么的，拿着这个为了近距离拍摄这些车的这个从身边擦身而过的这个
1: 这种就是特别惊心动魄镜头吧，
0: 对，啊，就对，包括达卡尔拉力赛每年都会有一些车迷包括一些这个群众看比赛，因为车失控了那车手也无法救回来，发生这种事故，对吧，所以这些都是他的预判。另外呢包括你这个车你这个开的时候前面这个飞坡，我就给你举个就说一实质性的，你这 WRC 这个悬架啊，这一根悬架

0: 飞坡飞起来，啪拍在这地上，这车没有回弹。大家看见了吗？看见那些跑 WRC 那些在那种山间小路上各种漂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大家说这车手你疯了吗？你这种状态下去开这车。
1: 就是一般那车你想大家咱们正常啊，你要民用车飞起来到那儿悬挂就断了。
0: 对啊，就是
1: 落地悬挂就断了。
0: 对啊，所以说这就是很多的这种黑科技，对吧？就咱们家这些车你正常开啊，就这些不管
1: 是
0: 日系美系德系啊都算上。
1: 都算上。
0: 你开这车
1: 咱也甭管这车多少贵。
0: 啊对，多贵我告诉你，六七万公里那个减震器大多数都漏油。对，然后呢，如果这个比如最近这个路上这些壕沟啊什么的，挖完沟可能埋的填埋不是特别合理的那些，你会发现那，你过去是没减速，这你过几天一看，那油缸那个减震器油缸也漏油了。
1: 哎，
0: 其实减震器啊、悬架这些东西是很娇气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更多的是发生侧面碰撞、正面这种斜插的碰撞的时候，保护驾驶员吸能。
1: 它还起到这么一个功能。
0: 对，咱还说回来，就说这个他这跑这拉力赛，这些是他预判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说，那里边这两个人的配合，经常性的。
1: 对对，老我们看旁边有一领航员，
0: 对
1: 我们叫那个说三四左四左三右二什么这种。
0: 对啊，那个领航员说的那些话，你得坚决执行啊！说这段路要开多快速度，怎么
1: 你得完全信任
0: 多少度角的弯，你必须都得是啊，完全按照这个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

0: 100公里之内的急速换挡，我包括用很多切档的场景。
1: 没错，你比如说咱们就说了，就是成龙大哥那电影啊，《霹雳火》啊，什么之前他拍的那个红那个就是《霹雳火》，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开这个301VO 啊，这些包括这些在红番区啊里面开这些跑车什么的，它都是实际上那些车，大家看似是跟普通车长得差不多，可能有点花哨，
0: 是，
1: 但实际上那些车啊，都得买这10辆车的这个造价去干这件事儿。
0: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今天通过我觉得今朝讲解，咱首先对赛事了解了很多，然后再包括我们对于这个一个赛车的造价啊，包括您看这个，所以说啊，我觉得赛车运动啊，就跟咱们去进行滑雪一个道理，您得有专业装备，您不能说我拿块木板能不能滑也能呲，但是您跟人滑板，这就跟您说我开民用车能不能下赛道，也有赛道开放日，对吧？您下您那车也能下，但是您说您那车就跟刚才今朝说的。悬挂它可能很快就漏油了，或者跟赛车它装备就还是差
1: 的，理念不一样的，
0: 对对 对, 对。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跟今朝就聊到这儿，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生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余生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上回书说到，大禹被困桐柏，首次治淮就遇到了挫折了。被山洪冲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幸亏被一位猎人给救了。猎人一问经过，说你们上当了，被那个老头给骗了。大禹说，你说老头骗我们？对呀，今天明明要下大雨，他告诉你们是晴天，这不是骗你们吗？不对，天有不测风云，或许他没看出来。不可能，当地人都知道，今天一早晨就刮南风，山顶上又有白云灌顶，这里谁不知道啊？不怕南风刮得大，转了北风就要下，山顶戴帽，大雨必到。这都是我们这里的谚语，他能不知道吗？他是故意的。大雨这个时候才猛然醒悟，不错，这个老头是和乌之奇串通好了。他知道今天下大雨，特意把我们领到桃花谷。他不是说了吗？说今天让我们喝个够，这大雨不就来了吗？哎呀，我怎么没有防备呀？这位大哥，我还有几个伙伴被山洪冲跑了，生死不明，我得去找他们。别着急，你身体太虚弱了，我马上派人沿着淮水寻找。啊，这是淮水？是啊，你都被冲下山了，冲进了淮水里了。这猎人走了，叫当地人帮着寻找，大禹只能在这住下。到最后啊，找回几个，一点人数折了一半，其他人都遇难了。哎，大禹说，这都怪我，怎么办？看来乌之奇是铁了心不跟我们合作，马上急告天子虞舜。虞舜知道治理淮水一时难成，就让大禹北上，先治理大野雷泽一带，然后再转至河水下游。大禹领命而行。那么虞舜现在在哪儿呢？在济水呢。怎么跑那儿去了？这几条河发大水了。经过虞舜分析，这是下游水道淤塞所致。他马上随河水转入济水，从济水抵达海口。到这一看就明白了，从济水入海处，北至河水入海处，南北几百里呀。再加上河底淤泥太多，来了洪水难以畅泄，怎么办？住在这附近的人太危险了，马上把周围的木伯大长召进来，叫居民赶快迁到高的地方住。他看看治理河水和济水三载两载未必成功，要打持久战，我得亲自监工。就这样，他从平阳搬出来了，迁居到海右大邑。这个地方在当时比较繁华，可以说是东夷一带数一数二的大都市啊。那么这个海右大邑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程子崖。龙山镇程子崖这个地方可了不得，那是 龙山文化的渊源地。龙山文化标志中华文明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虞舜迁都到海右大域之后，把各氏族的头领啊都叫来了，商量治水，先勘察入海处的高低，标出刘洪入海的路线，每到冬季挖渠倒洪，用来分流河水济水的集洪，到了夏天专门抢险补堤，就是冬天挖沟，夏天筑堤。经过四五年，真就把水治理好了。一些洪水泛滥的地方，水退了，露出大片大片土地，很多地方长出了丰茂的草木，看着意思可以开垦种粮了。虞舜非常高兴。就在这阵，有人报说济水之难，千斧山下汲水撤了之后，从地底

济水之南，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济南。到这一看，哎呦，这地方露出大片土地，往南一瞧有座山，就是那千富山。富呢，就是避祸的意思，因为发洪水，人们常到山上避难居住，所以给它取个名字叫千富山。到后来这个富就变成佛了，因为当地人口音呢，把佛读成富。搬迁的迁也变成了千万的千，这千富山就成了现在济南的千佛山。于叔一看这里土质肥沃，好地方，马上叫人们迁居到这儿，开垦荒地。大顺说干就干，当天晚上就没有返回，海佑大义，他在这住下了。人们砍伐南山之木，就地搭建了房屋。周边的山岭居民听说天子到济水之南住下了，互相传告，纷纷下山。谁不想挨着天子居住啊？没有几天，这就形成一个小镇子。于顺在这里劝农垦荒，教给大家犁地耕作。娥皇女英、桑民宝也跟着丈夫也在着耕作。戴水豹啊，更是兴奋得了不得。他好像一下子回到了当年渭水之畔的朱夷骊山。

书中暗表，巷子和他的母亲人女天土井差点没害死于顺，从那之后他就跑了，不敢回家呀，在外边漂流了好长时间，实在过不下去了，偷偷的回到家里，先求他母亲，后求他父亲，说自己要改过自新，有闲也没办法，说你呀自作自受啊，这么办吧，等你哥哥来向他求情，他怎么处置你就怎么处置你。巷子等机会，就在于顺要北上平阳的时候，回家拜别父母，巷子跪在哥哥面前苦苦哀告，于顺能说什么呢，饶了弟弟，你要孝敬父母，好好做人。从那之后，巷子还真就不错，在家乡也娶妻了。现在淡水报就想到这波人了，人老了想家乡人，哎呀，什么时候听有闲弹弹琴，什么时候再看看博洋啊，那给多好啊。哪知道好景不长啊，万没想到在五月间的一天半夜，大家睡着睡着就觉得身体晃起来了，哎，紧接着屋子晃荡，大地颤抖，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怎么地震了？那个年头人们没有科学知识，还以为地底下有一条大鲤鱼，平时在那待着不动，什么时候一个姿势累了，它摇摇尾巴翻个身动一下，这一动大地跟着动，这就叫地动。其实哪有这事儿啊，就是闹地震，这一地震坏了，引发海啸海潮。果然不久传来消息说海潮倒反，破浪扑岸，迫使河水济水倒灌，这一下子发大水了。于顺接到这个消息，赶紧派人日夜不停地观察通报报警，又去查看济水，再一看刚刚开垦的田地呀，全都被淹了，赶紧带着小夸父任少义驾着船查看灾情，沿途所见惨不忍睹，沿海居住的村子被海啸弄得荡然无存，人受死伤无数，幸存者不到十分之一。

常难过呀。刚刚平地居住的子民又得搬到山里去了，他心疼啊。幸运的是啊，海啸现象没持续多久，慢慢的海水往后退了，露出来被淹没的土地。于顺看到这些，不由得对自然产生了一种敬畏。哎，这是沧海桑田，玉龙变化呀。海水退了，赶紧组织幸存者干活吧。把这些都忙活完了，他回到济南，到家一看，把他吓一跳。怎么？家里没人？哎，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房子田地都在，人跑哪儿去了？找找吧，四处看看也没有人。于顺有点着急了，他们能上哪去啊？娥皇女英呢？桑民宝呢？出什么事儿了？他正着急呢，突然南边山脚下大石头后边跑出一个人，离远就喊：快躲开，快离开，快到山上来，往这儿跑，快快。任少义一皱眉：哎，你过来。

0: 个人。这人一边说一边惊慌地往四下张望，好像随时就会出现那个怪物似的。于顺安慰他说，你别害怕，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嘿嘿，好。那个人才说，就在陛下您走的几天之后，水退了，我们有说有笑的到井上打水，结果就在井边的草丛里发现这个怪物了，身上啊灵光闪闪，足有两三丈长啊，他正张着大嘴看着我们呢。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个怪物，当时吓得四散而逃，其中一个人没跑，被那怪物过去一口就给生吞了，可厉害了。哦，于硕说有这样事儿，那个人怎么不跑呢？人家说了，说不是不跑，是怪物厉害，只要他眼睛看到谁，谁就不能动，他过去就把那个人吃掉。吃人的事儿你们谁看见了？哎呀，好多人看见了，不是我们瞎编的。我们都不敢在这住了，这不跑到山上躲着呢。王后啊也跟着我们上山了，王后不放心，不放心你们，怕你们回来找不着人，每天派一个人等着你们，今天正好轮到小民。哎呀，陛下赶快上山跑吧。哦，于顺听这话心里琢磨，竟有这样的事儿。好，上山再说。就这样，于顺跟着这个人来到山上，到这一看，嚯，大家都在这儿呢，一问情况啊，说的都差不多，哪来这么怪物呢？咱们这地方从来没有这事儿啊。有人说，这是天上下来的。哎，你怎么知道啊？
1: 大家都这么说，你看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妖怪，不是从天

这个怪物出现了，就看这怪物啊，从远处唰往前一出溜，得动不了了。这个怪物落入陷阱，大家过来一看，真是瞠目结舌呀！我的天哪，这么大呀！巨大的怪兽头朝下，尾巴朝上，斜卧在深沟的陷阱之内，整个的背呀卡在那里动不了了。大顺一瞧，果然是他，什么呢？巨蛟，蛟龙。原来大顺抓过，所以看过痕迹。

泽洼湖泊的渔民都赶来开荒种地。这一天，于顺干完活刚要休息，突然有人报说外边来了个人，说他是七镊子的徒弟，要求见天子。啊，于顺。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黑沉着脸进了内屋，见阿秀和韩刘氏一坐一站，都是脸色煞白，显然院里这一幕把他们俩吓得目瞪口呆。只见康熙一声不吭地颓然坐下，韩刘氏赶紧沏了一杯茶端过来，笑道：“哎呀，茶是热的，主子消停消停再吃。”
2: 康熙粗重地喘了一口气，方转过了颜色，拍着脑门

0: 日的目光含着一汪泪水。他没有看康熙，只是向前走了两步，仿佛用尽了气力，沉重地跪了下去，轻声说道：
1: 万岁爷，传臣何事？
0: 康熙心里也翻腾得厉害，看着这个小小的从五品堂官，竟一时寻不出话来，半晌才道：
1: 依你看

0: 停了一下，微笑道：“
1: 哼，满人说朕太惯纵汉人，你这汉人又说朕重满轻汉，哼，看来做人可真……”

0: 是如此吗？18年之后，朕看好多了吗？
1: 郭秀叩头道：
0: 康熙18年，开博学鸿儒科，成实盛举，但仅取180余人，岂能尽收天下移民之心？皇上励精图治，初具规模，心怀二志之人，不敢畅言是真。若说人心敬服，臣不敢附和。
1: 康熙点头听着，清了一下身子，又道：
0: 你都听说些什么？不妨直奏。
1: 郭秀说：
0: 臣以罪贬之身，最易听到此种言语，不容私盗文武汉臣，动辄拿本朝漏政以前明类比，不满之情溢于言表，更有以老

0: 到过没有啊？
1: 吴梅村是崇祯年间词人，入世本朝，极得名士之望的。康熙不禁愕然，忙道：“
2: 嗯，写的什么呀？你能背吗？”“臣不能全背。”
1: 郭秀叩头道：“
2: 当日梅村出仕本朝，商丘侯朝宗曾寄书立祖。梅村诗中有死生总父侯赢诺，俗滴交江泪满襟。临末词中有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呻吟不断，草间偷活。”这还是应了博学

0: 深叹息一声，他自即位以来，在华夷满汉之间不知下了多少功夫来调和，他满以为博学鸿儒科一举收服异民，不料还是有人。他正在抚养沉思间，又听郭秀说，
1: 自然比起康熙18年之前，境况已经好得多了，祖上也不必为臣之言忧心忡忡。臣以为我朝得统之政，不可不晓谕天下。当日大军入关，明知宗庙社稷已不复存，我知天下实得于李自成之手，这个道理要颁之学功，令人人皆知啊。
0: 郭秀说着，见康熙站了起来，便住了口。康熙激动不安地摆了摆手，
1: 嗯，好，

0: 人才，明珠是怎么弄的，竟是一点也不知道。
1: 至于朱三太子之流，原系图谋不轨之奸鬼，迎着大理寺刑部，明旨严捕，以端视听而正国典，如此何愁民心不稳，天下不治？
0: 康熙静静听完了，点头微笑了一下，庄重地坐回椅上，然后朝外面喊道：
1: 司徒，你们几个进来，叫李德全三个也来听朕发落。
0: 尚书房大臣及武丹等侍卫太监因未奉圣旨，一直都在原地站着。眼见天色渐暗，康熙和郭秀兀自在屋里谈论，正没头绪，听见传唤，武丹忙命人掌灯。李德全听了康熙口风，心知不妙，临进来的时候将海东青后腿使劲儿地拧了一把，那海东青疼得嘎的一声大叫，叫得康熙目光一跳。
1: 高士奇草诏。
0: 康熙平静地口授道：
1: 郭秀犯言直谏，语虽多有不敬，然体国公忠之心皎然如月，所言过激之词，朕不加罪，着郭秀补督察院右都御史之职。
0: 督察院右都御史，乃是督察院六科十五道监察御史副长官，不但有独立弹劾权，并且允许封文奏事，即或弹劾不实，亦不反作，志在从一品。郭秀是以阁道远，折为从五品，骤然之间一跃为台阁大臣，这样的提拔立国以来可谓闻所未闻。明珠和索额图不禁对视一眼，不知道郭秀在屋里说了些什么，陡然间大蒙圣眷。高士奇也是一震，抬头看了看康熙，忙又下笔急急书写：
1: 首次单眼花翎，与六部大臣同朝列班侍候。
0: 康熙一边想一边口授：
1: 太监李德全等三人横行违法，擅殴之官，咆哮公堂，谎言欺君，应即出斩。
0: 话未说完，李德全三个人早已经吓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下捣蒜一般磕头求饶。康熙微笑道：
1: 哼，你们犯了国法，求朕没用，国御史弹劾你们，朕也只能依法而行。所以说求人不如求己啊，这回郭秀撤回原

0: 秀所奏有理。应待郭秀立功之后再加封赏，可免去内外陈宫少一些议论。
1: 索额图也道，
2: 哎呀，是啊，一下子升得太高，恐人心难服啊，与郭秀也没有好处啊。都御史乃是国家重器，如此轻受，恐臣下一皇上处置随心，请皇上圣鉴。
1: 康熙笑着起身道，
2: 那就先受监察御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啊，大家好。今天啊，跟大家说一个不能说新潮吧，但是确实是啊，我觉得对于速度上来讲非常激情的一个运动，那么就是赛车运动了啊。很多人啊，我相信由于咱们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赛车手，这两年周冠宇的出现呢，很多人对于赛车这项运动，哎，突然又引发了这个关注，又去看了。包括有很多朋友平常跟我说，我可能看看 F2 啊，或者看看 F1。我记得呀，从我小时候看这些赛车比赛啊，就是看那个镜头啊，有多么的快速穿越这个人群。但是我说实话，当时没概念。后来当自己考完驾照开上车之后，才发现哇，这个运动为什么称为极限运动啊？

0: 哇，
1: 我车手因为开的那个 A1 其实也非常的快了，这个车长得呢跟这个 F1 差不多，嗯，但是那个当时给我的最大的感觉就是，你比如咱俩这么近的距离，不到一米的这个并肩坐着，咱俩说话那车从身边过你都听不见我说话，那个声音都大到那个程度。然后当时就是包括以前也在很看的更多的是 F1， 哎，这个舒马赫时期啊，
0: 没错没错，那会儿咱们电视转播也有很多啊，当时央视老转这个赛车比赛，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这个赛车运动有没有这样一感觉啊，就是大家从电视上看啊，
1: 嗯，
0: 没觉得多快，
1: 对对，真的真的，
0: 哎，这大家没觉得多快，但是其实咱们赛车，咱就拿现在啊，咱们回归到时至今日，
1: 嗯，
0: 赛车一般能达到多少速度呢？
1: 我就给大家举个，就现在就是今年元旦，每年的元旦前后不都那个达喀尔拉力赛嘛，
0: 嗯，
1: 对吧？我就跟你说，那卡车组那卡车司机开那卡车的，他的一个赛程是810公里，但是他的完赛时间是4小时零10分钟，你说他那车开多快吧？
0: 而且还是卡车组，
1: 卡车组，对，他就是在沙漠上是飞着开，基本上是200公里是不下速的。所以说我当时觉得车手应该是很爽歪歪，但是随车那俩哥们儿应该是非常的痛苦
0: 啊，哦。
1: 然后呢，其实这个就是他们整个这个在这个跑达喀尔最大的乐趣就是挑战这个车的极限，
0: 嗯，
1: 挑战你身体的极限，
0: 嗯，
1: 还有一个车里极热啊，在沙漠上开，还有油料的问题啊，车的问题，其实这些呢综合性的问题都会让我们才能有更多的冲动去参加这种赛车比赛。
0: 啊，
1: 摩托车组就更甭说了，那更
0: 夸张，哦，那更飞了，
1: 对，更飞了，对对对。
0: 其实今朝说这个啊，我觉得很多朋友，我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很多人因为我们今年咱们中国。

0: 鸡的那个味道，就因为它那个油基本上喷到缸体里再喷出来，那种燃烧的那种过程是非常短的、短暂的。然后当这个车呢从这个走的就是有一个直线嘛，看台上开过去的时候呢，你就能感觉到这个车的这个直线加速和这个整个从你身边那个开过去的过程，真的是你的目光完全是目光是非常急促的在看这个车。就不可就速度快到那个程度，因为300公里时速，大家都坐过这个复兴号
1: 或者高铁，对，
0: 哎，对，你知道那个概念，就如果你是静止的，你看到它过去的时候，真的就是
1: 嗖一下，
0: 就嗖这个词儿，我觉得都是属于它的下限值，应该是非常快的这种感受。另外一个呢，就是车手开的时候，这个他们的那个都是方向盘换挡嘛，你能够很清楚的听到它换挡降档那种就跟放炮的声音，梆梆梆梆降档，所以他为什么说这个车手开这个车的这种坚定感？另外呢，就是说咱就聊到 F1 呢，就 F1 这个车它更多的是空气动力学的这些东西，哎，非常的就是都各家有各家的绝招和各家有各家的这种秘方嘛，可以说是说这车开起来之后开到速度多快的时候，它的下压力可能达到。

0: 就是没事儿也会开开卡丁车，
1: 还会
0: 对
1: 这种顶级车手还会通过卡丁车找找感觉。
0: 对对，他们就当然不是纯找感觉，就比如说他去找这种，比如说重心啊。就因为我也跟车手聊过啊，因为我在保时捷工作嘛，我跟保时捷咱们卡雷拉威的车手聊过，我说您其实给我说这个车手最核心就是车手开每一个车他需要很快的找这个车的重心。
1: 嗯嗯嗯。
0: 重心在哪儿，就他应该每一次过弯的时候重心必须跟他的这个车的操控跟

0: 有工程师，
1: 对
0: 啊，得有很多人，你还得有个备选车。
1: 对，一般的都是两台车，
0: 一般都是两台车。
1: 对，但是有一些比赛，它的要求就是说，就是这个，
0: 一台车
1: 跑完，一台车，但是发动机有一个限定公里数
0: 啊，
1: 一个 F1 就是这么去找，这么去安排的。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很夸张的说，你像 F1， 像那摩纳哥比赛那种城市街道那种，它的变速箱跟它跑这个其他的赛道是不一样的，变速箱换挡逻辑不一样，因为这种短平快的短距离加速，它的那个档位的切换，它不可能是那种长效性的这种变速这种。
0: 嗯，
1: 就齿轮大小啊，咱就再说深一点，配比是不
0: 一样，这有点机械原理。
1: 对，
0: 这个
1: 这样的话呢，车手比如说刚出弯，前面可能300米又入弯了，
0: 嗯，
1: 这么短的距离，他要有一个很高的急速升档，哎，他就会都会有这方面的数据有参考系的。
0: 哦，
1: 而且我那会儿去，我其实因为就是上海站我也看过也不止一次啊，就是那个车手真的是骑着小摩托，然后在这个赛道上天天去转。每次转每个弯，他对，哎，弯到哪儿，方向盘应该打多少，具体这个车我在这个弯的时候我要多少速度，都是有很多数据去支撑的。
0: 嗯，
1: 哎，在脑子里成为一种很抽象的体系化。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从什么是专业呢？专业就是说他把很多的东西整合到一种很合乎这个比赛很多方面才能夺冠。团队支持，包括他的驾驶技术
0: 数据这些分析，还有这，
1: 没错没错。
0: 所以您看啊，这开支就大了，您这不仅有工程师维护师分析师，然后而且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讲，像刚才金钊也介绍了，他有很大的这，你比如说头跟肩宽，
1: 对，
0: 那就代表呢其实他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咱们叫飞机上那种 G 值，
1: 对， G 值大概都5G 吧，
0: 对，你想那他平常还得有个康复师，对吧？还有吃饭呀，包括这些都得注意。所以您看啊，您如果说为什么说这个赛车运动，说哎呀，咱们国家那也储备个几百万个人才，这都是钱，这都是钱。而且像刚才金钊所介绍，如果您小时候就决定，你比如说他已经14岁，不仅是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那咱们下半时段啊，继续跟大家接着聊啊。那咱们其实刚才跟大家咱们讲了很多啊，就是说这个啊，比如说很多人啊觉得这个赛车运动啊，为什么比如说只有周冠宇啊，很多人说为什么有很多人啊，
1: 是
0: 包括我们其实也跟大家讲了讲大概这些赛事啊，这个是吧？我觉得有一赛事特有意思，就是那24小时勒芒那个。
1: 勒芒啊，
0: 我觉得你那跟大家简单说说，很多朋友可能都说，哎，什么是这勒芒？光老听了。
1: 是，大家因为刚才呢也是初次跟大家接触啊，也更多接触，其实更多去关注的就是勒芒赛事。有一个最辉煌的一个战绩，就是连续这个17次获得勒芒冠军啊。其实呢，就这几年没夺冠军啊，头大概我可以追溯到什么呢？2018年、2017年、2016年那会儿都在得冠军
0: 哦。
1: 哎，当然呢，跟他这个不分伯仲的是丰田车队，但这里边的门道就很多了。首先先说这车啊，保时捷这个勒芒赛车呢叫919 Hybrid。哎，919混合动力车，这个车呢，在上海的保时捷体验中心呢，有一台这个实车，我也特意近距离看过那个车，整个这个车所有的这个设计呢，有点像烟盒，
0: 哦，
1: 啊、
0: 是吗？
1: 就非常扁 非常扁，前面呢就是慢慢的就是这种线条是那种浮上去，甚至这个车手坐的这个位置跟这个车整个这个车的外壳都是合为一体的，啊，
0: 这有点像我们印象中这有点不能说。有点这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1: 抽象啊，其实大家看勒芒都能看到那个车啊，就是当然了，其实这个勒芒赛车呢，就是可以说从保时捷来说，它把它所有目前我们在卖的这些汽车的一些技术都是集成于勒芒赛车。哎，我可以说几个例子，你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918 Spider Hypercar，就是说这个现在全球啊，这几年不说，前几年都在说全球三大神车嘛，拉法拉利啊，迈凯伦 P1
0: 是
1: 918 Spider，
0: 没错，
1: 他们不叫，对，他们不叫超跑，他们叫 Hypercar， 叫极致跑车。然后呢，这三个车同样都是混合动力车。哎，它混合动力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发动机扭矩，它总是有一个上浮空间的时候，这个电机就会介入。而咱说回来，这勒芒赛车，现在这个勒芒赛车的话呢，就是说是这个 V4 发动机，微型四缸。然后
0: 大家都以为可能是个6缸啊、8缸、12缸
1: 是吧？是吧？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其实呢，这个 V4 发动机呢，其实也是被减下来了，这个排量啊，包括这个发动机，因为不管是国际汽联也好，还是所有的这种汽车的这种竞赛也好，我们是有一个倡导的方向的，什么方向？就更多是节能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嘛。所以说你赛车没关系，但你赛车的主导方向肯定是以这种方式，就是谁更节油。谁呢在额定时间下跑的这个圈速最多，哎，这种
0: 谁能少去服务区，
1: 哎，对，少吃饭少在一这个车手肯定是4个小时就换一个车手，这个是肯定不用多聊的，哎，所以这个混合动力技术就在用在这些勒芒赛车上，哎，包括你现在你看到的奔驰，不是现在新的这个 C63 也是一个混动技术了吗？2.0T加电机嘛，
0: 对对对，
1: 包括咱就说奔驰的这个什么 A45 啊，对吧？包括宝马接下来的这个出的这些车也 M-Power 的车也会有这种轻型混合动力，他们更多的也是源于赛道赛车。当然这些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说你说从丰田车队跟保时捷车队也好，包括这个里边还有阿斯顿马丁车队啊，包括奥迪啊这些，他们为什么要孜孜不倦的参加这个比赛？
0: 对，为什么呢？你说他也没必要争个谁先谁后。
1: 哎、实际上来说，第一，从逻辑上来讲，就是声名鹊起。哎，我们得通过造势。哎，我们这个品牌更多的从技术层面，从这个我们这个车开的这个性能层面，还有一个是稳定程度。哎，因为勒芒赛车大家知道是24小时的，平均车速都在220公里以上的，
0: 不停，
1: 对，不停的去造这车，你想想，
0: 换人不换车，
1: 换人不换车的造着开，你想想，24小时从白天到黑夜，对吧？车手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穿着这么多衣服啊，这种防护、防火的这些，就是说白了非常热、非常艰苦的一个条件下，戴着头盔去开，更多的也是展示他。

0: 我们的技术，其实更多大家，你比如这几年我们遇见的，或者我们大家能吃到这个，就类似于体验到这个由赛车这个
1: 下发到这个老百姓平民用车 F1 技术，
0: 对对对，变速箱技术，对吧？变速箱双离合技术，
1: 没错没错，这都是最近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涡轮增压技术，对吧？包括这个车的风洞冷却技术。对吧？包括车的这个线条，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家就是从一开始觉得这车看着挺怪啊，怎么这么夸张啊？什么到现在大家就
1: 逐渐接受了，
0: 接受了，就更多其实就是因为赛车
1: 啊，
0: 赛车技术。对，所以勒芒赛车来讲的话呢，就更多的是挑战了车的极限及品质。哎，然后
1: 怪不得各大品牌去争呢。你想，那我要争了，我就可以说我们家品牌车啊，去年24小时
0: 对对
1: 换人不换车，开不坏。
0: 对啊，其实当然我们就是说，我跟你说，你就说这个丰田跟保时捷曾经就在2017年的时候，最后这倒数第二圈就马上就要截止点的时候，这丰田车队它这个车电路故障。
1: 哦，
0: 很遗憾，
1: 那就无
0: 对，但是、
1: 就是也没办法，就是你车的一个技术问题。
0: 对 对, 对，就是它也不单纯是技术，它就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而你的这个整个团队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的这个水平，还有这种及时性、有效性，都会影响到你这个比赛的结果。
1: 哎呀，我听到这儿，我有个感慨啊，就是我发现任何运动，您甭管是哪项体育运动，赛车也好，滑雪也好，乒乓球或者个人单打网球，您觉得他是一个人，其实这背后啊，
0: 真不是，
1: 全是团队，
0: 对，真不是，
1: 哎，真是，您看，您就举个简单例子，您觉得这个啊，林丹他打羽毛球，他也不是一个人，那背后呢，康养师、营养师、修复师、教练、分析教练、数据分析比赛，那都是一个团队。那包括到赛车这儿，就更是一团队。
0: 对，其实为什么说咱们一聊车就离不开德国呢？其实来讲的话，我就是不管是大家以后有没有机会，如果真是出国去德国的话，你也可以去一趟，就是体验一下纽博格林那个北环的赛道。
1: 俗称咱们叫牛北
0: ，对对，这个赛道必须得提一下，因为它你大家
1: 太出名了，
0: 太出名了是一方面呢，它里边有森林区域啊，有山坡呀、啊，然后你可以租一辆车在里面去跑，真的，
1: 我可以租车呢，
0: 对对对，你就去体验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也有什么一点几排量的车，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运动，咱还说回来说这个赛车运动，它其实还是萌芽于就是咱们民间啊，大家都喜欢这个，就是打乒乓球的，说可能小区门口就一案子。
1: 对，我跟您说，小区现在咱们乒乓球厉害到啊，我就不吹牛的说啊，您可能练个一两年，参加个培训，您连小区门口那大爷可能都够呛能打过。
0: 对对对，
1: 那都挺厉害，国民水平都挺厉害。
0: 对对，这个就说白了，你就前两天不是说那乒乓球有一笑话吗？说那个大爷这个身体不太好，就中过风，然后他就一只手，然后呢，我就天天练，说你为什么不动啊？说你没必要让我动，就说明咱们民间这个乒乓球的水平啊，非常
1: 高了，
0: 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汽车也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对于咱北京啊这个城市来说，我们的道路其实设计的真的非常好了，合理合法，包括所有的路啊，每个路口啊，甚至说这红绿灯的这个设计，我都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们开车呢，更多的是享受这个开车的过程。
1: 哎，没错，并且有相关法律法规，
0: 哎、
1: 咱也不能说、
0: 哎，对，
1: 千万不能说路上的，但是您下赛道，
0: 对对对，千万也别做什么飙车族之类的。对，当然我只是说，对于汽车的狂热的爱好呢，也出发点是我们因为关注这些比赛，了解更多的有趣的知识，
1: 没错，
0: 这也是我觉得是我们啊，就是生活中你为什么喜欢车啊，为什么去消费车呀、啊？包括现在的电车都是这样的啊。
1: 其实你看啊，你聊到这个电车，其实赛车呀，大家要是看这个运动，其实发展它也有个过程。最早肯定是燃油车主导，
0: 是
1: 啊，包括中间引申出什么这个勒芒也好，房车赛也好啊，这个越野车比赛也好，反正燃油车为主。但是你看近些年，由于新能源品牌的这个厚积薄发，对吧？由于它的发力，就是最近的。

0: 都会出以电为动力，像原来可能八缸十二缸的车，
1: 是
0: 最牛的法拉利，现在都是得弄个电机搁里边。
1: 对对对，
0: 这到未来这个赛车会不会也发展成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燃油啊变成混合动力啊，尤其是再出、当然目前还没有啊，就是纯电车的这个比赛还没有。
1: 就是电车啊，这个其实来说的话，我首先说，就是说对于这个赛车啊，真正大家能看到这些官方啊大品牌的这些比赛呢，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广告投放。
0: 这确实，
1: 这里面最猛的呢，咱不得不说法拉利啊，法拉利实际上是为了。

0: 咱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真正比如电动、
1: 哦、
0: 电池，实际上额定的电池，你比如大家说了，说这电池搞大一点，不续航里程就得上千了，
1: 也猛啊这个。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但是、嗯、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有一个黄金分割点呢。什么叫黄金分割点？就这车这电池，它重了过重的电池，它反而这个续航里程到近了，它没那么远了，距离缩短了。
1: 哦，因为车重。

0: 这样的比赛，你比如说这电池充满电了，大家就看谁
1: 就是电动车的勒芒赛事了，
0: 也可以，对，就是对吧？你电池技术、充电技术，我们真的其实是很多事情是通过想象才能落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而且我们你说现在电动车，其实我们现在我发现，你比如说这个蔚来啊、理想啊这些车，包括比亚迪啊，他们更多的车是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属于我们家庭这种工具类的需求。
1: 确实确实，现在电车因为也没有赛事，
0: 对
1: 啊，可能就是蔚来最早出了一款那个电的纯电的那个跑车，为了打造声势嘛。
0: 对，
1: 但是由于呢这个电动车赛事啊，确实是，反正到目前为止，到我们今天录这节目为止，还没有一个说
0: 还没听说过啊，
1: 对，还纯电的一个比赛还没有。但是啊，确实是会像金钊所说，就是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发展趋势。
0: 是。
1: 那其实说到电车了，我想问问，因为你开的车啊，包括你有时候组织这种赛道日啊，去下赛道也不少。
0: 嗯。
1: 从你自身感觉啊，
0: 嗯，
1: 这个电动车下赛道的感觉和燃油车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说回来呢，更多是这个动力输出的原理啊。因为电动车呢，就是你稍微的踩一点这个油门啊，我还是愿意说油门啊。
1: 很多人说叫电门，
0: 电门，对。但是我说踩电门老有点害怕，就是站着没怕电着，对吧？说你稍微踩这个油门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扭矩会瞬间达到它的一个峰值扭矩，因为它电机就这样。你比如咱们坐电动公交车，你就咱坐地铁，那地铁不是一加速的时候瞬间就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
1: 动力输出。对对，有时候人站不稳不拉的那个，都有时候容易摔倒。
0: 对，可能咱说点北京话呢，就是说如果这车手开这个电动车去上赛道，他得掌握好那个筋劲儿
1: 啊，
0: 到底我这个那一般燃油车我得是这转速上来，我这车才能把这个爆发力发挥出来，那可能这出弯你这一脚油门下去，这车就瞬间达到一个巅峰啊，这些都得。

0: 电视，
1: 很多零零后都没看过。
0: 对对对，其实我们就是说，包括那会儿那个四驱啊、四驱小子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都是你会发现很多东西都是围绕着这几个元素啊，车的这个重心啊，质量啊，这个其实是。
1: 那你觉得电动车过弯的时候跟燃油车它就是说差别特别大吗？还是让你感觉哪个更好？
0: 我可以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保时捷的 Taycan 啊，这个车呢我是经常去体验去开的，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跟油箱还真不一样，它电池还真的是这个车的一个质量最大的来源
1: 啊。
0: 它有些时候这个车，你比如现在的电动车都比燃油车偏重，所以说它的这个控制这个车的重。

0: 晒很猛，然后呢通过风冷也好啊，水冷也好，但电池，但是电池现在很多的电动车也有这个技术，是水冷技术啊，也有一些风冷技术，但是如果说你这么暴力驾驶的话，
1: 它毕竟还是电池，
0: 对，它充放电啊，它产生的热量肯定是超出我们日常的一些用车习惯的，这个也是作为赛车来讲的话，工程师来讲的话一定会考虑
1: 进去，很难克服的一个事，
0: 对，考虑进去的，对
1: 对，因为很多时候啊确实这样，很多我知道咱们听众有很多朋友开电车啊，
0: 嗯，
1: 电车我们都知道其实加速啊，就是你刚开始踩特别快，
0: 嗯，
1: 但是它有个特性，就是你可能踩三次是这速度，
0: 嗯，
1: 但是踩到第六次踩到第九次，它由于这个电池的技术啊，包括它这个整体的制动啊，还有电机的一个反应，它都会有衰减，这就是可能啊，我们俩说啊，就是我们俩这在关门说啊，这可能就是电动车赛事包括赛车它一直没有想好一直没有推出的一个点，
0: 对，
1: 因为各家毕竟面临的技术是要用电池，
0: 对，
1: 那么电池过热呢，就像刚才金钊所说，就专业一点都讲，那电池过热要么换电要么再去进行一个电机处理，它并不像燃油车一样发展了这么多年，它有一个很纯熟的一个技术啊，所以它能有赛车的赛事啊，
0: 对，
1: 但是呢咱不得不说赛车文化呢这几年确实是也是在我们国内啊很多的一个铺展开了，你比如说咱北京周围就有几个赛道啊，现在是京港、
0: 天津
1: 啊，天津有一个，那什么普
0: 瑞斯，山东也有
1: ，
0: 对，我印象中是。
1: 其实你要说怀柔或者昌平那些也算吧，就是小赛道，
0: 对，
1: 就非常小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啊，
0: 对。
1: 那平常这些赛道啊，其实我们知道，包括咱们听众，您要是喜欢的话啊，您周末掏个几百块钱，
0: 嗯，
1: 好像也能体验是吧？也有租车那个。
0: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这个什么是赛车呢？就是大家得一块儿。啊，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就是竞争嘛，竞赛嘛，你要一个人呢，你可能就是
1: 一个人的足球，
0: 对，很难突破自我啊。
1: 嗯，
0: 因为你就跟那个，因为前两天我还真是了解过这个问题，就跟你做选择题似的，你给你出十道选择题，让你检查一遍，仍旧你还坚定原来答案，就你很难突破，就是里面的错的那个题，
1: 嗯，
0: 你也未必能挑出来，就因为你会有自己的思维逻辑。那比如说咱们三个人同样做这个卷子，在一个比较下。你可能才能推敲出来啊，哦，原来这个点是我需要提升的。
1: 嗯，
0: 哎，其实呢，比赛来讲的话呢，是一个介质。哎，我个人觉得啊，就参加比赛是一个介质，能调动很多的积极性。
1: 嗯，
0: 刚才也都说了什么电动车发展呀，燃油车发展呀，技术发展呀，我们这能够得到的福利啊，买开的民用车的福利。
1: 嗯，
0: 但更多来讲的话，厂家投这个钱干这事儿，
1: 嗯，
0: 他得有更多的回报。
1: 哎，这说的也是很直接，
0: 哎，对，
1: 嗯，很直接的一个商业
0: 逻辑。但是我就说的就是，就你要没有商业模式去支持呢，我们做这些比赛，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能够推广，说这个，哎，我能卖的更多车，
1: 它也不能很久的去维持这事儿，哎。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是这样的。当然，我觉得呢，通过咱们国家，我是很有信心的，就是这个赛车比赛的这个这个天
1: 文化，对对，这种运动
0: 保有量很大，
1: 嗯，
0: 但是更多的呢其实还是需要大家就是入门更简单一点，
1: 对，其实说到这入门更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啊，
0: 嗯，
1: 就是最近你看啊，很多人都这个玩这模拟器，
0: 啊，
1: 这几年也是特火，
0: 是是是，
1: 这模拟器啊也是越造越好，
0: 嗯，
1: 你包括最早咱那其实玩赛车游戏，大家可能用个主机，
0: 哎，那把能那个
1: 手柄
0: 能动，手柄能震动，
1: 对对对，
0: 哎，就能已经回馈了，都是
1: 对对对，到后来有这种这个还是主机游戏啊，连电脑

0: 啊。
1: 对对对，
0: 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去看那个，就沈腾之前拍的那个电影。
1: 对对对。
0: 叫什么、那个、
1: 就是致敬韩老师那个开赛车的那个、
0: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坐在里头之后的话、那个车啊，它完全是那个履带式思维。什么叫履带车思维、就它有两个拉杆，拉这边这个杆就左侧这俩轮刹车，拉右边那杆右侧刹车、为什么它过弯快漂移容易啊，是这个原理、
1: 它拉力赛车是这么设计、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变速箱是序列的啊，就是这个，你看大家感觉就跟拉手刹似的，那个车手，然后整个这档一档、二档、三档、四档，就是
1: 一直往后拉，
0: 线性的当当当当，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最后说，入弯了、出弯了、降档了，叭一松手，这个档又直接退回到原档，哎，它是这些东西。
1: 哦，拉力赛车原来是这种，
0: 哎，对，所以说那个呢，就是第一就是这个车手是人车合一呢，更加的得拿捏的更稳，另外一个呢，他得预判很多东西，主要呢，你这个车手预判什么呢？你比如说，你这开着车呢，乡间小道、突然间跑出一只羊来，对吧？
1: 哦，对，这在拉力赛上好像经常有，
0: 经常有啊，
1: 对
0: 吧？那车手是保车还是保羊啊？对吧？还有那种疯狂的这个车。

0: 哎，方向盘就真的是属于就是手忙脚乱，咱们叫手忙脚乱，对于人来说都是
1: 有序啊，
0: 有定数的，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看您这那些车，我也可以公布一下，它正常的速度基本上也都200多，
1: 哇，
0: 哎，没有说100多公里的那些车，
1: 没有说您开60，咱跟那绕。
0: 对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姜维在岐山困住了邓艾，这个战机可真是得来不易啊。此次北伐中原，这一出兵不怎么顺当，原来想得过桃城，找一个存粮之地，再联合羌族借用点力量，结果桃城没取下来，还搭上了一员大将夏侯霸。姜维心里头很窝火呀，哎，真不容易，居然把这邓艾给困在岐山寨里。现在邓艾外无救兵啊，他岐山大寨人马并不多。姜维心想，这次

嗨，姜维在凳中一跺脚，八把令旗卷起来了，传令撤兵。这下西蜀这些将佐可就懵了，这怎么了？这是眼看就要夺取敌军的中军保障。

0: 议论纷纷，
1: 怒气冲天呐、啊！那也没办法呀，只得撤吧。姜维传令，徐徐撤兵，把人马撤走了。邓艾在岐山寨中长出了一口气。哎，邓艾心想，姜维打得这么猛，眼看都要占了我的中军寨了，他怎么会把人马撤走了呢？哦，邓艾想起来了，说不定啊，这还是我上次派党军到成都贿赂黄浩那个力量吧。邓艾刚想到这儿，有人提醒邓艾，将军，

0: 山大营来。
1: 正是。
0: 阿先生，我问问你吧，有这么回事。陛下把我叫回成都，究竟有什么要事相商？
2: 先生，
0: 您能知道一二吗？
2: 哎，西征叹了口气呀，
0: 瞅了瞅午门前的黄门官和武士，大将军，您请到浙乡来讲话。
3: 大将军，陛下给您下诏书了。
0: 正是啊，
3: 连连三道诏书是十万火急呀、啊、可是我回来已经十多天了，陛下每天都不临朝，也不见我，这算何意？
0: 哎呀，大将军，您还不知道，据我所知啊，黄浩他有一亲信。

0: 差不多，现在恐怕是久治半酣呢。
1: 那好，我现在就到御花园见驾。
0: 先生，回头见。
2: 姜维冲着西征一拱手，一转身，噔噔噔，西征在后边喊了一声：“将军，千万莫要动怒啊！”
0: 姜维走出好远了，他点了点头啊。姜维奔午门来了，没有。他围着这个宫墙转了一个弯，奔后宫门来了。后宫门的武士想把姜维给拦住。哎呀，大将军，您不能进去。
2: 哎，
0: 姜维看了他们一眼，巍然一笑，由打怀中啪把诏书拿出来了。陛下亲自给我下三道诏书，有国家大事与我面商啊，你敢耽搁吗？把武士都给站住了。还没等回上话来呢，姜维啊，腾腾腾一撩战袍，他进去了。刚走到御花园的门前，呵，一阵悠扬悦耳的弦乐声传过来了。姜维就顺着这个声音绕过假山，直到宴前呢，他跪倒见驾。这下子把皇帝身边站着的那皇后可给紧张坏了。哟，皇后心说这姜维好厉害啊，怎么他敢闯宫了？看来他这是从后宫门进来的，我在这儿太不方便了。吓得皇后一抽身，滋溜一下藏到柱子后边去了。刘禅也愣了，是爱卿你呀，陛下。没等说话，姜维眼泪淌下来了。臣在岐山困住邓艾，陛下连降三诏，召臣回朝，微臣圣意为何？你到底有什么事把我叫回来？几句话问的刘禅是哑口无言，一个字儿他也没说出来，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姜维看了看刘禅，望着身后和两旁这么一瞅啊，没有皇后的影子。姜维准知道皇后藏起来，你藏起来我也得说呀。陛下，我明白了，此乃是皇后用的奸计。皇后奸巧专权，乃灵帝之时常事也。你可别忘了汉灵帝身边的十常侍啊。陛下，您近则见于张让，远则见于赵高，应该早杀此贼。陛下如果能斩了皇后，朝廷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姜维这话说得很深刻呀，他告诉刘禅，

早晚侍奉在陛下的身边，我从不干预国政啊。将军您可不要听信外人之言，将军要杀我的话，我皇后这条命就在将军的手里呀、啊、望将军多多怜悯，饶了我吧。说完了之后，他是蹦蹦蹦响头碰地，脑袋愣磕出一包来。你说还让姜维说什么？这个皇帝是整个一糊涂虫，说什么也说不明白。姜维也看出来这刘禅根本舍不得杀皇后，杀不了啊。再看看皇后那个讨嫌的样子，气得姜维一挺身站起来，转身就走。他愤愤不平，离开了皇宫，来到宫门外一看，玉正还在这会儿等着姜维呢。他不放心，看姜维满脸怒气的出来了，玉正赶忙迎过来了：“大将军，您见着陛下了，陛下说些什么呀？”姜维就把方才的事情跟玉正说了一遍。玉正一听，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将军您祸不远矣，将军若为，国家随灭，你危险了。您要是有个好歹啊，咱这西蜀国可就完了。”啊！姜维听得这会儿愣住了，

0: 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北京广播电视。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潘有德告诉狄仁杰说，这个滕侃夫妇向来是深居简出，根本的不同牟平县的一些望族乡宦有什么联系。而且啊，这个滕夫人几乎从来不出门，要是出门呢，也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到他那位守寡的姐姐家住上几天。狄仁杰一听这里，说他那个姐姐是什么情况呢？哎，他那个姐姐呢是个守寡的寡妇，他的那个姐夫呢原来是一个有钱的乡绅，35岁的头上得了疾病死了。那个时候他的姐姐也刚过30，他姐夫死了之后，他姐姐呢就再也没有改嫁，一直到现在还在北门外他那个华丽的庄子里住着呢，还在那寡居呢。那里的空气比较好，景色宜人，所以呀，我听丫鬟们说，每一次夫人从乡下姐姐的庄子里回来都显得精神焕发。但是最近一个月来，夫人的身体一直不好啊，脸色苍白，看那个样子很是忧伤。没想到这一次去，哎，在半道上竟被人给杀了。哎，狄仁杰一看这潘有德呀，说话非常有条理，对自己刚才敲打他的话好像根本就没在意。狄仁杰这个时候决定不绕弯子了，直接的发动一次进攻，看看这潘有德是什么表现。所以狄仁杰把手往后一背，装的一个漫不经心的样子。啊，哎，潘师爷呀，今天呢我偶尔的在一家铺子里面看见一轴画，

0: 女子啊！
1: 啊！潘师爷一听这个话，当时潘师爷这个脸呐，呱嗒沉下来了。他冷冷地看了一眼狄仁杰，我这个人对寻花问柳的勾当一向不感兴趣，也绝少关心，所以沈先生，对不起，我没办法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呀。他哼了一下，看这意思呀，这潘有德对狄仁杰这句话产生非常大的反感，对狄仁杰这个人的人品也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潘师爷心说话，你这什么人呢？哦，这意思啊，那就问我这里有没有窑子呗，有没有一些特殊服务的夜总会？啊，这什么人性？潘有德呀，就不爱搭理狄仁杰了。这狄仁杰呢，被潘有德这一句话怼的呀，狄仁杰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从来没这么问过人家，让人家给误会了。这狄仁杰呢，觉得这是说什么呀？也在那愣着了，两个人僵了一会儿，这潘有德的情绪渐渐的平静下来了，心说话不管怎么地，就这个下流的家伙，他毕竟还是刺史大人介绍过来的，这说不定啊有什么关系，我不至于得罪他。于是潘师爷呀，这才抬起头来，朝着狄仁杰勉强的这么一呲牙也算是笑吧，沈先生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呐，太忙了，平常没有这个空闲。另外呢，我结婚也很早啊，有一妻一妾，八男四女，所以呀，我对这个方面，不是很了解啊，没办法，给你指点。狄仁杰听到这里呀，显得十分失望，因为潘有德的这种诚实规矩，给他自己这个印象很深。看来潘有德这个人是个正人君子，看来他不会是那个跟踪之人呢。那么这个跟踪的神秘之人又是谁呢？看来这个情。

而那两句诗是在秘密幽会的过程中随手写下的，这手写本是垂直写在这个纸上的，那个墙上的呢是悬轴写的，所以它有一点差别，但是大体的是 98% 的相似度。接着呢，狄仁杰开始从头一首一首读起来，很快呀，狄仁杰就被这诗给吸引住了。哎呀，狄仁杰一看这个诗写得真是好啊，诗句优美，温柔敦厚，讽喻比兴，切合诗旨三昧，是怨而不怒，而且断字练句，音韵声律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你看这个狄仁杰呢，他是个大政治家，但是不代表狄仁杰文学造诣不好。狄仁杰早年也曾经写过一些劝农的长诗。狄仁杰这个人呢，一向对那种痴红沾翠，专门描写男女之间恩恩爱爱、亲亲我我、腻腻歪歪、喜怒哀乐这种诗啊，狄仁杰不太感兴趣。对那种叹老惜悲、无病呻吟的诗更是头疼。但是狄仁杰今天

着新颖奇妙的想象力，有气象，有意境，所以啊，让读者这么一读，自然的能够抓住读者的心，激发起人的一种略微伤感的爱慕之情。哎呀，好诗啊，好诗！狄仁杰一边看呀，一边是赞不绝口，频频点头。好诗啊，好。狄仁杰再仔细一看呢，狄仁杰的记忆力非常高。您记住，一个大侦探，他的记忆力要特别高，否则的话，你怎么发现蛛丝马迹呀？谁说什么话，在什么条件下说的话，在什么时间下说的话，都得记得清清楚楚，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能调出来，得这样才行。狄仁杰一看这个诗集上的诗，有好多的名句景策，在滕侃的诗集中也曾出现过。狄仁杰心说话，看来这个夫妻二人在这文学创作上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诗册放在腿上，慢慢的捋着胡子，坐在那里呆呆出神。心说话呀，一个温雅润书、情感敏觉而又才华出众的女子，幸福的嫁给了一个和她志同道合的丈夫，那么这个女子应该感到很幸福很愉快呀，她怎么会对她的丈夫不忠呢？她把自己深厚炙热的感情如此真实坦白地记录在她诗歌之中，她又怎么会堕落到去妓馆干那种幽会的下贱勾当啊？哎呀，这显然与情理不同啊。突然间呢，狄仁杰又想起了那笔记上的细微差别来。狄仁杰这个时候开始怀疑，会不会那个去幽会冷得的女人不是滕夫人，而是滕夫人那位寡居的姐姐呢？那个年轻的寡妇也可能戴上滕夫人的耳环和她的手镯，因为姐妹之间嘛，互相借首饰的事儿是经常有的。冷得又是她的远房亲戚，她比滕夫人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冷得接触。再者，滕夫人不是还有两个妹妹吗？哎，想到这里呢，狄仁杰抬头看了一眼潘有德啊，潘师爷，你知道滕夫人有两个妹妹，也住在北门外的庄子里吗？啊，潘有德正在忙呢，一听狄仁杰问话，抬起头来，哎呀，据我所知，那里只住着他的一个姐姐，就是那个附身的遗孀，没听说他还有两个妹妹呀。哦，狄仁杰听到这里点点头啊，站起身来把这个诗册还给了潘有德，口中是连声称赞呀，好诗好诗啊，哎呀，闺阁风雅，令人肃然起敬啊。现在的狄仁杰呢，在内心已经确信那个年轻的寡妇才是冷得的情妇。那怎么解释这个年轻寡妇的笔迹和滕夫人的笔迹十分相似呢？这个很好解释呀，肯定她们姐妹们在家里做姑娘的时候，就跟着一个坐馆先生读书习字的，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哎，所以呀，要求都一样。两个人的字迹如此的相似，就很容易解释了。看来呀，很可能这位寡妇呀，打算孝期一过就和冷得结婚。由于在家里幽会不方便，怕被人说闲话，所以呀，和冷得才到妓馆中那个行院里进行偷情幽会。这样一来呀，还蛮解释得通。这样啊，他们两个人的幽会现在已经不是狄仁杰要关心的事情了。那从这一个角度来说，那个跟随他们偷看他们的人，那个龌龊的小人，更不是自己要关心的。

麻烦你去禀告一下，就说我要见滕县令。啊啊，好好，你稍坐片刻。潘师爷一转身就进了内衙书宅了。禀告过了之后，过来请狄仁杰，然后就把狄仁杰带到了滕坎县令的内衙书宅。狄仁杰到了内衙书宅，一看滕坎县令还是那样，神魂落魄的在那里等着呢。两个人见礼已毕，坐下了。狄仁杰非常歉意的一笑：“滕年兄啊，我打算明天就离开这儿回登州了。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进行了调查，但始终无法证明有第三者卷入尊夫人死亡一事。看来啊，你的分析是对的。实际上它不可能是一次巧合呀。滕年兄啊，我很抱歉，我今天晚上准备为沼泽地里发现尊夫人的尸体琢磨一个言之成理的解释。当然了，我还要对拖延此案上报的事儿向刺史大人承揽全部的责任。滕坎听到这里呀，轻轻的一叹气：“狄年兄啊，不要说这个，我对你为了我的事儿尽的一切努力深表谢意呀，对你这样乐于助人的品格也是十分赞赏啊。事实啊，应该说抱歉的是我呀，是我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坏了你的许多游兴啊。本来你到我牟平县是来游山玩水的，没想到被我给败了兴了。你能到我这里来看看我，本身就是对我的一个莫大安慰。你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将铭记于心，莫齿不忘啊。”狄仁杰一听人家滕坎这么说，深为感动。因为人家滕坎完全可以把自己痛责一顿，你怎么搞的啊？你说给你一天时间，给你找证据，你找什么呢？不仅没有找了证据，还毁坏了证据，延误了申报。再者呀，自己还曾给滕坎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但是唯一使狄仁杰感到安慰的是，他曾

0: 已经不可能了，不跟现在似的，你隔几天还能验出来是不是被强奸了呢？那个时候隔一天就已经不可能验出来了。所以这样一来，滕侃就幸运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他在杀害他夫人之前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狄仁杰直到现在虽然还感觉到这件事情太蹊跷了，但是呢，转念一想，一个处于神经失常状态的人，他又会做出什么古怪行为呢？这平常人根本想象不出来，可能就会做出那种情况。想到这里呢，狄仁杰又歉意一笑：“滕年兄啊，我希望啊，你能够再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在柯星元死亡的案子上，我为你出点力气。如果我能把这个案子给你调查清楚，还能减去一些我的内疚和惭愧。也许啊，你对我的稽查方法已经感到厌烦了，但是呢，事情就是这么巧，我与那个案子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人和事偏偏就碰上了。所以滕年兄，你把这个案子交给我，我今天晚上就把这个案子给你断得清清楚楚。”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北京广播电视台频率调整公告。经批准，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对如下频率作出调整，调频 102.5 兆赫于2026年7月28日零点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零点到六点停机检修，六点起开始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频 107.3 兆赫于2026年7月28号零点停止播出城市广播节目。调整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使用调频 102.5 兆赫 FM102.5 中波 1026 千赫 AM1026 播出，全天播出18小时，播出时间为6点到24点。衷心感谢广大听众、观众、网友对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关心、理解和支持。特此公告，北京广播电视台2026年7月24号。亲爱的各位家里人、老朋友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跟大家伙念叨念叨。2026年7月28号零点，陪伴了我们无数个日夜的 FM102.5 就要停止播出体育广播节目了。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是不是突然空落落的？不过别着急伤感，咱们的老朋友每天早上一嗓子把大伙叫醒的雄鸡唱晓没有走。从7月28号开始，雄鸡唱晓将正式搬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继续播出，仍然是每天早上7点打开手机，熟悉的声音还在，熟悉的陪伴还在，清晨睁眼后的第一声陪伴还在，通勤路上、晨跑途中、早点摊前，只要打开听听 FM 还是属于体育迷的一方天地。不止传递比分，更传递着赢球的狂喜、输球的遗憾、绝杀的窒息，还有那些我们一起追过的赛场内外的八卦。所以请一定记住，地儿换了，热爱不断。不光是还在，还得更好、更带劲儿。搬到听听 FM 之后，雄鸡唱晓原有风格不变，还是那个味儿，还是那股劲儿。与此同时，节目要大升级，体育评论性更强，观点更犀利，内容更新鲜，气氛更活跃。说白了，就是要打造一个观点犀利、爆款频出的新雄鸡唱晓。以后早上听节目，不光能知道昨晚今晨体坛发生了什么，还能听到新鲜热辣的观点，一针见血的锐评，咱们一起聊，一起侃，一起吵吵，那份对体育最纯粹、最赤诚的热爱只会更浓。说起来，这次搬家可不

0: 2030年呢。
1: 这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稍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外出注意防范，尽量避免到山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呢，气温较高，湿度大，体感闷热，注意防暑降温。体弱人群呢，尽量减少中午前后的高温时段外出。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65%。在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下午呢是阴天见多云啊，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气温呢在30度到27度左右。
0: 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要有户外活动的话呢，需要注意了，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另外，舒适度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就是在24到31摄氏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体感闷热；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2，体感偏热。还有就是这两天还是会有雷阵雨和阵雨啊，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准备。
1: 对，另外呢，这个还是不太适宜洗车哈，所以您要洗车的话，就再等等吧。那么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男篮昨。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看这场比赛哈，所以还真是因为是一场热身赛嘛，所以好多这个主流的平台呢也都没有买版权。的确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呀，质量可能不抵那个花钱看比赛的那个钱。
1: 免费确实质量下降一点啊。
0: 就是因为他这个喀麦隆呢虽然是有主力啊，但是明显的这个比赛强度就不够啊。全场比赛呢，中国男篮几乎没有在防守端就在进攻端遇到太大的压力，对方呢不怎么防，所以全队呢65投40中，投篮命中率高达61.5%，而喀麦隆队呢命中率只有39.3%。所以就是虽然人家主力来了，但是呢战役不足，可能也是昨天这场比赛大家看的觉得有点无聊的这么一个感觉吧。因为热身赛嘛，人家也没有必要跟你真刀真枪的就是全力以赴的去打哈，所以这个比赛质量确实要画上一个问号啊。我们也连线了体坛周报的记者邵化谦啊，请他来分析一下这场比赛。他也提到了战役不足啊，可能也是大家感官啊感觉没有那么刺激的原因啊，或者没有那么激烈的原因吧。
2: 其实这次来华的喀麦隆男篮呢，还是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主力班底，跟他们去年打非洲杯拿第四那个阵容，还有前面三个窗口期，他们的成绩是5胜1负那个阵容呢，差别是不大的，基本上保留了自己的大部分主力。你像这个通杰呀，你像这个乔姆什，两个人都是正经。

0: 因为是这样，一个呢是这回咱们的集训时间是比较长的，从7月13号到算9月初吧，9月1号，一个半月的集训，如果只是训练，不去通过一些比赛去找到训练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这个呢是不太行的。而且呢，队员可能自己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赛训结合，训练加比赛。所以这一次的团结杯，还有8月中旬在佛山的三场比赛，我觉得胡金秋呢可能都是要出战的，这是一个要跟更多的队友去寻找更多的默契。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今天胡金秋的出场时间控制还可以一共就打了19分钟，并不是很长。这个呢可能也会是未来胡金秋在热身性质的比赛中的一个常规的使用。他还是稳定的先发，即便是杨安森打完夏季联赛，经历完美国的特训以后再回来，那胡金秋呢肯定还会是先发出战。但是呢他的出场时间也是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说实话，现在大家对于胡金秋的担心应该是最多的，因为他这过去的一年多将近两年时间可能都没有获得一个长期的休息，大家也都比较担心这种疲劳会不会影响他在场上的表现。所以国家队呢这边也是在对他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布置吧，不管是训练这个科目的安排，还有比赛时间的控制。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呢，胡金秋做的还是不错的，国家队对他一点做的还是不错的。另外就是还是如果能够起到一定的锻炼效果出场时间呢能控就控，少打一点热身赛，少打一点像喀麦隆这样对抗强度不是很大的比赛，对他而言呢可能也不全是坏处。
1: 的确是啊，还是要

0: 反倒是一些热身赛呢，你像喀麦隆，人家没有全力打吧，但是呢身体条件身体素质也放在那儿，是吧，你还是可以去跟他们对抗来增长一些经验的啊。今天晚上呢将要对阵的是格鲁吉亚，这支队伍呢在欧洲实力也是越来越强了，但可能来到海口参加比赛的这支球队呢不是完全的主力，但是我觉得人家整体的篮球都在进步哈，所以我们去对阵这支格鲁吉亚男篮呢也会有所收获啊。我们来听听上花谦对于这场比赛的前瞻分析。
1: 我觉得这次团结杯的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可能已经固定了，但是后面的轮换，包括每一场比赛的十二人名单是肯定会有调整的。因为我们看对阵喀麦隆的比赛，我们的先发后场是赵继伟配何西宁，锋线两个位置是李洪权和朱俊龙，五号位位置呢是胡金秋，这也是一个兼顾防守与进攻，包括这个在投射上，包括在快攻反击上，也是有比较多人选的先发。那这个先发呢，中国男篮可能会尽可能多的去磨合一下，去磨一磨，寻找更多默契，可能后面的比赛呢不太会调。但是你像12人名单，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去完成调整的。你像打喀麦隆没有登场的像程帅鹏啊，像杨希浩啊，可能会有在后面的比赛，包括赵维伦在后面的比赛呢有登场的机会。另外一个就是你像对喀麦隆的比赛，小将李月洲是上演了自己的国家队首秀，那这一次呢跟他一样进了集训队的还有谢李永伟，也是一个小将，也是谢李永伟第一次进到这个国家集训队的名单，所以后面的比赛我觉得谢李永伟呢也有机会上演自己的国家队首秀啊，包括更多的这种轮换的组合，可能是后面的比赛中国男篮需要去着力打造的地方。包括咱们说实话像高诗妍上一场比赛也没有打，但是后面的比赛呢高诗妍我觉得可能还是会登场的，但是呢他是一个特点非常鲜明的球员，防守端呢很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进攻端呢因为投射不是很稳定，所以他到底是搭谁一块使，可能呢也需要通过比赛进行新的这种去摸索。你像前面咱们看打日本的比赛，他配上廖三宁配上朱俊龙这三个人一块登场，那中国队的进攻其实是比较生涩的，因为三个人在外线投篮上都不是特别有把握，对方防起来就非常有针对性，所以后面的比赛怎么样去给高诗妍去搭配更多他登场之后不会在投射上有短板的阵容，可能也是后面的比赛对格鲁吉亚的比赛咱们需要去这个寻找的方向。
0: 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在晚上7:30还是在抖音平台直播啊。可以花单场20块钱。
2: 需要花钱吗？
0: 需要买那个币。
2: 单场币。
0: 对。
2: 单场
0: 有点像那个
2: 单场入门券。
0: 对、有点像那个 QB 一样、就是你得花现金先买 QB 然后用 QB 换。现在网络平台各种各样的玩法吧，确实这场比赛呢别的平台没有啊，想要看还只能在抖音上边看这个直播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也可以去看看中国男篮在今天晚上对阵格鲁吉亚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2: 得嘞，提醒大家这场比赛的时间啊、今天晚上的是在几点？是在
0: 7:30。对，
2: 7:30。对阵格鲁吉亚。好，
0: 下一场比赛呢是在后天打喀麦隆，再打喀麦隆，等于就是这三场比赛这一次的一个热身赛哈。再来说说俱乐部吧，昨天呢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广东队管理层的一些变化，朱芳雨呢也是马上要离开广东男篮总经理的岗位了。那么在昨天呢，南京同曦队是对外官宣了前广东球员杜润旺、前北控球员李伟浩的加盟。那根据北京报记者了解呢，同曦队给杜润旺开出的是为期3年的顶薪，而广东队呢给他提供的是常规合同。按照相关规定呢，广东队没有办法匹配同曦队开出的合同，最终呢杜润旺就是和同曦签约了。杜润旺的加入呢也让同曦的四号位有了更多的战术选择。之前的杜润旺是一直在广东男篮效力啊，也逐渐得到成长，他还是作为四号位吧，有比较稳定的三分投射能力，是一个空间型的四号位，所以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拉开空间，还具备比较强的外线的杀伤力。但是在今年夏天，像我们之前提到的总经理朱芳雨离开了，主帅杜峰卸任了，这些变化呢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球队阵容的搭建哈。当然可能这些球员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2: 那另外

0: 另外就是整个的球队在近期变化也不少啊，包括外援的选择、外援的改变、主力内线赵百清的离开，
1: 对，
0: 但同时他们也在积极的引援，还是在变化的。虽然说同曦队是一个小市场球队啊，但是还是能够制造出一些引援的声浪的。你看这次签约杜仁旺就是最好的例证了。那同曦队开出了年薪的价格只比广东队高一点儿，此时呢选择权是在杜仁旺的手里面，他最后选择的是要去新的球队同曦队。今年夏天杜仁旺是原有的合同到期了，他也是进行了手术修复了一下旧伤，这有点像一台机器一样，
1: 对，总得保养，
0: 对，保养大修，接下来要换个

个 vlog 的标题叫什么下班之后总经理的什么快乐的一天是吧，然后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总经理退休之后的一天。昨天他也是来到了东莞东坑镇啊，他说现场来了很多的球迷，还有一位受伤拄着拐杖的弟弟，一位外卖兄弟路过停下来马上跟他的爱人打视频哈，好多的球迷都热情的跟他打招呼，让他非常的感

0: 侧面也说了他要离队的这个消息吧。
1: 是的，可以说都在改变，包括整个广东队的这个变化。你谁能想到，对于广东队来说，好像朱芳雨和广东队这两个词就是
0: 绑
1: 定在一起
0: 的，包括杜峰，
1: 对，包括杜峰都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任何的绑定，任何的强绑定都会受到成绩的影响。就像你说杨明和辽宁队，你到现在，
0: 对，
1: 你也会觉得他就是一体的啊。但是就是这样的离开了球队，我相信每一个阶段吧，不管是球队还是人，都会每一个阶段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我们就要适应变化，去改变。
0: 对，所以这个广东男篮，走了杜峰，走了朱芳雨，可能他们队内哈、也需要一个改造升级啊、或者是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呢在 CBA 当中立足，所以下个赛季又会呈现出一个什么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呢？我们也连线邵华谦啊，请他来分析一下。他也说到了广东男篮的经营思路在转变。
2: 第一个就是因为上赛季我们知道广东男篮在投入上在联盟里面也是位居前列的。那么在投入这么大的情况下，没有能够取得管理层或者说老板想要的结果啊，只是一个八强没有进前四，那肯定是管理层不是很满意的。那么咱们说，你作为一个比如说咱们普通员工，你上班你有 KPI， 那作为广东的管理层也好，主教练也好，肯定也会有自己的 KPI， 没有完成，那做一个调整的话呢，可能也是意料之中吧，可能不管是朱芳雨还是杜峰，对此呢也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就是因为上个赛季成绩确实不够理想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一个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过去呢在 CBA 初创阶段有很多的咱们说一代创始人，但是呢随着他们这种年龄的增长，那他们的这个后代慢慢的拥有了更多经验之后，像广州龙狮啊，像这个辽宁啊，包括像广东啊，他们的这个咱们说开个玩笑，少东家啊，已经是具备了独当一面的实力之后，那都是会对原来这些职业经理人去我们说操盘球队的这种做法做一定的微调。你像这个前面几个队都是已经把职业经理人给解聘了，然后呢这个少主在其中是占据着更为关键的位置，或者说呢少主因为原本呢在之前广东的这种外援的引进有很多呢，其实也是管理层直接拍板，然后朱芳雨呢来执行。那后面的话呢，朱芳雨离任之后呢，这些人他们作为家族企业的传承者去接管球队，可能也是一个风潮啊。包括像未来也会有更多这种我们说二代三代的这种我们说球队老板来进入到球队的管理层，这是一个趋势。这第二，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广东队通过这种管理层和主教练的调整，可能也预示着他们未来在投入上可能会相对收缩一些吧，或者说在目前这样一个我们说有几支球队像北京啊、上海啊、包括像山西啊这种有一定国企背景的球队，在投入上其实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那很多私企球队一看，除非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投入，否则的话呢我可能投个这个七八千万跟我投一个四五千万一个赛季，那可能取得的成绩呢差距没有那么明显。那与其这样的话呢，不如说我就在这段时间去稍微的在目标上收缩一下，没有那么激进，我去培养更多年轻人，包括去寻找一些性价比更高的外援，是不是会成为广东后面的一个我们说选择积蓄力量，等到其他一些强队可能人员老化了，投入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到那个时候呢可能才会是这个广东卷土重来的机会。起码目前来看，可能未来的两三个赛季，广东男篮再想去成为这种总冠军级别的球队，目前看来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大家也在说啊，说这广东队接下来也要招兵买马，重新开建了。其实不仅仅是今年，过去的几个赛季，广东队来说就是年轻人居多，而且杜峰呢，就最开始带着那个广东王朝打了一场又一场，尤其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正值巅峰啊，之后整个球队开始变成更多年轻人。但是啊，坦白来讲，年轻人打的在这个队当中成长的都很快。
0: 对，我觉得杜峰指导还是挺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
1: 是的，成长很 很快，徐昕啊等等的。虽然说我们看到的好像是就开玩笑来说都是两个人不愉快的这种画面啊、比较有点尴尬，甚至场上这种、甚至骂人啊等等的。但是年轻球员在广东还是打出来不少的，而且广东队即使用年轻人，他的成绩也应该是联盟当中排在前面的了。
0: 你说这一个时代结束了哈，就是大家回想起来杜峰和朱芳雨，作为咱们北京的球迷也总能想起来一些这个棋逢对手的场面，还是一件挺美好的事儿哈。虽然包括广东球迷在内，上个赛季也对于杜峰指导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和批评。

0: 啊，各种的议论。但是现在呢，不管怎么说，广东男篮也需要在各个层面吧进行重建。
1: 是的，这下赛季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也看到呢，28号的时候，2026年 CBA 大会将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北京报的记者也是了解到了。广州男篮和四川男篮已经是完成了有关状元签的交易，广州队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获得了原本属于四川队的状元签，那他们大概率呢会选择来自于中国台湾的后卫宋新浩。广州男篮已经是对他考察了很久了，期待他能够加入到自己的球队当中。那由于部分的球员是退出了 CBA 的选秀，所以今年的 CBA 选秀呢算不上是大年啊，但即使是如此，仍然有不错的球员参加了选秀，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宋新浩就是其中之一。他是03年出生，身高1.85米，之前在政治大学篮球队。2025年，他是代表了政治大学参加了首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在半决赛就得到了24分、6个助攻，在决赛呢是砍下了29分、12个篮板和6个助攻，而且带领球队夺冠，并当选了总决赛的 MVP。那在今年选秀之前，他就是状元的热门球员之一。
0: 上个赛季成绩非常糟糕的四川男篮呢，是原本拥有今年选秀的状元签，但是不久之前呢，他们是和广州男篮完成了有关状元签的交易。那么在这笔交易的商讨当中呢，原本涉及广州队的2个年轻球员，

0: 夏天离开球队，所以在后卫位置上呢，广州队也需要有更多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那么这名球员的特点呢，包括球风可能都比较符合球队对于这个位置的期待。另外呢，根据了解，宁波队已经是从山西队手中得到了三号签，也提升了他们今年选秀大会的顺位，希望通过选秀得到自己心仪的球员。
1: 那借着这个话题，特别想知道这艾伦去哪儿了？艾伦是
0: 艾伦，今年夏天他是不是说世界杯来着？
1: 对，我而且我还看到了说世界杯的时候的采访，包括当时杨毅老师就问他说：“你这是不是打还是不打呀？”他说：“我这想打呀，但是现在这个腿伤啊、膝盖伤确实是打不了。”他自己还形容了，说有点像什么感觉呢？这饭吃一半下桌了，我没吃完没吃够呢就让我走了，我舍不得走啊。
0: 你说球员保养多重要哈，你看纳乌这是不是詹姆斯啊，在社交媒体官宣自己将加盟七六人，然后呢就有相关的记者跟进报道啊，2年$800万，第二年球员选项这个联手大帝恩比德，包括新援杰伦布朗和马克西组成豪华战舰，开启个人第24个赛季的传奇生涯啊！2年$800万，这其实降了不少，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0: 数了个遍，24个赛季太能打了，时间太长了，真是从百草园打到三位数，真是太长时间了。
1: 的确是这个一年400万，对于76人来说，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就是，在4号位这个位置上，我不知道詹姆斯还有多少油，或者是能给76人这支球队带来多大的帮助。但是不管怎么说，新赛季76人依旧是一支争冠的球队。
0: 我相信现在很多球迷在看 NBA， 可能看的都是情怀，就是当年那一波人，就还是就喜欢跟随着这个球星来走。
1: 对，
0: 最近关注哪些新星不断的成长？有，文班亚马呀，但我觉得还是少了一些，可能现在。

0: 马上就投入到下一个环节当中，尤其是在科比身上体现特别明显，没有跟裁判去摊手，
1: 没要哨的
0: 啊，示意没有，但是咱不说这个不提是谁啊，就是没有，马上投入到下一个进攻的环节当中，下一个防守的环节当中了，就真是很专注啊。
1: 嗯，可能跟规则的变化也有关系，反正最近几年 NBA 的这边的规则呢也是更加的保护球员，希望这个减

0: 那玉宁已经基本入选了，此外呢，申花的吴曦和朱晨杰也可能入选。
1: 嗯，而且这亚运会男足参赛队伍是以年初 U23 亚洲杯以及上一届亚运会成绩为选拔依据的。那因为澳大利亚不能参加亚运会嘛，但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也先后确认不参加，朝鲜、菲律宾和科威特以及中国香港先后递补。那抽。

0: 队伍参加，分四组，每组的头两名晋级到了八强。那打进 U23 亚洲杯决赛的中国队和日本队、越南队还有韩国队是种子队伍，抽签从第四档位开始，中国队最终和第二档位的阿联酋、第三档位的伊朗以及第四档位的朝鲜同分在一组。那平心而论呢，这个分组的形式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是特别的理想啊，也有球迷说这是什么死亡之组啊等等。
1: 对，的确是热身赛的时候呢，伊朗队就1-0击败过中国队啊，而且呢人家也要有三名超龄球员的加入。阿联酋呢虽然四分之一决赛被越南淘汰了，但是同样可能会给中国队造成威胁。朝鲜队就不用说了啊，之前在四国赛上已经表现出强劲的战斗力，最后时刻呢中国队是凭借点球才侥幸和朝鲜队战成1-1，三个对手呢也都

除了三月份的西安四国赛之外，还在六月份是先后和塔吉克斯坦以及中国香港队啊各踢了两场热身赛，而且都赢了，应该不算大问题啊。那亚运会呢是由各国 U23 队伍参加的，每队允许有三名超龄球员。那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张玉宁、朱晨杰和吴曦，等于说是一条中轴线。朱晨杰呢是参加了上一届亚运会，而吴曦呢是时隔3年之后再披国家队战袍。当然，这个名单也没有最终公布哈，大家只是预测会带这三名球员。因为有了一条中轴线，其实对于一支球队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哈。可能后续也会随着这个中超赛程的深入啊，包括球员的这个个人的身体情况啊，再做选择。我们也连线赵宇啊，他也说到了这个超龄。

0: 能够给球队做贡献。他的体能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还是一个综合比较全面的球员，也弥补了 U23 国家队在这个中场整体缺少这种组织型球员的一个短板吧。张玉宁我觉得是前场一个重要的支点，张玉宁作为一个支点，然后他的身边可以有拜赫拉姆，同时还可以有王玉栋，那这个什么有身体，然后有速度，有冲击力，这对于 U23 国足的这个整体的前场的攻击性还是有特别大的帮助的。而朱晨杰呢，作为这个国家队的主力中后卫，到了球队当中肯定是加强中路的防守，包括之前也在用刘浩帆，也尝试过彭晓等等这些球员吧。但我觉得随着这个朱晨杰的加入，他如果跟刘浩帆搭档组成这个中后卫的组合，应该就是一个国家队级别的防守。算上之前这些进入国家队的 U23 球员，那我觉得加上这个三个人之后，基本上达到了国足的配置。就看看球队拥有这么好的球员，能够在这个亚运会上有怎么样的表现吧。
1: 另外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像上海申花呢是放弃了使用亚冠专属外援，也意味着他们将会以五外援出战亚冠的二级联赛。可以看到就越来越多的亚洲俱乐部呢凭借着外援的加盟，在亚冠的赛场上实力大增，而且呼风唤雨的时候，中国足联也是为了参加亚冠的中超球队开了一个口子，就是中超球队也有自己的亚冠专属外援政策了。那按照规定，参加亚冠精英联赛和亚冠二级联赛的球队都可以自动增加两个外援的注册名额，不过这两个名额呢仅可以用来报名亚冠，不可以报名中超和足协杯等国内的赛事。亚冠专属外援支出不受财务监管政策的总支出限制，但还是要遵循外援工资帽的标准，也就是不超过税前300万欧元。可以看到，就昨天晚上，两支即将参加新赛季亚冠精英联赛的中超球队海港和国安分别是完成了亚冠专属外援的报名工作。那最近两天呢，海港和国安分别在下窗关闭之前官宣了，前者是签下了葡萄牙中卫坎波斯，另外还租借了上半个赛季

0: 赵宇的分析。
1: 申花放弃了亚冠的专属外援，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二级联赛确实动力差了一些。我们看到其实亚冠的正赛，亚冠的精英联赛，我们的俱乐部在动力方面也没有那么强，那更何况这种二级联赛。另外呢，我觉得申花也没必要为了一个二级联赛再投入一个外援，因为你投入一个外援他未必也能够在联赛当中使用，那确实有一些浪费了。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我觉得申花队现在的这个阵容的强度是够的，就是现有的这些国内的球员和外援已经足够可以应对这个亚冠二级联赛了，包括国内的这个联赛，申花这个赛季

0: 现在找他这个录音这种还行啊，嗯，反正这个好多的记者在美国采访，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比较辛苦，因为中间离得都很远，这些场馆。
1: 对，而且跟国内还是有这个时差的，也比较尴尬，就是可能早晨这边工作需要他们的时候，正好是深夜。
0: 对，东西部还差2个小时啊，所以世界杯结束之后呢，每次大赛结束之后吧，就是好多前方采访的这些记者们也比较辛苦，回来还得倒倒时差哈。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

0: 而且咱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整个积分榜的排行榜的排名，你看这个成都蓉城现在是43分，排在第一位，往下数的话就来到了29分了。之后大家离的就都比较近了，重庆铜梁龙排在第二位29分，咱们这边呢是排第七位是22分，22分和前面第四位也只不过就差了一个胜场3分的分差，也就是说接下来咱们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能够再往前奔一奔，冲到前三啊！我觉得这个赛季只要能冲到前三，就说明咱国安打的挺好的了。
1: 因为
0: 胜利了啊！
1: 说实话，这个你不扣分的话，基本上也就前三这个实力。
0: 对，
1: 是吧？现在有扣分了。

0: 是整个球队当中输球最少的，当然也是得分最高的，就是在整体的阵容的呈现上面，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还是能打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也是这个成都荣城这个赛季和上赛季很大的一个变化吧，也终于要迎来他们的冠军了。
1: 对，投入真的不少啊，
2: 连续几年，持续几年的投入，
1: 我觉得这个赛季也真是，因为好多的球队有扣分嘛，有罚分，所以成都荣城真的是争冠最好的时候。
0: 但是吧，这个冠军呢，你说得到了是好是开心呢，还是肯定是开心，
1: 肯定是人家成都球迷开心，给我就说含金量不足，
0: 一看就是冠军球迷，
1: 双标太双标了哈，反正这个人家也确实强也是强啊，但是的确竞争力从赛季一开始就被拉开了，也没有太多的悬念，当然这个大家可以接着聊啊，在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再把目光转向其他方面的消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重生，
4: 事情受到致命的打击，
3: 每一次迸发，
5: 9秒83。